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关键转折阶段。这一年，二战期间最强大的重型轰炸机 B-29 问世。八月底，美国空军将领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代号为“马特霍恩”的军事计划，旨在针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摧毁日本的战时生产能力，最终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地处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距离侵华日军的航空基地较远，地势平坦，又可通过驼峰航线接收补给，同时在 B-29 航程内成为盟军轰炸日本的理想基地之一。但在当时，四川所有的机场都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为了配合 B-29 起落，成都的新津机场随即展开扩建。
1: 其中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老百姓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就是说不像壮丁，我还有个18到45岁，没有年龄限制，你能干什么你就上去，能挑就挑，能抬就抬，能砸就砸，能拿锄头去刨你就刨，全部去，就而且限定时间，你必须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把它完成。
0: 20余万四川民众，不分老幼妇孺，都奋勇上阵，以竹筐挑土，肩扛石块，夜以继日修建机场。机场的跑道需要铺鹅卵石，老百姓们就到附近的岷江岸边去挖。百里以内的鹅卵石挖运完后仍不够用，就又到对岸继续挖。
2: 当锤石啊，当锤石给好多钱，挪都有挪都装，这石头，由他们就做起来，有的就是这么运石头出去，怎么讲呢？要跑道就是怎么呢？
0: 扩建的新津机场在数月内竣工，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成都新津机场扩建工程称其为四川人民创造的工程奇迹。1944年6月15日，马特霍恩计划正式开始。从四川基地出发的第20航空队 B-29 机群直飞日本。截至1945年1月底，共对日军进行了24次战略轰炸。日本本土设于九州大村的最大飞机工厂连遭6次大轰炸后基本被摧毁。日本战争机器重要钢材供应地八番钢铁厂经3次大轰炸后也基本被毁。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四川人民共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仅在成都地区就动员了150余万劳工，先后完成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四川人民创造的工程奇迹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机场的新建扩建并不是四川人民创造的唯一奇迹。1937年12月，随着日本大陆第8号命令的下达，侵华日军兵分3路向南京进攻。12月13日，日军第6师团、第114师团率先攻入南京城，国民政府逐步迁往重庆，四川成为整个战争的大后方基地之一。为了满足战时所需，四川全省90%以上的县市被纳入粮食征集的范围。粮食开征后，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 艰难地把粮食运送到各场镇县城的征收处。自1941年征收粮食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担，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1/3。也就是说，战场上每消耗的3担粮食中，就有1担由四川供给。自贡素有千年盐都之称，全民族抗战期间，自贡的盐业成为支撑大后方经济和抗战军事需求的重要支柱之一。
3: 七七事变这个全面爆发以后，很快沿海一带，东南沿海一带，我们国家主要的海盐产区，这个两淮盐场、长芦盐场、山东的、天津的这一带的这个盐场就很快沦陷。
0: 1939年至1941年间，日军针对自贡实施名为“盐遮断”的专项轰炸行动。面对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盐工们白天抢修井灶、加固工棚，夜晚轮流值守提鲁机，甚至用身体护住重要设备。
4: 17岁的时候，在自贡山东读高中，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最多的一天空袭8次，把自贡市好多民房、工业设施都烧毁了。我们看到我们同胞尸体被炸来，挂在黄果树上，倒在地下。
0: 1939年8月的大轰炸，日军36架飞机空袭自贡，炸毁盐井18口，死亡平民200余人，直接损失盐产量超50000吨。中国军队派驻防空部队护卫盐场，动员民众参与夜间运输，避开轰炸时段。大为干裂，扯破天，挑盐担子上前线。在自贡，原本用来协调劳作节奏的传统盐工号子，被改编为打盐救国主题歌。前后持续2年的空袭，给自贡的井盐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日军最终并没有实现其战略目的。经历轰炸后，自贡盐业通过技术调整和产能重组，坚持生产。至1941年底，自贡盐供应川渝军民占比仍达60%，继续支撑大后方需求，彻底粉碎了日军盐遮断的战略。
4: 这3年，我们每年生产食盐都是在25万吨到26万吨左右，其实占到了全国盐产量的30%，更是占到了四川盐产量的60%。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抗战8年，那么就生产了食盐是193.9万吨，可以说这大量的食盐就是为我们的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障，稳定了军心，稳定了民心，应该说为我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0: 1938年至1945年间，自贡累计产盐1080万吨，相当于全民族抗战爆发前8年全国总产量之和，盐税收入达40亿元法币，占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1/8，成为支撑抗战的钱袋子。千年盐都，从盐工、商人到普通百姓，共同谱写出全民族抗战的壮歌。
3: 这个时候下达给川盐要增产，每年要增产400万担的这样一个任务，就加了300万担给自贡盐厂。3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是一担呢，等于是司马秤的，127斤多吧，算了一下，大概就是19万吨。在过去，在没有增产之前呢，自贡盐厂它一年也就生产这么多，因此就是说，在过去生产300万担的基础上，还要增加300万担。说实在，这是一开始就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自贡人接下了这个任务，开足马力，从1938年的5月份开始，这座城市就是连续不断的8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24小时保持在生产状态。盐工苦干，盐商苦撑，都是为了一个信念，与国同在，他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因此呢，他最后成为整个抗战大后方食盐供应军需民食的一个支柱。
5: 子贡死，抗日先进，防疫菜，地气凌人。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共赴国难。自贡盐商群体也在民族危难关头积极支援前线，他们有的将家族盐号库存的食盐免费捐赠给前线，有的主动降低盐价，规定军盐半价，民盐保本，还捐资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据统计，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仅自贡市工商界捐款就达到了1200万元法币，相当于全市全年税收的1/3。
3: 经历了川盐增产，经历了日寇大轰炸的自贡人民，在1944年，一座城市觉醒了，它献出了当时统计啊，叫全国吧的统计的第一，这样一座小城啊，人均有一个统计是600块钱。1944年呢，的确是我们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了，物价飞涨，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而我们盐工呢，基本上都是盐工的工资啊，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这样一种状况下献出的这个献金。
0: 四川的爱国商人士绅主动捐款，不少民众更视献金为爱国责任。成都茶馆的老板每日捐出1元营业款，称多救一个兵，少饿死一家。成都妇女界发起金饰献金活动，收集金戒指、项链等金饰，将其熔铸为抗日救国金锭。在献金运动中，四川累计筹款超10亿元法币，支援了滇缅战场、驼峰航线以及四川将士出川作战。据1941年至1945年抗战后期的财政统计结果，全国财政支出为14640余亿元，仅四川就贡献了44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
6: 大家踊跃捐款，有些是反复捐，这个在四川呢，很多地方是反复捐的，什么一个金银首饰，普通老百姓把它捐出来，捐出来以后要变现，因为国家缺的是钱，就有相关的人员花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又继续捐，又说再捐出来，又有人再来买，就最后有些金银首饰是反复。

0: 复多次，然后反复的变现，最后成为给国家的救国的资金的一部分。
1: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这家名为“努力餐”的餐馆，开张于1937年5月，老板是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共产党员车耀先。努力餐意为一餐一饭皆为战场，一柱一池尽显担当，对爱国学生、工人提供低价或免费餐饭，吸引参与抗日活动。车耀先认为，作为大后方的重要区域，成都民众的抗日热情需要被有效激发，而当时主流舆论仍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缺乏深入了解。
2: 它价格定位定得很巧妙，就是稍微中低阶层的人都能来吃。哎，那么到我馆子里吃饭，我就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呢，接触不同的人，了解社会的不同的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啊，状况是什么样子。同时的话，人多，有一句话叫鱼龙混杂，哎，什么人都有的时候的话，才适合我们做地下工作，都可以相互的掩护。
1: 为进行抗战，响应民族救亡，车耀先还创办了《大声周刊》。周刊的问世不仅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了解抗战动态的重要窗口，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媒介。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940年夏，因日军轰炸昆明被迫再次迁移的同济大学，收到了一封16字的电文。铿锵有力的16字电文，来自当时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0余人的西南小镇宜宾李庄。这封电文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也成为当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与战时文化学术的保存与延续连结的起点。随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同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明的同济大学一道，开始了朝向李庄的迁徙。在1940年到1946年间，李庄陆续接纳了10余家机构、12000余名的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李庄历史悠久的9宫18庙、祠堂、会馆，成了学生上课、机构搞研究以及数百箱国宝级文物存放的地方。当年的李庄尽其所能，给每个到来的知识分子都安顿了一张安静的书桌。梁思成在此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童地周在此开创了克隆技术研究，董作宾推动甲骨文研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院士与学者。李庄的知识分子们在逆境中坚守学术，李庄和重庆、成都、昆明一起成为了西南抗战文化的重要中心。
3: 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
1: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四川共接纳了48所高校内迁，其中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等5所高校迁来了成都华西坝，出现了5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的成都华西坝，也是文化抗战、学术研究和社会动员的重要阵地。在纷飞的战火中， 华西坝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开设战时急需的医学、农学、工程学课程。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院接收大量前线伤兵，师生共同参与救治。1943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访问成都华西坝，他惊叹华西坝在战时的学术活力，称其为中国战时的雅典。在华西坝图书馆，李约瑟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古籍，这也成为了他修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研究资料。
4: 当时这个国外给这些地方的人写信啊，他们不用写酸橙，只写中国华西坝，那就能够收到。所以当时华西坝确实是人才济济，这个中外名人云集的地方。
1: 华西坝五大学在战争时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一直到抗战结束，进步学生奔赴延安，他们或直接走上前线杀敌，或参加抗大学习后再转往各解放区，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上。全民族抗战期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大量内迁四川，使四川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之一。原上海球新机器厂内迁至自贡大安机械厂，利用盐厂废弃的铸铁设备改装为制造步枪枪托、手榴弹外壳的兵工厂。1940年至1945年，共生产步枪30000余支，手榴弹50万枚。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减少中国军队的装备供应，对四川的工业集中区域进行了重点轰炸。在战火中，这些工厂坚持生产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也见证了中国人民愈炸愈勇的抗战精神。身心沙场由上海迁至重庆、成都，保障军需布匹、民用纺织品供应。民生制药厂由上海迁至成都，生产炸药、药品，为抗战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四川作为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之一，也是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区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出川的将士视死如归，参与战斗，和中国其他抗战军民一起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幻想。
5: 我们帝国主义，
6: 国家是民众的国家，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川民众献出的各类物资，支撑着中国军民在8年间辗转大半个中国的持续奋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四川民众以坚韧、奉献、团结的精神，续写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篇章。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10月8日，《侵华日报》刊登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0多万，居全国之首。四川服公益的人民总数在300万人以上。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创造了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记录。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这篇社论是对四川人民在艰难岁月中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坚韧不拔、巨大牺牲做出的历史性总结和高度赞扬，也记载了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伟大抗战精神。
2: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看到了！
0: 1937年7月8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的消息在成都各界掀起石破天惊般的波澜。当天，成都著名文化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紧急组织召开了援助平津抗战市民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民众达3万多人。这是四川省响应全国抗战的一次全民动员大会。民族解放的战争已经发动，4万5千万人生死存亡，要在这一次抗战中决定。8日下午，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向沿途军民进行保家卫国的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四川各界人士通过不同方式请愿，强烈呼吁出川抗日。在77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派出大批党员干部进入东北地区支援抗战，同时积极向全国各界民众宣传团结抗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1937年8月7日，四川省主席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多次与刘湘深入恳谈，倡导各方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共抗强敌。会场上，刘湘承诺四川出兵30万，征集壮丁500万，筹集粮食1000万担，支援抗战。位于成都市祠堂街的人民公园是一处供游人休闲娱乐的景观园林。80多年以前，这座公园名叫少城公园。公园东门外，纪念碑上的这位紧握武器、遥望东方、严阵以待的战士，时时提醒着人们，当年出川抗日的部队，就是从这里迈出的第一步。1937年9月1日，少城公园万人齐聚，呼声雷动，各界群众高举抗日标语，为即将出发的将士壮行。 群众代表向各位将领赠送战旗，四川大学师生向出征的战士捐赠了2000条印有努力杀敌的毛巾作为慰问品。面对家乡父老的厚望，将士们庄严宣誓，师徒不负，誓不反川。
3: 那个时候打仗，四川去打仗叫做打国仗，所谓打国仗就是为国家去打仗，这是我们应该尽的天职。
0: 四川将士出川之时，淞沪会战与太原会战已经打响，首批出川抗日的部队分为东路和北路，分别赶赴淞沪与太原两地的战场。东路部队沿江直下，为尽快到达淞沪战场投入战斗，负责运兵的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福打破自古川江夜不行船的惯例，组织船只昼夜抢运。最终东路部队在最紧要的关头及时抵达了战场。北路驰援山西的部队同样经历了艰难跋涉。由于军需供应不足，很多士兵穿着草鞋甚至赤着脚沿川陕公路行进，徒步翻越秦岭。在行至川陕边界嘉陵江畔七盘关时，将士们纷纷面朝家乡跪拜，隔空叩别爹娘。
3: 过了潼关，坐上山西的小火车，连门都没有，就是一个敞篷的，是这样吹着风这样走。
0: 出川途中，四川部队是出了名的叫花子兵。据当时一名驻成都的美国记者描述，行进中的部队队形散乱，军容不整，有的士兵甚至没有配发军装，蔬菜、雨伞、草鞋等物品随意挂在身上，很多士兵肩上扛的还是老式毛瑟步枪。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破旧的部队，在随后的淞沪会战与太原会战中，却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顽强和牺牲精神。经历了全民族抗战初期的两大会战后，首批出川的将士伤亡过半。为了及时补充巨大的兵员损失，紧急征兵的通告发送到四川城乡，并派出专人在茶社、戏楼和十字街头当众宣讲。在成都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民国时期四川省会警察局遗留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那份征兵传单。
4: 传单单的名字就叫做《告成都市壮丁同胞》，我来念几句：“壮丁同胞呀，人生必有死，就看生的有趣不，就看死的有价值不。我们上前去吧，我们上前去吧。”因为当时认字的人不多，不认字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个内容呢？你看他这么嘱咐了一句：“请识字的同胞念与不识字的同胞一听。”所以说我们当时成都市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的。
0: 山河沦陷，国势危亡之际，四川大量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在首批川籍部队出征一个多月后，又征集到10万新兵。
5: 就是前期招兵啊，他是学生是不招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兵源也有些限了嘛， 兵源有限了，所以说呢就开始在知识青年中间招生。
6: 女子中学的女学生联名写信跟市长，然后跟征兵的司令写信，凭什么我们不能当花木兰？什么都不要说了，古代有花木兰，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当花木兰呢？然后市长最后回他们一封信，就说你们这个太崇高了，但是现在前线确实不需要你们去学医嘛，当卫生兵嘛，先安抚他们。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哈，当年无论是前方前线，包括东北，包括华北，那日寇占领过的地方，然后也包括我们后方四川，在抗战当中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了。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无论他文化程度有多高，无论他年龄阅历有是丰富还是少，他都是想的，这个时候只有跟他硬扛，打败他。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的抗战小学，是抗战期间四川省为强化军事训练、培养后备兵员开办的学校。抗战小学由泸州当地文化人士和社会贤达共同创办，以学武习文、报效祖国、抗战到底、光复河山作为校训。在向学生传授文化课程的同时，抗战小学还专门邀请现役军人担任教官，对学生进行拳术、刀术和射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很多学生都积极报名从军。
7: 我们这学校的门口当时是一个大的戏台子，戏台子的正面有五块牌子，叫五爱牌。五爱牌的起义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卫生。你要爱祖国，具体表现，日本人侵略我们的话，你要主动上前线去打日本人噻。当时就是有12个班，当时有600个娃儿左右。那么大的就有20来岁了，小的那个时候这个学生娃儿也少不得45岁。他们经过短时间的哈学习以后，主动的去上前线，去保家卫国打日本。
0: 入伍的新兵大多经兵站输送到抗日前线。作为川滇黔三省通衢的要地和长江航运重镇，泸州市境内的蓝田古镇是一处重要的兵源和物资转运站。大批军需物资和兵源从这里登船启程，沿江东进。
8: 为啥子要修兵站？因为从川东、川中、川西的大部分的军队要到蓝田，那么为了要接受这些兵，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才修了这个兵站。
0: 除运送后勤补给与兵员外，蓝田兵站还承担着新兵训练、武器修造和伤员救治等多项任务。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国际援助物资主要依赖滇缅公路运输。为构筑连接海内外的交通大动脉，政府决定修建川滇公路作为延伸。来自四川、云南两省的筑路大军，仅凭简陋的铁锤铁镐，克服了崇山峻岭、峡谷沟壑、山洪和泥石流等重重险阻，在山崖峭壁之间开凿出北起泸州蓝田坝、南至曲靖詹邑县长达700多千米的战略通道。
8: 当时修川滇缅国际大通道的时候，所动员的民工是几十万人，泸州这边是要10万以上，所以就想通这个。他从 1938年2月动工，最先修通的是泸州到隆昌的那段。

0: 川滇公路修通后，来自国外的战略补给跨越沿途的千山万水，大量输送到蓝田兵站和蓝田机场，之后辗转运往前线，为抗日战场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1: 最多的时候就达到了49万吨多，他就在蓝田的国院里修了个大仓库，就是川滇面国际大通道的第一个功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然后就是到了泸州以后，才发往武汉前线和宜昌前线、长沙前线。
0: 国破家何在？杀敌勿念亲。前方将士舍生忘死，后方父老深明大义。当万千家庭的精神意志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四川的父老以家训为号角，主动将子女推向救亡图存的战场。他们以另一种抗战到底的姿态，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收藏和展出了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物。博物馆内一面写有死字的战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将士们出川前四川绵阳北川县的一位名叫王者成的乡绅亲自送给自己的儿子王建堂的出征旗。部队出发前，王者成亲笔手书死字战旗，谆谆叮嘱儿子，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负伤时战旗用于嗜血，阵亡就用于裹身。父子齐上阵，兄弟同入伍，面对祖国的召唤，四川民众踊跃从军。以百岁高龄谢世的成都籍抗战老兵苏国璋，在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三位兄长全部报国从军。临行前，殷殷嘱托苏国璋在家尽孝，照看父母。然而不幸的是，苏国璋的父母在日军空袭成都时不幸遇难。悲愤交加之下，不满18岁的苏国璋毅然从军。
2: 人生一辈子有个啥子关系嘛？哎呀，是死了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姐同胞姐妹不受什么糟蹋，那个日本人糟蹋，那个死了就已经是应该的嘛。还爬再爬，有啥子爬头来用？
0: 出川抗战前，他领到的装备是两套粗布军装、两双草鞋、一顶斗笠和一条单背。同一部队分到枪支的战士，每人仅配发20发子弹；没有枪的战士只分到2颗四川土造的手榴弹。
2: 不久我就准备打仗，穿着穿了大红棉袍在打仗，马牙子也是武器，刀拐子也是武器，脑壳也是武器，我们一身都是武器。

0: 在一次次战斗中，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苏伯章也多次负伤。他的三位兄长全部在战争中牺牲，九死一生的苏伯章成为全家唯一的幸存者。
1: 都牺牲了，大个月死了，二个月死了，三个月死了，都有死字牌的，都有一个的。有啥子怕头啊？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同胞姐妹，还有啥子怕头啊？我们不学哪个去？我们不学哪个去？我们是那个时候的青年，你这样子分析嘛？我们是那个时候的青年。
0: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华东、华南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多支川籍部队依旧战斗在赣北、皖南与浙西等日军占领区的后方。1939年初，国际友人、著名女记者史莫特莱专程对四川将士进行了采访。在他看来，社会各界的支援以及在战斗中的缴获，川籍将士的武器装备已经大为改观，军容军风也焕然一新。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四川将士则一日誓不还乡。背井离乡的川籍将士用血战到底践行了他们出征的誓言。1942年初，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发布，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按照巩固抗战大后方与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战略构想，中国派出9个师约10万兵力进入东南亚战场。作战环境陌生、水土不服等多方面生理和心理煎熬，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抗强敌，用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回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四川籍指挥员为战略策划、军事斗争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中的四川籍将士与人民军队一起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出生入死，干洒热血。四川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积极号召和组织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形成，谱写了保家卫国的辉煌篇章，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化作了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记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0: 新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2: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2: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3: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

0: 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

0: 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携带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5G 增强和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

0: 据显示，我国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滞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那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 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呀、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的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6: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7: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啊、智能啊、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5G到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3: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

0: 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贴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然后远程维护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来完成装配操作。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

0: 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 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注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的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 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

0: 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啊，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啊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讯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啊、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啊，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3: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2: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3: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望江县人民医院儿科聂娇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儿童哮喘的早期识别与长期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安庆市望江县医院儿科主管护师聂娇云，1996年7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医学大专，2014年1月成人高等教育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护理本科，毕业至今工作于望江县医院，先后在妇科、骨科、神经内科、儿科病区工作，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擅长。

0: 堂小儿静脉留置针穿刺护理、小儿桡动脉采血及新生儿蓝光治疗护理，多次受到医院科室领导及患儿家属好评。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哪些区别，如何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
1: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儿童哮喘和成人哮喘是一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儿童哮喘与成人哮喘在症状表现上有独特之处。儿童哮喘常为隐匿疾病，多表现为反复咳嗽，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加剧，运动后也可以诱发咳嗽，这种咳嗽通常为干咳少痰，而喘息是儿童哮喘的典型症状之一。家长可能会听到孩子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另外，儿童哮喘还可以伴有呼吸困难，表现为呼吸急促、鼻翼扇动、胸廓抬高明显，严重时孩子可能出现端坐呼吸，不敢平躺。与成人哮喘相比，儿童哮喘的症状有时不太典型。成人哮喘患者往往有明显的哮喘息、气促、胸闷等症状，且呼吸困难更为明显，常有呼吸性呼吸困难，可听到明显的哮鸣音。而成人咳嗽变异性哮喘则以刺激性咳嗽为主要表现，夜间或清晨发作。正因为有时儿童哮喘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识别儿童哮喘的早期迹象至关重要。早期迹象可能包括孩子在感冒后咳嗽持续超过两周，且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治疗效果不佳，运动耐力低于同龄孩子，稍作活动就出现气喘吁吁，夜间睡觉时有时有轻微的咳嗽、呼吸急促、易惊醒等情况。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些早期迹象，应该及时就医，以便早期诊断和干预。
0: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儿童哮喘常见的症状有哪些，这些症状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是否会有差异？
1: 好的，主持人。儿童哮喘常见症状主要表现为咳嗽、喘息、气促、胸闷。咳嗽通常作为首发症状，多为单咳，持续时间较长。喘息表现为呼吸时发出高调的哨笛声，尤其在孩子情绪激动、运动或者夜间更为明显。气促是指呼吸急促、呼吸频率加快，孩子可能会出现鼻翼扇动、胸廓起伏较大等表现。胸闷则使孩子感觉到胸口闷胀、呼吸不畅，但孩子往往难以准确地描述这种感觉，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减少活动等。这些家长应该经过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的。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哮喘症状存在差异。婴幼儿期0到1岁的儿童，这个阶段的孩子由于呼吸系统发育尚未完全，哮喘症状可能表现为反复喘息，尤其是在呼吸道感染后更容易出现。咳嗽可能较轻，喘息较为严重，严重时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发干等情况。由于婴幼儿表达能力有限，家长需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于是否有呼吸延长、喘息等。学龄前期的儿童，3到6岁的这个时间的儿童，咳嗽和喘息是主要症状，通常是在活动或夜间加重。部分孩子可能出现胸闷，表现为不愿活动、容易疲劳等。此阶段的孩子症状相对于婴幼儿时更明显，持续时间也可能较长。学龄期不是例是6岁以上的儿童，这段时期的儿童呢，症状与成人的哮喘更为接近，咳嗽、喘息、气促、胸闷都可能出现。但与成人不同的是，学龄期的儿童的哮喘症状往往是在运动后更容易诱发，且夜间症状可能更为频繁。此外，学龄期的儿童更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不适，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0: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诱发儿童哮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
1: 诱发儿童哮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过敏源是常见的诱因之一，包括室内的尘螨、污尘、真菌、宠物的皮毛、唾液以及皮屑、花粉等。呼吸道感染也是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病毒感染，比如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可引发气道炎症，诱发哮喘发作。 紫外冷空气、次第性气体与烟草烟雾、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剧烈的运动、精神因素以及某些药物与阿司匹林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可能诱发孩子的哮喘。日常生活中，家长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孩子避免接触这些诱因，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定期通风换气，使用空气净化器，减少室内污染物。床头品应每周用热水清洗，避免使用羽绒制品，以减少尘螨滋生。尽量避免让孩子接触宠物，特别是在哮喘症状未得到良好控制的时候。在花粉传播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出门佩戴口罩，避免让孩子接触二手烟。家长应该戒烟，注意天气变化，寒冷天气外出的时候要给孩子佩戴口罩，做好保暖措施，合理安排孩子的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哮喘。运动前可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应该避免食用，与海鲜、牛奶、鸡蛋等，但具体要根据孩子的过敏情况而定。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比如有过敏家族史等，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早筛和早诊？
1: 确实，对于家中有哮喘高风险儿童与有过敏家族史等，早筛早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哮喘的发病风险。首先，家长应该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道系统症状，是否有反复咳嗽、喘息等情况。如果孩子出现咳嗽时数超过四周，尤其是夜间或者清晨咳嗽明显，或者运动后出现咳嗽、气促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诊断是否可能是哮喘。在诊断方面，医生通常会详细询问家族过敏史，孩子的过敏史与湿疹呐、过敏性皮炎等，并结合肺功能检测、呼吸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等辅助检查来评估哮喘的风险。另外，过敏原检测也有助于明确可能诱发哮喘的过敏原，为后续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对于怀疑哮喘症状不明显的儿童，医生可能会进行支气管激发试验，以判断气道的反应性。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如何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还需要进行哪些检查项目？
1: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临床问题，那就是由医生如何科学诊断儿童是否罹患了哮喘。科学诊断儿童哮喘，除了症状观察以外，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项目。肺功能检查是诊断儿童哮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于呢五岁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检查的孩子，通过检测孩子的肺通气功能、气道反应等指标，可评估气道阻塞程度和气道反应高反应。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和反映气道炎症水平，有助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对于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过敏原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皮肤点状刺激试验、血清特异性 IgG 检测，可明确孩子是否对特定的过敏原过敏，与尘螨、花粉、动物皮毛等，从而采取针对性的过敏原回避措施。另外，胸部的 X 线检测或 CT 扫描可以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哮喘症状的肺部疾病与肺炎、肺结核等。在诊断过程中，医生还需要从其他引起类似症状的流行病进行鉴别，与先天性心脏病、支气管异物、胃食管反流等，以确保准确诊断孩子的儿童哮喘。
0: 接下来请您梳理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包括哪些方面，家长在日常护理中需要重点关注什么？
1: 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环境治疗、病情监测等方面。药物治疗是关键，通常包括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控制药物与吸收性肠皮质激素、长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联合制剂等，与需每天使用，以控制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缓解药物与短效的贝塔2受体激动剂，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环境控制方面，家长应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以减少过敏原和刺激物的暴露，与定期清洗床上用品，避免接触宠物等。同时注意避免孩子接触感冒患者，预防呼吸道感染。在日常护理中，家长需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症状变化， 记录哮喘日记，包括咳嗽、喘息次数等症状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可能诱发因素等，定期监测孩子的肺功能，了解哮喘控制情况。此外，确保孩子的规律作息、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应如何正确应对，有哪些急救措施可以采用。
1: 当儿童哮喘急性发作时，家长一定不要慌乱，而是要正确采取急救措施，这样才能帮助孩子远离危险。首先，立即让孩子坐下或者半卧位，解开衣扣，保持呼吸道通透通畅，清除口鼻分泌物，然后使用快速缓解药物与沙丁胺顶七五顶，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给孩子喷雾吸入，一般每隔20分钟吸入一次，可连续使用3到4次。在使用药物的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将孩子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在等待救护车的期间，可继续给孩子吸入药物，并密切观察孩子的呼吸情况、意识状态等。如果孩子出现呼吸困难加重、口唇发干、嗜睡、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继续等待专业急救人员的到来。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规范使用哮喘药物？
1: 在儿童哮喘的长期管理中，药物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控制药物主要用于长期控制哮喘，减少气道炎症，预防哮喘发作。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最有效的抗炎药物，与布地奈德、伏地卡松等可有效减轻气道炎症，降低气道的高反应性。长效的贝塔这种受体激动剂与沙美特罗可舒缓支气管平滑肌，改善通气功能，通常与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增加疗效。此外，白三烯调节剂与孟诺斯特可作为控制药物使用，尤其对运动诱发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的儿童效果较好。缓解药物主要用于迅速缓解哮喘急性发作时的症状，与短效的贝塔受体激动剂沙丁胺醇可在数分钟内舒张支气管平滑肌，迅速改善呼吸功能、喘息等症状。规范使用哮喘药是关键，家长应掌握确保孩子正确吸入药物的使用方法。气雾剂在使用时要注意按压药罐与吸气同步，单盆剂吸入剂需正确吸气，按时按剂给量按量给药，不擅自增减药物的剂量或者停药，定期复诊，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确保哮喘得到有效控制。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哮喘儿童如何进行体育锻炼，日常的运动有哪些注意事项。
1: 有一个认知误区，觉得哮喘儿童不能进行体育锻炼，因为过量的运动可能会诱发疾病。实际不是这样的，哮喘儿童在病情稳定、哮喘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锻炼不仅能增强孩子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还能改善心肺功能，增加呼吸机的力量和耐力。适合哮喘儿童的运动项目包括游泳啊、慢跑啊、骑自行车、瑜伽等。游泳是一项全身心的运动，水的浮力可减轻身体对关节的冲击，且水温相对稳定，对呼吸道刺激较小。慢跑可以增强心肺功能，提高耐力。骑自行车既能锻炼下肢力量，又能增强心肺功能。瑜伽通过呼吸调节和身体姿势练习，有助于放松心情，改善呼吸功能。在日常的运动中，哮喘儿童需注意以下事项：运动前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持续10到15分钟，与慢走、简单的拉伸运动等，以提高身体的温度，减少运动诱发哮喘的风险。在运动过程中，避免过度剧烈运动，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和耐受程度调节运动的强度与时间。一旦出现咳嗽、喘息、胸闷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并使用缓解药物。运动后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与深呼吸、缓慢的拉伸等，帮助身体逐渐平静。此外，选择合适的运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在空气污染严重、高反浓度高、温差较大的环境中运动，最好选择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的场所进行锻炼。
0: 那么请问您，儿童哮喘患者在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有哪些食物推荐或禁忌？
1: 哮喘儿童在饮食方面应该均衡摄入各类营养素，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促进健康生长。首先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摄入，鱼瘦肉、鱼类、蛋类、豆类等。优质蛋白有助于修复和增强机体组织，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如橙子、草莓、菠菜、西兰花等。这些营养素对维持免疫系统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哮喘儿童应该避免食用可能诱发过敏的食物，因为海鲜、牛奶、鸡蛋、花生等，但需要根据孩子的具体过敏情况而定。减少油腻、辛辣、过甜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可能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症状，如油炸食物、辣椒、糖果等。保证充分的水分摄入，每天饮用适量的水，有助于保持呼吸道黏膜的湿润，稀释痰液，便于痰液的排出，可选择温开水、淡茶水等。
0: 那么接下来请您结合您的工作实际谈一谈，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家长应该如何给予心理支持？
1: 哮喘儿童在心理和情绪方面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长期患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由于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等症状，孩子可能产生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发作，频繁就医、住院以及与同龄孩子相比活动受限等情况，可能使孩子在社交方面产生障碍，变得孤僻不合群。家长应根据哮喘儿童充分的心理支持，首先家长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面对孩子的疾病，避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过度焦虑和担忧，以免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通过耐心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孩子内心感受和需求，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给予充分的安慰和理解，向孩子解释哮喘的相关知识，让孩子明白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增强孩子战胜疾病的信心，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鼓励孩子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活动，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孩子的微小进步努力给予肯定支持和表扬，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如有必要，可寻求心理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辅导。
0: 那么学校和幼儿园应该如何配合家长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学校和幼儿园作为儿童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应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管理哮喘儿童的健康。首先，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及工作人员应了解哮喘的基本知识，包括哮喘的症状、诱发因素、急救措施等，以便孩子在出现哮喘发作时能够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的健康管理机制，要求家长提供哮喘患儿的详细病情和信息，包括过敏史、当前的用药情况、既往的哮喘发作史等，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在校园内配备必要的急救药物与沙丁胺醇气雾剂，并确保药品在有效期内可随时使用。教师应监督哮喘患儿的按时用药，确保孩子正确使用药物。在日常的活动安排上，应充分考虑哮喘儿童的特殊情况，避免安排可能诱发哮喘的活动，与长时间的剧烈跑跳等。在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应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强度，允许孩子在出现不适时及时停止运动并休息。学校和幼儿园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与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健康状况和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病情变化，同时对校园环境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减少过敏源和刺激物的堆积，为哮喘患儿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全面管理和科学应对，儿童哮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孩子能够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生活，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有一些哮喘相关的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具体治疗和管理方案请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能大意盲目用药，避免贻误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朱希梅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更年期不再怕，这些知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希梅，涉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2006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20年，曾先后赴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深造，系统提升妇科微创技术及疑难重症诊疗能力，多次荣获院内及市县级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奖项。擅长妇科炎症、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滋养细胞疾病、月经失调、更年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及不孕症等常见及疑难疾病规范化诊治，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剥除术、保留生育功能的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宫腔镜下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术、疤痕妊娠清除术、宫腹腔镜联合疤痕器室修复术等，熟练掌握复杂剖宫产术、难产处理及产科危急重症综合救治，保障母婴安全。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更年期一般出现在哪个年龄段，男女更年期在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8: 首先，更年期是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之间，个体差异导致时间范围扩大至4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是生殖功能自然衰退的过程，卵巢功能逐渐减退，引起雌激素水平下降。该阶段分为原委绝经期、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整个过程可持续2到10年不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均绝经年龄存在着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为51到52岁，发展中地区为48到50岁。这种差异与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等因素有关。男性更年期与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表现激素变化、发生年龄、持续时间和心理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区别。女性多有潮热、盗汗、情绪波动等等，男性可能会出现体能下降、性功能减退、失眠等等。女性主要是雌激素水平的显著下降，男性则是雄激素逐渐减少。女性一般在45到55岁进入更年期，男性多在50到60岁。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男性可能更长。女性可能会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男性则多表现为烦躁、易怒。总之，男性和女性更年期虽有差异，但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必要时寻医生的帮助，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治疗来缓解症状。
6: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出现的热潮红、盗汗等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缓解的方法吗？
8: 潮热是指突然感到胸部、颈部和面部的发热，甚至汗流浃背，持续数秒钟和数分钟不等。盗汗指的是睡眠过程中出汗，醒来时出汗停止。这些症状可能会影响到妇女的生活质量，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大多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卵巢功能的衰退导致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是更年期潮热盗汗的主要原因。更年期时，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发生变化，影响到体温调节中枢，导致潮热盗汗。一些生活方式的因素也可能会加重更年期盗汗的症状，比如说咖啡因的摄入、压力、缺乏运动、过热的环境等等。另外，某些健康的问题，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也可能导致潮热盗汗。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和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乳制品、鱼类、豆类、坚果等等，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避免饮用咖啡、茶和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过重或肥胖可能加重潮热盗汗的症状，保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减轻症状。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游泳、散步、瑜伽等等，可以改善身体的代谢和血液循环。调节环境的温度，避免过热的环境，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等等。
6: 接下来请您科普，更年期情绪波动较大，如易怒、焦虑、抑郁等，这是为什么？如何调节情绪？
8: 更年期的情绪波动较大的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有几下几种。一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更年期激素水平的波动可能是导致情绪不稳定，激素水平下降会影响神经递质，引发抑郁、不安、焦虑等情绪。

0: 建议充分的休息，有助于缓解不适。第二个是情绪的压力，更年期人群可能会存在较大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可能会因为家庭的矛盾或工作的压力出现抑郁、烦躁、焦虑等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看电影等方式缓解情绪压力。三是长期熬夜，更年期人群如果长期熬夜，通常会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容易出现抑郁、头晕、焦虑等症状，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四是缺乏运动，缺乏运动一般会导致血液循环下不畅，可能导致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等情况，建议通过规律的运动，如散步、瑜伽等来改善情绪的状态。五是内分泌失调，年纪激素的变化、机能衰弱等原因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引起抑郁、失眠、焦虑等情况。更年期时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助于稳定身体的生物钟和内分泌系统。尽量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能够使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轻焦虑。适当的运动，如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运动，能够使身体的内分泌内啡肽，从而产生愉悦感，帮助改善更年期的不良情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学习放松技巧，如深呼吸和冥想。深呼吸能够增加氧气的供应，使身体和大脑放松。冥想一般可以帮助集中注意力，排除杂念，减轻更年期的焦虑症状。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为何会增加？在饮食和运动方面该如何预防？
0: 女性的更年期骨质疏松症主要是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导致骨量的流失的加速，同时与年龄的增长、营养缺乏、运动不足等因素相关。雌激素相对骨骼具有保护作用，能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更年期卵巢功能衰退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的下跌，骨吸收速度超过了骨形成的速度，每年骨流失量可达3%到5%。临床数据显示，女性50岁后骨质疏松发生率是男性的4倍，髋部骨质风险增加13倍，肠道钙吸收率随着年龄增长下降。更年期女性每日钙需求量增至1200毫克，维生素 D 缺乏现象普遍，日照不足，人群血清的25羟D维生素 D 水平低于20纳克每毫升临界值。更年期女性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运动量减少、营养不均衡等等，这些因素也可能进一步加重骨质流失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需要均衡饮食，摄入富含钙、维生素 D 的蛋白质的食物，如奶制品、鱼类、坚果、绿叶蔬菜等等。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和肌肉，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减少跌倒的风险。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同时结合一些力量的训练，如举重、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另外需要控制体重，过重或肥胖会增加骨骼的负担，矮过轻则会导致骨密度降低。适当的保持体重，可以减轻骨骼的压力，预防骨质疏松症。
1: 更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升高吗？需要进行哪些针对性的健康检查？
0: 更年期可能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可能逐渐升高，需要通过健康管理来降低风险。雌激素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能调节血脂的代谢，维持血管的弹性。更年期后雌激素减少，可能会导致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同时血管内皮可能会受损，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风险。代谢方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年期出现腹部脂肪堆积、胰岛素敏感下降等现象，这些变化可能是引起血糖异常和血压升高，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建议更年期男女保持低盐低脂饮食，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0: 期的监测的血压、血脂和血糖的指标。若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激素替代的治疗评估。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定期的医学检查，多数人可以有效地维护心血管的健康状态。
1: 那么男性更年期会有哪些常见的表现？
0: 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的更年期的。男性到了更年期之后呢，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发生改变，会产生焦虑、情绪低落，引起失眠、多梦等症状。男性进行更年期后，身体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情绪的低落，身体的血压水平也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可能会有血压的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男人会有胸闷、气短以及多汗等症状。男性胃肠道可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食欲缺乏等情况，影响进食。进入更年期的后，男性的神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出现失眠的症状。男性的脑部受到影响，记忆力可能会出现下降。男人的更年期的症状可能会导致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气欲减退，并且还会出现阳痿早泄，甚至射精无力。进入更年期后，建议男性通过看电影、聊天等方式舒缓情绪，可以改善不适。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更年期如何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0: 一是调整生活习惯。更年期失眠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白天过多的午睡，晚上尽量的固定时间上床，睡前避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适度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的运动。二是心理的疏导。更年期女性常因情激素的波动和身体的变化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这些情绪会加重失眠。心理疏导可以通过与家人、朋友的倾诉，或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放松训练、冥想、深呼吸等方法也有可有助于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睡眠。三是药物治疗。对于失眠严重的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改善睡眠。常用的药物包括有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能够帮助快速入睡，但需要避免注意长期依赖，使用时严格遵医嘱。四是中医调理。中医认为更年期的失眠与肝肾阴虚、心脾两虚等有关，可以通过中药的调理，如服用酸枣仁汤、归脾汤等等方剂，或进行针灸、推拿等方法。中医调理注重整体调节，有助于改善更年期的综合的症状，提升睡眠质量。五是激素替代疗法。更年期的失眠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密切相关，激素替代疗法可以通过补充雌激素缓解更年期症状，包括失眠。但激素替代的疗法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去评估个体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期使用带来的潜在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皮肤会出现哪些变化？日常的护肤和饮食调理有什么要点？
0: 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是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变化所致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会导致皮肤保湿能力的减弱，使皮肤变得干燥，干燥的皮肤呢容易出现细纹、皱纹和瘙痒。随着雌激素的减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也会受到影响，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出现下垂的现象。雌激素对维持皮肤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更年期后，胶原蛋白的减少会加速皱纹的形成。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会导致皮肤色素沉着，出现黄褐斑、色斑等等。更年期后，皮肤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如红肿、瘙痒等等。雌激素的减少还可能会导致头发变得稀疏、细软，甚至脱发。同时面部的毛发可能会增多，如眉毛、唇毛等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皮肤的清洁，定期清洁皮肤，去除多余的油脂和污垢，有助于保持皮肤的健康。使用保湿产品，比如面霜、精华液等等，帮助皮肤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水润。 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均衡饮食，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维护的皮肤的健康。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减轻皮肤疲劳和延缓皮肤的衰老。如果皮肤问题严重，可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请问您，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是否会增加？常见的妇科疾病有哪些？
0: 更年期女性的妇科疾病发病率的确会增加。更年期的女人由于卵巢功能的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容易得的妇科病为阴道炎、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外阴肿瘤和阴道肿瘤等等。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阴道黏膜变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阴道炎。保持阴道清洁干燥，避免过度的清洗和使用刺激性的洗液，要穿着宽松透气的内裤等等，有助于预防阴道炎。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的肿瘤，更年期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生率会增加。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盆底肌肉、筋膜和韧带等等支持结构的逐渐松弛，更年期女性需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妇科病，保持身体健康。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等，也可以有助于预防妇科病的发生。
1: 那么更年期男性在生殖健康方面需要注意什么？如何维持良好的生殖功能？
0: 保持男性生殖器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生殖部位，尤其是包皮下方的区域，以避免细菌的滋生，使用温水和非刺激性的肥皂进行清洁，并彻底的冲洗干净，更换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在运动后及时更换内裤，以保持干燥。二是定期的体检，建议成年男性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生殖健康的评估，早期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前列腺炎、性传播疾病等等，有助于及时的治疗。三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均会影响血液循环，对生殖器健康不利。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免疫系统功能的维持，避免久坐，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不畅，可以选择间隔站立或活动。四是适当的饮食，多摄入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贝类、鸡蛋、坚果，有助于精子质量的提升。增加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促进整体的健康。控制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代摄入，减少肥胖的风险。肥胖与多种生殖系统疾病相关，遵循上述建议，能够有效的维护的男性生殖的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提高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给予更年期人群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更年期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常使人陷入困境，家庭和社会可以从情感、生活、认知等方面入手，给予更年期人群的关怀。家庭方面，成员应该主动学习更年期的知识，理解其情绪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激素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日常相处多倾听，少指责，鼓励他们表达内心的感受，给予情感支持，同时分担家务，营造轻松家庭的氛围，减少其生活的压力。社会方面，媒体应加强更年期知识的科普，消除误解与偏见，倡导包容的态度。社区可开设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服务，提供科学指导和心理疏导。用人单位也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合理的安排的工作任务，允许适当的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只有家庭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构建温暖包容的环境，才能帮助更年期人群顺利度过这一个特殊时期，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以积极的心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有点意思，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7: 说明
6: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7: 对，
6: 你看有点意思
7: 啊。
6: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7: 咱们这儿也知道，
6: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7: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6: 那是
7: 口头语儿。
6: 口头语儿。
7: 对，
6: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7: 啊，
6: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7: 对，很激动。
6: 天津观众又懂行。
7: 没错，
6: 又捧人。
7: 是，
6: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一门口了
7: 啊，
6: 我就踏实了。
7: 为什么？
6: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7: 啊，
6: 这腕儿太大。
7: 有什么

0: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1: 是，
0: 王先生提溜着包
1: 啊，
0: 戴着帽子
1: 啊，
0: 低着头往里走。
1: 是，
0: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1: 哎呦，
0: 有签字的
1: 啊，
0: 有合影的，
1: 对，
0: 还有照相的
1: 啊，
0: 多大腕儿！
1: 有什么？大家喜欢我就是。
0: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1: 什么？
0: 哎，徐德亮
1: 啊，
0: 踩着他过去的。
1: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0: 您确实不错，
1: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儿。
0: 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1: 我比你差远
0: 了。那当然了，
1: 哎、你是谁呀、啊？嗯、哎，
0: 是个人就知道我。
1: 你谁呀、啊、你？
0: 嗯、哎，听明白了
1: 啊？
0: 是个人就知道我。
1: 哦，对，徐德亮，
0: 徐德亮。我确实
1: 啊
0: 很有名
1: 啊，有点
0: 我得算大演员吧。
1: 嚯，
0: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1: 啊，
0: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0: 你瞧瞧，你看看，
1: 你瞧，
0: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1: 啊，
0: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1: 是啊。
0: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1: 对啊，
0: 坐火车怎么了？
1: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0: 为了图快
1: 哦，
0: 对不对、啊？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1: 啊，
0: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1: 您这角儿大了，
0: 那当然了。
1: 您这个角儿味儿不小啊。
0: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1: 您这么大角儿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晚处溜达您，
0: 那怕什么的？
1: 您这得应该大角嘛，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0: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1: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0: 这您就不懂？
1: 怎么不懂？
0: 这您不懂？
1: 怎么不懂？
0: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1: 啊
0: 啊，少开一天车。
1: 哦，那为什么？
0: 为了环保啊。
1: 哦，这倒是，这是
0: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1: 对对对对对，
0: 少开一个月车，
1: 那是
0: 那叫节能。
1: 对对，
0: 少开一年车，
1: 这个
0: 高素质。
1: 嘿，好，
0: 少开一辈子车，
1: 这个
0: 就叫买不起。
1: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嗯、啊，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
1: 哟。您这么大腕
0: 坐公共汽车，
1: 认识你。
0: 我刚一上车
1: 啊，
0: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1: 哦，议论。
0: 我刚一上车啊，
1: 啊，
0: 哎哎哎
1: 啊啊，
0: 哎，你瞧
1: 啊，
0: 是那个，
1: 你瞧，
0: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是真，没错，就是
1: 认出来了。
0: 我连笔都准备好，
1: 打算签字。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你看，
0: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1: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1: 啊，
0: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啊？
1: 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1: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1: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1: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
1: 啊，
0: 还是咱没法。
1: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
1: 啊，
0: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1: 啊。
0: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
1: 啊，
0: 有很多的粉丝了
1: 啊啊，
0: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您好好等着，
0: 嗯，
1: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0: 嗯。
1: 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啊？我得
1: 慢慢盼吧
0: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1: 哎呦，
0: 我能出大名，
1: 呵，
0: 我就挣大钱了。
1: 你这想法都错了，年轻人，
0: 嗯，
1: 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1: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1: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0: 您就不懂
1: 啊，
0: 有粉丝太好了。
1: 好什么？
0: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1: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
0: 不对，不对，不对，
1: 衣食父母，
0: 这胡说。
1: 怎么胡说？
0: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1: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0: 不
1: 啊，
0: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1: 啊。是啊，亲密啊。
0: 您买票 我们说相声，
1: 对，
0: 说得好您乐
1: 啊，
0: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1: 是，
0: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1: 骂
0: 说的什么呀这是
1: 啊，
0: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1: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0: 粉丝不一样，
1: 粉丝
0: 崇拜者。
1: 哦，
0: 我崇拜他。
1: 哦，
0: 那叫我粉谁？
1: 哦，
0: 哎，
1: 您还没人粉呢。
0: 我是没有，您有啊。
1: 我有吗？
0: 哎，举个例子啊，
1: 啊，
0: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1: 啊，
0: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1: 有20000就发财了，
0: 发财了，
1: 为什么？
0: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1: 走点跟在哪儿？
0: 哎，
1: 哦，
0: 在哪儿演都跟着，
1: 嘿，太好了，
0: 演不演都跟着，
1: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
0: 啊，
1: 不演还跟着，
0: 为了表示支持。
1: 哦，
0: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1: 啊，
0: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啊、
1: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0: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1: 那哪坐得下，
0: 那也得来
1: 干嘛，
0: 表示支持。
1: 哦，
0: 支持王文林
1: 哟，
0: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1: 哎呦，这就都堵了，
0: 都堵了。
1: 哎呦，
0: 里里外外全是人，
1: 哦，
0: 都嚷嚷王文林、
1: 哎，
0: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1: 啊，
0: 眼窝浅啊，
1: 是，
0: 是喊着喊着哭了。
1: 哎呦，
0: 叫王文林，王文林，
1: 这崇拜我这了，
0: 闹的警察都来了。
1: 哇，
0: 您几位先别哭，别哭啊，
1: 啊，
0: 先把花圈抬进去。
1: 不，这吊孝来了是怎么的？
0: 怎么会吊孝呢？
1: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不是。
1: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0: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1: 对，有那缎带啊。
0: 有字啊，
1: 得写上啊。
0: 写上啊。
1: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0: 庆祝。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庆祝
1: 嗯，
0: 王文林先生千古。
1: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底下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1: 又放这个，
0: 粉丝们买票看，
1: 哎呦，
0: 气氛不一样。
1: 那时候，
0: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1: 啊，是啊，
0: 鼓掌，
1: 对，
0: 叫好
1: 啊，
0: 咦，
1: 哎，对对对，
0: 粉丝不这样，
1: 粉丝
0: 得喊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没体会过，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
1: 啊，
0: 我给您托付托付，
1: 哎哎
0: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1: 啊，
0: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1: 是是
0: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
1: 嗯，
0: 谢谢各位，
1: 嗯，
0: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当粉丝没关系啊，
1: 啊
0: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2步，
1: 哎哎哎，
0: 然后往前走2步，
1: 哦哦，
0: 得有点范儿啊，
1: 哎哎
0: 哎，我说王文林，
1: 嗯，
0: 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1: 好好，
0: 行吧，
1: 谢谢，
0: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1: 谢谢谢谢，
0: 试试啊，
1: 啊，谢谢，
0: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1: 好好好，
0: 我说王文林，
1: 哎，我往前走，
0: 我爱你，好吧，
1: 好好好，
0: 开始啊，
1: 嗯，
0: 得有点范儿啊，
1: 哎，有点，
0: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2: 哎，
0: 王文林，
2: 我爱你。
0: 王文林，
2: 我爱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美了吧？
1: 哎呀，太美了，
0: 高兴了吧？
1: 高兴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1: 啊，对，
0: 不是您的粉丝啊，
1: 啊，这不是。
0: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1: 为什么？
0: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这个粉丝
1: 啊，
0: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1: 哦，
0: 你比方像我
1: 啊，
0: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1: 啊，
0: 20多岁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啊、
0: 女孩子
1: 啊啊，
0: 要像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20多岁的差一点，
1: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嗯、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1: 可以。
0: 哎，你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啊？
1: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1: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来。
1: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1: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啊。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啊，
1: 啊，
0: 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折着书，
1: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1: 是。
0: 是您不是
1: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的单曲。
1: 对对对，
0: 兔老头的一天
1: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结果假唱，
1: 不是假唱，
0: 嗯，
1: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1: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1: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1: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1: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这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
1: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1: 哦，爱称。
0: 爱称啊。
1: 星星
0: 就是啊。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1: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1: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单田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1: 对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哦，呲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1: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1: 哦，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1: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1: 哦，
0: 这是值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您也看不见。
1: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1: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十二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看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啊。
1: 嗯，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还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
0: 啊？
1: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1: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1: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折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1: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0: 啊，
1: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1: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噗噗牌脚气灵
1: 啊，
0: 不但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的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叫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那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儿。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他们叫什么？
0: 杨门女将。
1: 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
0: 嗯，
1: 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好听吧？
1: 我也是，
0: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0: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0: 您一出来
1: 啊，
0: 大家好
1: 啊，
0: 我是王文林。
1: 对，
0: 你看这帮老娘们，我也是。
1: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0: 您得明白
1: 啊，
0: 是啊，
1: 啊，
0: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0: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0: 有武士，
1: 是是是，
0: 念书有学士、
1: 啊、
0: 硕士，
1: 不是不是，你甭说这个，
0: 外国也有
1: 啊，
0: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0: 嬉皮士，
1: 你这些士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0: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0: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0: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的好啊，
0: 英文你看
1: 啊，
0: 说你是
1: 啊，
0: 我也是，
1: 我也是，
0: 这我也是
1: 啊，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0: 怎么挨不上？
1: 你
0: me too
1: 是我知道啊，你
0: me too me too。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秃啊？
0: 就是秃子迷啊，
1: 去你的吧！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5: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4: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5: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4: 有人叫我徐霞客，
5: 有人叫我哥伦布，
4: 有人叫我活地图，
5: 有人叫我旅游家，
4: 有人叫我米老鼠，
5: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4: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5: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4: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5: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4: 你等会儿
5: 啊，
4: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5: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4: 哦，
5: 嗯，
4: 那 我请问您这四季花生宴是？
5: 长春。
4: 长春。
5: 四季花生宴，长春行吗？
4: 哎，不错。
5: 啊，
4: 不错。

0: 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1: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0: 看来你，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1: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0: 就你，就，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1: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0: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1: 哪儿啊？
0: 海口。你夸海口。
1: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0: 我哪儿？
1: 自贡。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0: 自贡。行啊，
1: 行啊呀，
0: 来呀、
1: 啊，来吧。
0: 船头打鼓，镇江。
1: 袖珍盆景，微山湖。
0: 春耕逢喜雨，天水。
1: 四季忙收割，常熟。
0: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1: 啊
0: 啊，四平怎么样？
1: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0: 怎么着？
1: 三名，仨都够亮。来。比赛地名
0: 要这么说呀？
1: 啊，
0: 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1: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0: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1: 我素馅儿的。你乔林宾馆，你没钱进。
0: 我这是。
1: 你住马店。
0: 我住马店里边
1: 啊。
0: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1: 啊、
0: 你海风。
1: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0: 别动、
1: 啊，
0: 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1: 哪儿啊？
0: 巨鹿。
1: 我别动
0: 啊！
1: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宝鸡呀、
0: 啊。不，别动
1: 啊！
0: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日月潭。
1: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0: 日月潭。
1: 啊，别动
0: 啊！
1: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水帘洞啊。
0: 我老感冒我。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1: 啊！
0: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1: 啊、
0: 耳朵近呢。
1: 你这嘴对外开放，
0: 我这是
1: 舌头。
0: 那、我这也不演。
1: 哎，不演。
0: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龙须沟。
1: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门头沟。
0: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1: 哪儿啊？
0: 太原。
1: 啊、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0: 我这是
1: 沟帮子。
0: 你呀、你打着长途谈恋爱，通话，啊，
1: 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0: 我这是
1: 你尊话，
0: 我尊敬他，
1: 哎，
0: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1: 哪儿啊？
0: 济南，几对男的，
1: 这么个济南，
0: 对对对，
1: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0: 怎么济？
1: 连济对在宁，
0: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这么说呀？
1: 啊，
0: 要这么说你呀、
1: 我怎么样？
0: 这个你呀，为了攒钱呢、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1: 哪儿啊？
0: 你常州。
1: 我常喝粥啊。
0: 常喝粥。
1: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0: 我这是。
1: 你泉州啊。
0: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1: 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0: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1: 你热稀饭热锅了火里胡粥，
0: 你才胡粥呢。
1: 胡粥啊，
0: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1: 哪儿啊？
0: 一个地名。
1: 哪儿？
0: 五指山。
1: 哎，
0: 五个手指头啊。
1: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0: 五指山。
1: 威虎山。
0: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1: 哪儿啊？
0: 二郎山。
1: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0: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1: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0: 要这么说
1: 呀？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0: 这是
1: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来自清华大学。
5: 哎，
4: 其实啊
5: 啊
4: 很惭愧。
5: 什么叫惭愧呢？
4: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5: 嗯，
4: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5: 啊
4: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5: 哦，
4: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5: 嗯
4: 也都没实现了。
5: 云飞
4: 啊，
5: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4: 现在
5: 啊
4: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5: 一点都不晚。
4: 是这话呀？
5: 分享分享。
4: 可谢谢你
5: 啊。
4: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5: 你说一说。
4: 说一说啊。
5: 嗯。
4: 我打小啊
5: 嗯
4: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5: 哦，运动员。
4: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5: 啊，你练。
4: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西。
5: 等会儿。
4: 练啊。
5: 行，划过去了。马拉西像话吗？
4: 什么？
5: 马拉松啊。
4: 马拉松。
5: 你练什么？
4: 我呀。
5: 啊。
4: 我100米。
5: 练100米。
4: 我100米。
5: 嗯。
4: 我 PK 博尔特。
5: 不行。
4: 100米。
5: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4: 100不行吗？
5: 不行。多点。
4: 200米。
5: 啊 ,200。
4: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我说。
4: 200。
5: 您要依我说呀。
4: 怎么？
5: 多加50。
4: 我练250。
5: 哎，行了，行了，
4: 我就练250了
5: 啊。
4: 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哎，
4: 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5: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4: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5: 对，
4: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5: 是
4: 啊，
5: 不少250也为这事儿着急呢。
4: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5: 路上的不行，
4: 路上我
5: 跑步太难，
4: 太难
5: 啊！
4: 太难没关系
5: 啊，
4: 路上的不行啊。
5: 你
4: 水里的
5: 水里
4: 水里的
5: 干什么？
4: 跳水。
5: 你
4: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0: 什么动作？
1: 我让他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
0: 不行，
1: 没问题吧？
0: 不行，晕，
1: 怎么了？
0: 好，
1: 一天半像一周半，一天还来不了，那一周更不行了。
2: 哪个一周啊？我说
1: 一周半，那玩意儿十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体一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2: 一周半就是一圈半。
1: 你看，一圈半，哎呀，这向后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对，我没问题啊。嗯，我打十米跳台，我跳下来，啪，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2: 那声哪来的呀？
1: 没水，嗨，
2: 拍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换一个吧，
1: 快呀！
2: 别跳水，
1: 跳水不行，
2: 难度太高。
1: 那怎么着？
2: 游泳行吗？
1: 游泳行啊，游泳行。别人都夸我啊，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2: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释，
1: 不是这么解释。
2: 什么学生
1: 游泳啊？啊，各个姿势都行，
2: 行吗？
1: 对不对？啊，蛙泳这，哎啊，蝶泳、自由泳都行。
2: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1: 慢慢练，
2: 慢慢练，
1: 咱动作就舒展了啊。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2: 是，
1: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2: 这就练。
1: 哎，救生员不捞我就不上来。
2: 嗯，对，啊，淹死了都。
1: 我练一个月，
2: 练一个月，
1: 练一个月啊！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啊！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哎，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2: 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1: 这不是一个月吗？
2: 太短了。
1: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2: 啊，行。
1: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2: 不错，
1: 就没问题了呀。
2: 好，
1: 对不对？
2: 运动员，
1: 我这理想怎么样？
2: 好啊，
1: 是这话吧？啊，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鼓励我。
2: 我鼓励你，
1: 相信我吗？
2: 相信。
1: 太好了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2: 要保证。
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2: 又来了，
1: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嗯，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2: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1: 是吧？
2: 祝你成功，
1: 谢谢。嗯。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嗯，我走了。哎，
2: 就这，哎呀，
1: 对吧？啊，不是，你看我行吗？嗯，
2: 你不练他行不了。
1: 我都，
2: 您都小脑萎缩，
1: 这样怎么练呢？
2: 换一个吧。
1: 换一个。哎，换一个我。
2: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1: 我不就说相声，
2: 奔艺术走。
1: 奔艺术走，嗯，看，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2: 我了解你，
1: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2: 够不要脸的。
1: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2: 是啊，
1: 尤其是相声，这是口头文学呀。
2: 您，
1: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2: 文学
1: 啊！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2: 是吗？
1: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嗯，
2: 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啊？检查这个东西，嗯，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2: 什么？
1: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2: 啊！就这个。
1: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啊、篇章都得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1: 老得创新。
2: 是啊，
1: 对不对？
2: 还创新？
1: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2: 你等会儿
1: 就写的那个检查。
2: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1: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啊，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2: 是吗？
1: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哦，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2: 还好男人，
1: 你得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4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2: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1: 这不好来呀，
2: 不好来。
1: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你得考虑到，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的。
2: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1: 这不小的时候
2: 别老写检查了。
1: 检查这个东西啊，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2: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1: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2: 那你，
1: 我应该比如说，写点小说。
2: 好。
1: 弄点剧本，写点长篇的叙事诗。嚯，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2: 有，
1: 我看的多了去了。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2: 你也写？
1: 我当然能写了。啊，那鲁迅先生啊，他写了《狂人日记》。我也写。
2: 你写？
1: 我写《弱智宣言》。

0: 哎，
1: 不是，嗯，
2: 余华，啊，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0: 你我写个死去。哎呀，
2: 韩寒写个三重门，啊，我写一五道口。我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嗯，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啊，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1: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不久的将来啊，嗯，我就从普通青年啊，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0: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2: 说话呢这是？嗯，你很相信我吧？嗯，
0: 看吧。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哼。我谢谢你。再见。
3: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2: 岳鹏啊，你看
0: 我行吗？
3: 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2: 不，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3: 我怎么相信您呀？
2: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3: 不相信，
2: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3: 做保证，
2: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3: 啊，
2: 我最后的声明啊。嗯，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3: 就你？
2: 当然了。哦，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0: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2: 对。我就不配是
0: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2: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
0: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2: 怎么了？
0: 啊，早就过9点了。
2: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0: 明天
2: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0: 说这个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谢谢，
6: 来来来来来来，
5: 您好，
6: 欢迎欢迎，
5: 您好，老师，
6: 欢迎您，贵姓？
5: 我姓陈，
6: 我姓崔，您叫？
5: 我叫陈慧增，
6: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5: 我今年48岁，
6: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5: 老师，您有点激动，
6: 不激动，
5: 您说错了。
6: 没错，哪错哪错。
5: 我今年48岁啊，您44岁，啊，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6: 怎么会？我比你大，
5: 我比您大。
6: 先有的我，
5: 先有的我，
6: 先有的我吗？
5: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6: 啊，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5: 可以。
6: 你今年多大？
5: 我48。
6: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5: 先给我，没错，我就是。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6: 不，
5: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啊，好不好？
6: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5: 是吗？
6: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啊，您今年
5: 我48，
6: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5: 有您了。
6: 45、46、47、48，有谁了？
5: 有我了。
6: 先有的谁？
5: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6: 怎么？
5: 我见您，啊，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啊，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6: 那，啊，么不是，开玩笑嘛。
5: 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6: 别开生
5: 面，大连来了，
6: 大连
5: 老虎滩，好不好？
6: 你说来什么？
5: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6: 对，
5: 再说点这个。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6: 首尾
5: 接龙，
6: 首尾接龙，
5: 你看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6: 曲苑杂谈。
5: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您看成吗？
6: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5: 行吗？
6: 没问题。
5: 那我还有个要求，
6: 还有什么要求？
5: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6: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5: 对对对，或者
6: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6: 我这个字头咬字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5: 完全可以，
6: 可以吧？
5: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啊、哦。如果老师要绕道，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啊、嗯。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掌。
6: 那没必要了，
5: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6: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5: 始
6: 您这开门句是
5: 《曲苑杂谈》，《
6: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弹演说唱，
5: 这个有联系吗？
6: 当然有联系啊！这就是说曲苑杂谈呢、啊。那么有那首歌吗？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5: 什么？
6: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呀，有没有联系？
5: 这有联系，
6: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5: 唱，
6: 唱响劳动伟大，
5: 大，
6: 大陆宽广，
5: 广，
6: 广交朋友，
5: 有
6: 困难找工会。
5: 哟，不，您先等会儿，
6: 等会儿。
5: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6: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怎么办呢？
5: 怎么？
6: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5: 啊，怎么着？
6: 打工，培训你了。你当司机了。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5: 怎么？
6: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没窑呢，光闷里没了。
5: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6: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5: 多少？
6: 助学助了170多个。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
5: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6: 会心一笑，
5: 笑
6: 笑迎金融危机，
5: 机遇
6: 难得，德高望重，
5: 众
6: 人一心，
5: 心
6: 想事成，
5: 诚
6: 信亲兄弟。
5: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6: 有联系啊！
5: 这有什么联系、啊？
6: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5: 什么典范？
6: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5: 对对对，
6: 是诚信兄弟啊。
5: 有这事
6: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5: 是
6: 诚信兄弟。
5: 好，确实有。
6: 有没
5: 有？
6: 地大物博，博大精深，
5: 深
6: 鞠以躬。
5: 不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6: 那有联系啊！
5: 再说，
6: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5: 对，
6: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义工啊？
5: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义工，
6: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5: 对，
6: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义工。
5: 哦，这是。
6: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5: 没错，
6: 是不是？
5: 对，
6: 深鞠义工有没有联系？
5: 有联系。哈哈，
6: 功夫不负有心人，
5: 人
6: 心向善，
5: 善
6: 始善终，
5: 终
6: 善终，衷心祝愿，
5: 愿
6: 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行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人要诚实，实实在在，
5: 在
6: 水一方，
5: 方
6: 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5: 真不容易啊！
6: 这真是
5: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6: 真是够难的，咱说这一个。
5: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6: 我还行。
5: 咱这么着，
6: 怎么着？
5: 这回我出个字，
6: 你出个字。
5: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我当一个顾问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6: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5: 真的，
6: 你随便。
5: 我不好意思了啊，
6: 没有，老师要出点名字，
5: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6: 可以。你说，
5: 辽
6: 哪个辽？
5: 我们辽宁省的辽。
6: 啊，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5: 对，
6: 得道多助，
5: 助
6: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5: 你再听这个，大
6: 哪个大？
5: 大连市的大，
6: 大连人更有品德。
5: 对，
6: 得道多助，
5: 助
6: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5: 啊，你再听这个，
6: 你再来，
5: 老
6: 哪个老？
5: 老虎滩的老，
6: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5: 对。
6: 得到多助，
5: 祝
6: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
5: 么？那就这啊，
6: 你来。
5: 陈
6: 哪个陈？
5: 陈慧增的陈。
6: 我陈慧增。
5: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6: 你说
5: 吧，不是这意思。
6: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5: 我有品德
6: 啊，
5: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6: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5: 对，
6: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5: 哎，我爱喝酒。
6: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5: 得
6: 道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真的没
5: 听，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就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6: 是
5: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7: 就出“祝”字儿。对，祝贺的“祝”。
5: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6: 怎么着？
5: 老师，
6: 祝，
5: 祝您快乐的祝。
6: 哦，
5: 祝
6: 您快乐，
5: 乐
6: 在其中，
5: 中
6: 中国人有品德，
5: 得
6: 到多助，
5: 祝
6: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5: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字儿。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
8: 是滋儿啊，
1: 滋儿，
8: 明儿见吧您呢。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8: 滋儿啊，
1: 滋儿，
8: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8: 声势浩大，
1: 大，
8: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8: 来者不善，
1: 善，
8: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8: 来龙去脉，
1: 脉
8: 脉搏跳动，
1: 动
8: 动人事迹，
1: 迹
8: 迹往开来，
1: 来，哎，来。
8: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8: 战之能胜，
1: 胜
8: 胜利在望，
1: 望
8: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山初等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8: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可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哈哈，您继续绕。
8: 来来 来这儿演出，
1: 出
8: 出乎意料，
1: 料
8: 料定之中，
1: 中
8: 中国人多
1: 多
8: 多快好省，
1: 省
8: 省财省力，
1: 力
8: 立下誓言，
1: 言
8: 言行一致，
1: 志
8: 志同道合，
1: 合
8: 合二而一，
1: 一
8: 一一得一，
1: 一
8: 哎呦
1: 一
8: 一。一三得三，
1: 三
8: 三打祝家庄，
1: 庄
8: 庄主他姓祝，
1: 祝
8: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叫上来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亭见到了侄儿媳妇之后，被刘彩莲讽刺了一顿，回来了，来到楼上和丞相说，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忙，是如此这般，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丞相听完之后，月亭啊，我不能因为月宵一个人暴露我的身份，因为什么？现在就说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一甩袍袖下楼走了。哎呀，这月亭啊，就像热锅的蚂蚁相似，喝了几盅酒，最后决定了回宫了。见到了天珠公主，天珠公主一看驸马回来了，哎呀，这驸马怎么这颜色这么不好看呢？可能是有人给你脸色看了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总不高兴呢？你做了驸马，你又挂了帅印，马上要起兵一统治三军，这是天大的喜事，是有人又小看你了吗？你跟我说，这回我要杀一儆百，咱不忍着了，别把驸马你憋个好歹的。月亭是半晌未语呀，最后月亭站起身来，深深施了一礼：“公主，我对不起你呀。驸马何出此言？你怎么了？有病了是怎么了？是不是发烧啊？烧的你胡说八道了？咱夫妻恩爱刚刚完婚，你怎么说这话呢？”公主啊，我实话告诉你吧，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赵景禄？哎，错了，我是大宋朝岳飞之六子，我叫岳亭。我是如此这般，实话实说。公主，我可不是那种贪花乱色，我不是那种人，我为救八九

二弟为救我的兄弟来的，现在八九二弟没到，我兄弟来了，我救不了，是救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公主，你就把我五花大绑绑上，送给大王千岁秦宫受赏去吧，我绝不埋怨你，我的命活到头了，我愿意和我兄弟一块死。啊，哎呀，公主听到这儿，这脑袋嗡一家伙，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吗？一转身是往外就走，干嘛？报告父王去？还能留着你吗？我嫁给你，我瞎了眼了，我呀！出了门，走出来四五步，把停下了。抬头看看天，暗叫自己的名字天珠啊，看来这是命里的安排。赵从玉赵员外胆儿就这么大，他就敢拿岳家军顶他的儿子到我这儿来，又成为驸马，他不怕朝的满门家眷吗？而且这件事情又成了，又是我爹亲自许的亲，夫妻生米做成熟饭了，看来这是天意吧。说如果我要是报告之后把他杀了，他死之后我能怎么样呢？我也是苦恼一辈子，我还能不能反穿罗裙改嫁别人？不能啊。哎，牙咬心一横，转身回来，驸马，你别害怕了，我从了。说你是英雄，你是将军，我是夫人，你是要饭的花子，我是要饭的花婆，嫁夫从夫了，我随你逃走，离开我们突厥国，咱走吧。嗯，岳听一看，这个大转弯转得太快了，抱着一种怀疑的眼光，公主一看，怎么你还怀疑我吗？咱们是夫妻呀，我认可随你走了。岳听听到这儿，跪到地下，公主啊，贤妻，好。不过，我兄弟在狱里头压着呢。我为了他，我才冒充赵家之后，我当了驸马。走，必须把他带着。如果不带他，咱们走了，我于心何忍？公主说好，既这样，马上随我来，走走走。上哪儿？上狱里头去，把老七给提出来吧。带着岳庭来到了监狱，监狱守狱的都督是袁大将啊，大王亲自派的。一行一动一举，这么说吧，有点什么消息随时禀报突厥王。叫铁木言，都督一看，哟，公主来了。公主，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来看看月宵。您认识的不认识？我听说他是贪花乱色之人，老岳家的败类。你看人好也出名，是坏也出名。我到这儿来瞧瞧。哦，公主，那您往里请吧，陪着进来了。公主来到里头，回头一看，铁都督并没有走。我怎么就假装的把眼睛一瞪，你可是酒色之徒，老岳家的败类岳霄吗？岳霄抬头一看，哥哥在旁边呢。你看这位穿着打扮，肯定是公主，肯定我哥哥没说实话，他能说实话吗？

0: 你也是公主，他到这儿来干嘛了？就为骂我一顿吗？把眼睛一瞪，你什么人？大胆的女子，你敢骂？你家少帅，你算个什么呢？我不敢骂你，我还敢杀你呢？你信不信？公主，你我无冤无仇，我就看你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说我今天要杀你。大都督，赶紧过来了！别的，你要杀了他，我不失职吗？我有责任呢。 都督，把钥匙拿过来，这不扛夹带锁吗？给他打开。我听说这小子能耐还不小，我要和他比试比试。啊！哎呀，我说公主啊，您这不是胡闹吗？给他松开，这可是一只虎，不是绵羊啊！和您比试要伤了您，这责任我担得起来吗？其一。 其二，我放开他，他要是挠了跑了，我得怎么负责呢？公主把眼睛一瞪，嘟嘟，他跑了又我负责，与你有何相干？我让你打开，你给我打开，不敢不打呀，赶紧都给打开了。月霄的腿多少有点不太好使啊，这一路上。 木龙囚车压着在里头啊，遭罪遭的。月霄心里的话，哎呀，哥哥，你一语不答，公主这么做是不是你们两口子接过来？那小伙子那脑瓜多快，心里全明白了，都给打开了。月亭在都督的身背后，照着。 太阳穴猛击一拳，梆！就这一拳不小心给打昏了，要把他整死，怪可惜的。再说这人也不坏，公主当时主张枷锁都给他戴上，把嘴给他堵上，枷锁也戴上，嘴也堵上。都督也醒了，再想说话说不了了，公主带着月霄快走。 这一阵全明白了，马匹外头都给备好了，枪支也给挂上了。三口人上了马，离开了御牢，直接狗奔东门。等他们来到东门，城门紧闭，这是晚上了。守城的都督叫土哥，也是宇文主将。
1: 下头有女人的声音，喊开城，谁呀？这是。结果一问，天珠公主，呀，这半夜三更这上哪儿去？这是。大都督亲自下来到下头一看，果真是公主和驸马，还带着一个人，当时失礼。请问公主，您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城外透透气，把城给我开开。公主，大王千岁口齿下，任何人没有将令，不准随便出城。公主，请您原谅。呀，土哥呀，难道说本公主我说话都不好使吗？另外还有你家驸马爷子呢，公主。 上知下派，管公公问造见兼职。公主把眼睛一瞪，伸手把刀抄起来了。我让你不听，今天我剁了你！刚有一举刀，就听远处马褂銮铃所响，有人大喊一声：“住手！”嗯，公主三个人回头观瞧，哟呵。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耶律平。今天他查城，哎呀，真是冤家对头啊！耶律平来到跟前，注意看了看公主，刚要跟公主说话，哎，突然这一眼，用眼睛一撒嘛，驸马，再一看，月霄。

公主，这是何意？公主一看完了，暴露了，怎么办？也只有硬出去。叶绿萍，不瞒你说，我要出城，你出城作甚？而且你身背后带的是重犯敌将岳家军，为什么还要带着岳霄？不用人问，是不是公主你从狱里头把他给救出来的？公主点了点头，不错。不瞒你说，是如此这般，这驸马就是岳家军，排行在六。岳霆，今天我要搭救小叔子共同出城，希望你高高手把我们放走吧。这野绿萍本来就恨岳霆，恨得恨之入骨，媳妇儿被你抢去了，军权被你得去了，现在公主闹了半天嫁给岳家军了，嘿，这回机会可来了，能放走吗？马望千一拦，公主，你是公主，我不敢和你动手，那两个人我非捉回去不可。公主一看，捉回去行吗？那我怎么办呢？回头看看这两个人，两个人是一拥其上，仨打一个，打不了。叶绿萍的力气太大，就在这个时间，大街上一阵大乱，大王千岁带着倒卖黄河的黄河王刘裕，还有他俩儿子刘孝、刘峰，另外还有他自己的太子铁木坤，全到。怎么回事？公主从狱里头一走，手下人发现带出来人岳霄，那都督哪儿去了？进去一看，都督绳捆锁绑，嘴也给堵上了，马上报信儿啊！大王千岁知道了这件事，就知道不好。一问哪儿去？奔东门了，所以说追到此地。离着老远，大王千岁高声喊喝：“住手！本王驾到！”四匹马一分开了。公主和岳家哥两个当然是一伙，站到一方，这边站的是野绿萍。大王千岁马往前一催，看看自己的女儿，双眉紧皱啊，丫头啊！我来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公主知道大势去矣，想走是比登天还难，怎么办？必须把我爹给捉住，夹到肋下，拿他当人质，能够开城。开个城，只要是出去了，我们就是断了线的风筝，就算是跑了。只好马往前一催，爹，我现在是岳家的媳妇了，我嫁的是什么人？是岳飞的第六儿子岳霆。啊，爹，您不要愣，也不要惊讶，是你把我许配他的，不然我能嫁给他吗？爹爹，请您老人家成全，您放我们走吧。说着话，马望千凑合这个刀就做好准备了。他干嘛？要杀他爹吗？不是，打算这个意思，一吓唬，把他爹吓得喝着往前一趴，往后一仰，躲刀，马往前一窜，一把手抓过来，嘎住我一家，开城不？连我兄弟都得让开城，好走啊！好嘛，他这一百刀的功夫，野绿萍在旁边往上一撒马，用棍啊，啪！刀架飞了，甩手这一棍，够奔天珠公主。公主知道完了，非死不解，把眼睛一闭，猛然

三间酒亭，啪把棍给颠起来，能有3尺多高。谁呀？太子铁木坤。太子，你这是何意？傅都督，难道说你这一棍想把我姐姐给打死吗？别忘了，他是君，你是臣呐。不管他犯了多大的法，只有我父王处理他的罪。你有资格打死他吗？太子，因为他要刺王杀驾，难道说杀他不成？你错了。你看他是刺王杀驾吗？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用眼睛一看，他是分明吓唬我父，打算要拿我父当人质，想捉过去生擒活拿。练武术的这么点事儿，难道说不懂吗？请你马上闪开。耶律平火冒3000丈，在教军场里头，就因为你这都督我没当上，现在他已经成了反叛了，嫁给老岳家了，而且劫牢反狱，他还要走，怎么？你又把我拦住了，你还给他找一番理由。殿下，请问是我和大王进呢，还是你和大王进？你们是父子啊。天珠公主是你姐姐不假，她要谋害她爹，怎么我护驾难道说不对了？就你这样的，将来如果你要继承了王位，你当机坐殿，你也是无道的昏君呀。铁木坤听到这个地方，把脸呱嗒可沉下来了。傅都督，你敢口出不逊辱骂太子啊，我骂你，我还要打你呢。这家伙脾气太不好啊，要说起来是个忠臣，搂头盖顶就是一棍。你说把太子给气的，咚往外一架架出去了。住手！耶律平，我可不愿意把你如何，但是今天我这一看你这个人，你也太野了，太嚣张了吧。我身为太子，在教场你不听我的，现在相反你还来打我，说我姐姐刺王杀驾，难道说今天你不是吗？不管我姐姐如何，她是被逼索赔，打算要逃命，你今天是什么？将来如果我登基做了殿，你不一定如何呀？看见没有？往背后一指，背的开花炮。耶律平，从来我没试验过，到底他的威力有多大？今天我代表我父王，代表全国，我要处置你于死地，一毛腰后的唰就这一摁。崩黄一响，五龙家伙就出来了。大伙儿抬头一看，眼看着傅都督背里头东西大的，五官呢看不出来了，这脑袋都给崩碎了。咔嚓一声翻身落马，死尸掉在了地上。刘玉一看，我的妈，把这老小子吓得一挤鬼眼儿啊。再看太子马扭向回头，来到姐姐的跟前。姐姐，我是你的弟弟，咱们两个一奶同胞。总之，姐姐，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你该死啊你。不过刚才你跟爹说的话我听得明白，
是父王把你许配的乐亭。

0: 这个事儿不怪你。虽富贵，虽福贱，是对的。可但是，大敌当前，马上就要灭中原，就要和岳雷决一死战了。姐姐，你现在属于叛国呀。别的都放在脑后，唯有你犯的是死罪，这两个人是坚决不能放。兄弟，既然你承认咱是一奶同胞，姐姐我要哀求你一件事，甭说别的，就你小的时候，看妈抱妈，奶妈都有的是，你谁也不跟，你就跟着我，我领着你，背着你，抱着你，你没忘我，没少往我身上尿尿，我可不是揭短。今天念代一母所生之情，求弟弟放我三人出城。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铁木坤跟姐姐说话，说姐姐犯了该死的罪过。可是当姐姐的天珠公主这阵眼圈发红，哀求兄弟铁木坤：“太子，你能放我三人出城吗？”念一乃同胞之情。太子听到这儿啊，长出了一口气：“姐姐，你太难为我了。作为现在来说，我怎么能放你们走呢？特别是这两人，大王千岁金兀术得把他千刀万剐。不用说别的，北国和中原交战，死到岳家军手下人将军平章都督得有多少啊？我把他放了，咱国家还要不要了？这么办，姐，你走吧，你走，你可以远走高飞，逃命去吧。因为你是岳家的媳妇儿，你愿意找老岳家去，你可以去。我放你走，这两个人是坚决不能放。弟弟，你不放你的姐丈，我能走吗？我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啊。这个时间，刘裕的儿子刘封要拨马过来，这个意思谁也不能放。我过去把公主逮住，他兄弟他不好意思的。刚有一拨马，刘裕急忙拦住：“娃娃，你要做甚？那开花炮你看见没有？等着给你来一下。他国的都督他都能打死了为他姐姐，何况是你啊。”对，听住了。不过刘裕这老小子可挺奸诈呀，凑到大王的身旁：“大王千岁，太子要放他姐姐走。”大王现在傻了，放女儿走舍不得，留下他，他又是罪人呢。哎，这个节骨眼上，刘裕跟他说话：“啊，你看如何是好？大王啊，我看放公主走是错的。说为什么是错的呢？公主又年轻，夫妻恩爱，现在又是新婚，把驸马带回去杀了，您想公主还能活得了吗？他必要寻其短见，就是其一。其二，一旦间他走之后兵荒马乱的遇上歹人，他要是受了辱，与你国耻有方。那怎么办？不如把公主绳捆锁绑，绑回去暂时压起来，一点一点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还不失掉这个女儿。对，大王吩咐一声，把公主给我拿住。这头有人上去捉公主，那头 铁木坤就这一仗，月下这哥俩那没费出一回之力，兵刃飞了，五花大绑捉住押回去。一场战争结束了，回到铁瓦银安殿上，大王亲随吩咐一声，把岳家哥俩立刻就杀。就这一折腾，天都大亮大亮的了，绑得发长。不管怎么说，这岳亭当过我的驸马，刺炮三声，追魂大炮给三声炮啊，把公主押起来，押到皇宫内院，公主被押走了。这哥俩竟等死了。说监长官谁去呀？必须找一个能办事的，怕发场丢了我。刘裕两个儿子刘孝刘峰过来，我们可以弹压发场。哎，那好啊，六国丞相你一当监斩官。六国丞相本来就是大宋那头的，到这头是卧底来的。今天杀这两个人他没有办法，眼睁睁救不了，让他又当监斩官去杀岳家哥俩，他能同意吗？推辞能推辞得了吗？到什么节骨眼上了？三天静等发兵了，现在不等的计作都齐了，当场就杀，不去行吗？六国丞相没办法，下来来到了发场的监斩棚，把旨意供到这儿了，静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从远处跑来一匹红马，马上端坐一人，顶盔冠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杀身侍物，是个女子，长得倍儿漂亮，在手里头拿的是七尺蟒龙蛇。谁呀？刘彩莲。干嘛来了？接发场来了。自从把六叔给仓出去之后，也觉着不得劲儿啊，军师让这么做的。不过我这当新媳妇的跟六叔那么说话也不太合适，没办法就是了。今天突然之间就听见大伙纷纷议论，打起来了，咱们岳家军那驸马姓岳家岳亭把岳霄救出逃跑，连公主都被逮起来了。哎呀，吓一跳。新华六叔啊，你不但没救了人，相反你现在也有危险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说，发场杀人了。杀谁？杀岳亭岳霄，杀两位少帅。喂呀，这回这负担可大去了。原来是一个月宵，这回是俩了，那无论如何也得去呀。所以说他顶盔冠甲罩袍书带，出了门之后了，伙计一看来的时候是个公子，现在要变成大姑娘了，顶盔冠甲，我的妈呀，是谁呀？这是银子往地下一甩，大姑娘这才跑奔发场。到了发场一看，这发场，哎呀，把守森严。

言呢，姑娘还管这一套。盲龙蛇抡开之后，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往里就杀来呀！这家伙杀乱套了，正好在西北角上。有人马上禀报刘峰，说可了不得了，来一个姑娘啊，结发场啊，了不得啊！刘峰急忙乘坐骑，迎着人，迎着乱的方向迎上来了。离老远一看，呀，认识，能不认识吗？亲叔白的妹妹来了，刘刚的女儿刘彩莲呢？嘿，你说刘峰是咬牙切齿拦住了去路，刘彩莲，你给我站住！我把你个下贱的丫头啊！哎，你为了嫁给老岳家岳霸，就贪图那个小白脸子，把你爹豁出去，把你舅舅豁出去，而且把你俩哥哥都豁出去了。现在你到这做什么来了？是不是接发长啊？我知道你能耐，有能耐，可但有一样啊，你为老岳家去卖，你不觉得羞耻吗？我把你个淫荡的丫头，摆枪就刺。姑娘抬头一看，枪来了，当啷一声架开了，用手点指刘峰。我要管你叫声哥哥吧，我觉着怪丢人的。你爹是卖国贼，你是小卖国贼。但是我不愿意刘家断后，可以留着你。你马上扭转回头，你帮着我抢发场，杀你父刘玉。嘿，好丫头啊，你这主意倒不错，哪里走？结果俩人一动手就两趟回合呀，七尺猛龙蛇咔嚓这一下子把脖子给他绕上了，往回这一带咔嚓咕噜，脑袋滚出去老远。这小子死不瞑目，眼珠子瞪得像豆包一样。刘孝那头知道了也赶来了，等他到这正好那哥哥脑袋掉下来了。好丫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一点也不假，眼珠子红了，上来了。姑娘二话不说，动手就打。二马一错蹬，盲龙蛇往回这一反，这小子正好举枪往回一来，嘿嘿，盲龙蛇正好裹到手腕子上，唰这一带，一只手掉了，剩一只手拿枪不好使了，白茬没血。哎呀你正是拨马就跑啊。姑娘继续往里来。就在这阵上，从铁瓦银安殿五朝门外跑来一匹汤和驹，在马上端坐一人，身高1丈3尺，披天横槊，太子的打扮，谁？铁木坤。早已得报了，来个姑娘，这太厉害了。又报刘峰死了，再一看刘玉这老小子嘴也歪了，紧接着报刘孝手掉了，废了，把这老小子没个疼死了。太子紧接着往这就赶，赶到这儿了，这姑娘已经杀进了法场，够奔斩棚。汤和驹可快呀，这是一对儿，一雌一雄俩，骑着这匹马往前紧窜，窜到姑娘的前边拦住去路。什么人？大小姐抬头一看，上下一打量，不认识。如果问我姓刘叫刘彩莲师爷，你是什么人？哼，
殿下一阵的冷笑啊。哦，你就是刘刚的女儿，倒返北国，嫁给了岳家岳霸的刘彩莲，不错，正是。啊呸！你好不要脸呢！你来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哦，结发场。爷儿俩分家没有你的份儿吧？丫头，哪里走？这太子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了，现在什么结账死姐姐怎么办？对不起姐姐，姐姐后半生怎么活，她心里凹损也烦。嗨嗨，正好拿彩莲大姑娘出气，两个人动手打到一处。太子以为彩莲在手下不过三趟，就被生擒活捉，一合堆杀了就完事儿了。嗨嗨，做梦可没有想到啊，这姑娘难抓难拿。你力量大，我骑车蟒蛇，我不碰你，我躲着转圈。一巧破千军。打足有30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大殿下倒吸一口凉气，暗暗的大拇哥举得高高的，好一个女中的魁首。什么人能跟我打这么长时间呢？你能？我捉住你就是把你杀了，我也佩服你，你真正是巾帼英雄。30趟回合过了，这四位人马是逐渐是越来越多，又围上来了。这姑娘稍稍一溜号，可了不得了，骑车蟒龙蛇正好蛇嘴那个地方碰到槊上，啪，一般的就撒了手了。这没有耍风车一样绕转了2圈，姑娘一看不好，觉着自己膀背发麻呀，一想救人我救不了了，怎么办？走吧。得好，你别看他跟铁木坤的面前打了败仗，要说杀这些大小都督，杀这些北国的儿郎，那不易如反掌吗？好，冲出一条血胡同，直接够奔东门。太子后头追，临走之前告诉传达丞相，人先别杀，把他抓住之后回来一块杀，我非把他抓住不可，我丢不起这人呢，一个女人我抓不住。随后就追，前头跑，跑出东门了，后头还是追。哎呀，这姑娘这匹马跑的都要血奔心了，往前正跑着，抬头一看，啊，前头来俩人，有一个黑老头子，黢黑连毛胡子，挺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旁边跟着一个长得没那么缺德的。这俩人谁呀？一个是二爷牛狗，另外一个是坏小子月星。哎呀，老爷爷，有有有，彩莲呢？人呢？老爷爷，恕我无能，没救了。是如此这般，看见没有？后头已经追来了，赶紧快跑！老娘一听，扑哧一笑：“侄媳妇，把他交给我吧，你不是打不了吗？我能打了。”赶紧回去给元帅送信，让元帅想办法发救兵，赶紧救人。爷爷我去打他。哎呀，老爷爷您能行吧？你放心吧，你老爷他厉害。坏小子接过来，厉害能厉害哪儿去？救我？哎呀，月星啊，你得撒。把月星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我的妈，我得撒。彩莲说话不带水分，那能打了吗？爷爷，那
咱快走吧，走，上哪儿走？彩莲，快跑！彩莲学马下去了。爷爷，我得撒呀，那您，孩儿啊，你得撒，他要抵我，他得100。坏小子一听，我说爷爷，那能行吗？那事儿，你放心吧，站着等着。等了半天没来，哎，怎么没来呢？铁木坤追出城了，老远了。铁木坤一琢磨，不对，万一有人劫放城怎么办？别追了，败将不可穷追，赶紧回去吧。他回去了。坏小子一看爷爷还等着，不等了，不等咱走，走，得救人呐，走走行吗？爷爷能救了。你这小子怎么，你不是你爹儿子是怎么着？怎么胆儿越来越小呢？我不但要救人，孩儿啊，我还要进城，进城去救去。而且我不拿兵刃，不骑马，我徒步而行。哎呀，我的祖宗啊！我说爷爷，你还想活不？怎么不想活呢？平安无事还得出来。爷爷，那能行不行？走吧，爷爷您去，我不去。你为什么不去？怕死啊？爷爷，您这这话您没听明白，我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刚才嫂子已经说了，我都得撒，说您肯定是能行，万一要有个一，那您要进去，当真要是死了的话。那死尸人家能给您厚葬还罚僧出殡吗？指定拉出城来往外一扔，要扔出来的话，我还把您的死尸给驮回去呢，是不？我要进去一口堆死了，扔出来不狼拉狗拽吗？坏小子也会说。老牛一听，哦，行，有理。孩儿，你就在城外给我等着，你看着爷爷我怎么进城，我怎么救人。当然吧，甩凳子咽下了马，枪刃真没拿。爷爷能行吗？你放心吧，你这已经离城就不远了。老牛直接来到城门这儿，抬头看了看上边官兵们，黑不溜秋的。上的官兵往下一看，哟，来个黑大个儿。喂，什么人？他妈的，什么人？太上皇。太上皇？你是哪国太上皇？就你国的太上皇，突厥王的爹。开城。哎呀，上头一听，当时吓一跳啊。那我们禀报一声，用不着禀报，让你开城你开城，不然的话你们想活吧？你们真就把这些人都唬一下子。为什么？都知道有这么个太上皇，再说他长这模样黑不溜秋，属实像北国人呢。把城打开了，大伙见礼进来了。老牛打听发城在什么地方，结果来到了发场了，人们就得拦呢。什么人？不能随便进去。老牛把嘴一咧，跟他说话的这个人啪啪两个大嘴巴子。到关键的时候，牛皋这胆儿比牛肘都大，要他怎么露那么大的脸呢？您怎么打人？打人？连你们王爷我都敢打？那您是什么人？太上皇啊！这个时间跑来一匹马，是一位都督。谁呀？土哥。那俩太阳发场的已经不行了，都完了，换班了。土哥来到跟前，吁，把马匹带住。怎么回事？俺回大都督，这位我们惹不起。他什么人？到跟前上下一打量，一看
属实像北国人。

0: 你是干什么？干什么的？你跪下吗？赶紧跪下磕头还灾罢了。如若不然，我让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呀，土哥一琢磨，这位这口吻这么大呢？这意思他什么人呢？看意思好像得罪不得，甩凳子咽下了马。请问您是什么人？太上皇。啊，太上皇，先话太上皇死了3年了，哪来的这么个太上皇呢？啊，请问太上皇，你是什么太上皇？难道说您是我们大王千岁的干爹不成？啊，对对对对对呀、啊！据我听说，他到深山老峪已经多少年了？那么您到此何干？到此何干？没别的，我要见你们大王千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关键转折阶段。这一年，二战期间最强大的重型轰炸机 B-29 问世。八月底，美国空军将领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代号为“马特霍恩”的军事计划，旨在针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摧毁日本的战时生产能力，最终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地处中国西南的成都平原，距离侵华日军的航空基地较远，地势平坦，又可通过驼峰航线接收补给，同时在 B-29 航程内成为盟军轰炸日本的理想基地之一。但在当时，四川所有的机场都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为了配合 B-29 起落，成都的新津机场随即展开扩建。
1: 其中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老百姓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年龄限制，就是说不像壮丁，我还有个18到45岁，没有年龄限制，你能干什么你就上去，能挑就挑，能抬就抬，能砸就砸，能拿锄头去刨你就刨，全部去，就而且限定时间，你必须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把它完成。
0: 20余万四川民众，不分老幼妇孺，都奋勇上阵，以竹筐挑土，肩扛石块，夜以继日修建机场。机场的跑道需要铺鹅卵石，老百姓们就到附近的岷江岸边去挖。百里以内的鹅卵石挖运完后仍不够用，就又到对岸继续挖。
2: 当炊事啊，当炊事给好多钱，挪都有挪斗桩，这石头，由他们就拖起来，有的就是这么运石头出去，中间那个跑道就是怎么的。
0: 扩建的新津机场在数月内竣工，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成都新津机场扩建工程，称其为四川人民创造的工程奇迹。1944年6月15日，马特霍恩计划正式开始。从四川基地出发的第20航空队 B-29 机群直飞日本。截至1945年1月底，共对日军进行了24次战略轰炸。日本本土设于九州大村的最大飞机工厂，连遭6次大轰炸后，基本被摧毁。日本战争机器重要钢材供应地，八番钢铁厂，经3次大轰炸后，也基本。

0: 被毁。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四川人民共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仅在成都地区就动员了150余万劳工，先后完成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等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四川人民创造的工程奇迹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机场的新建扩建并不是四川人民创造的唯一奇迹。1937年12月，随着日本大陆第8号命令的下达，侵华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12月13日，日军第6师团、第114师团率先攻入南京城，国民政府逐步迁往重庆，四川成为整个战争的大后方基地之一。为了满足战时所需，四川全省90%以上的县市被纳入粮食征集的范围。粮食开征后，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艰难地把粮食运送到各场镇县城的征收处。自1941年征收粮食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共出粮10238万担，占当时全国征收粮食总额的1/3。也就是说，战场上每消耗的3担粮食中，就有1担由四川供给。自贡素有千年盐都之称，全民族抗战期间，自贡的盐业成为支撑大后方经济和抗战军事需求的重要支柱之一。
1: 7七事变这个全面爆发以后，很快沿海一带，东南沿海一带，我们国家主要的海盐产区，这个两淮盐厂、长芦盐厂、山东的、天津的这一带的这个盐厂就很快沦陷。
0: 1939年至1941年间，日军针对自贡实施名为盐遮断的专项轰炸行动。面对日军飞机频繁轰炸，盐工们白天抢修井灶、加固工棚，夜晚轮流值守提鲁机，甚至用身体护住重要设备。
2: 17岁的时候，在自贡山中读高中，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最多的一天空袭8次，把自贡市好多民房、工业设施都烧毁了。我们看到我们同胞尸体被炸来，挂在黄果树上，倒在地下。
0: 1939年8月的大轰炸，日军36架飞机空袭自贡，炸毁盐井18口，死亡平民200余人，直接损失盐产量超50000吨。中国军队派驻防空部队护卫盐场，动员民众参与夜间运输，避开轰炸时段。大为干裂，扯破天，挑盐担子上前线。在自贡，原本用来协调劳作节奏的传统盐工号子，被改编为打盐救国主题歌。前后持续2年的空袭，给自贡的井盐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日军最终并没有实现其战略目的。经历轰炸后，自贡盐业通过技术调整和产能重组，坚持生产。至1941年底，自贡盐供应川渝军民占比 仍达60%，继续支撑大后方需求，彻底粉碎了日军沿遮断的战略。
3: 这三年我们每年生产食盐都是在25万吨到26万吨左右，其实占到了全国盐产量的30%，更是占到了四川盐产量的60%。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抗战8年，那么就生产了食盐是193.9万吨，可以说这大量的食盐就是为我们的抗战期间的军需民食提供了非常有效的保障，稳定了军心，稳定了民心，应该说为我们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0: 1938年至1945年间，自贡累计产盐1080万吨，相当于全民族抗战爆发前8年全国总产量之和，盐税收入达40亿元法币，占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1/8，成为支撑抗战的钱袋子。千年盐都，从盐工、商人到普通百姓，共同谱写出全民族抗战的壮歌。
1: 这个时候下达给川盐要增产，每年要增产400万担的这样一个任务，就加了300万担给自贡盐厂。3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是一担呢，等于是司马秤的，127斤多吧，算了一下，大概就是19万吨。在过去，在没有增产之前呢，自贡盐厂它一年也就生产这么多，因此就是说，在过去生产300万担的基础上，还要增加300万担。说实在，这是一开始就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自贡人接下了这个任务，开足马力，从1938年的5月份开始，这座城市就是连续不断的8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生产，24小时保持在生产状态。盐工苦干，盐商苦撑，都是为了一个信念，与国同在，他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因此呢，他最后成为整个抗战大后方食盐供应军需民食的一个支柱。
4: 自贡市抗日先进，方一彩，地气凌人。
0: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共赴国难。自贡盐商群体也在民族危难关头积极支援前线，他们有的将家族盐号库存的食盐免费捐赠给前线，有的主动降低盐价，规定军盐半价，民盐保本，还捐资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据统计，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仅自贡市工商界捐款就达到了1200万元法币，相当于全市全年税收的1/3。
1: 经历了川盐增产，经历了日寇大轰炸的自贡人民，在1944年，一座城市觉醒了，它献出了当时统计啊，叫全国吧的统计的第一，这样一个一座小城啊，人均有一个统计是600块钱。1944年呢，的确是我们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了，物价飞涨，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而我们盐工呢，基本上都是盐工的工资啊，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这样一种状况下献出的这个献金。
0: 四川的爱国商人士绅主动捐款，不少民众更视献金为爱国责任。成都茶馆的老板每日捐出1元营业款，称多救一个兵，少饿死一家。成都妇女界发起金饰献金活动，收集金戒指、项链等金饰，将其熔铸为抗日救国金锭。 在现金运动中，四川累计筹款超10亿元法币，支援了滇缅战场、驼峰航线以及四川将士出川作战。据1941年至1945年抗战后期的财政统计结果，全国财政支出为14640余亿元，仅四川就贡献了4400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
5: 大家踊跃捐款，有些是反复捐，这个在四川呢、很多地方是反复捐的，什么一个金银首饰，普通老百姓把它捐出来，捐出来以后要变现，因为国家缺的是钱，就有相关的人员花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又继续捐，又说再捐出来，又有人再来买，就最后有些金银首饰是反复多次，然后反复的变现，最后成为给国家的救国的资金的一部分。
0: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这家名为努力餐的餐馆，开张于1937年5月，老板是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共产党员车耀先。努力餐意为一餐一饭皆为战场，一柱一池尽显担当，对爱国学生工人提供低价或免费餐饭，吸引参与抗日活动。车耀先认为，作为大后方的重要区域，成都民众的抗日热情需要被有效激发，而当时主流舆论仍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缺乏深入了解。
6: 它价格定位定得很巧妙，就是稍微中低阶层的人都能来吃，哎，那么到我馆子里吃饭，我就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呢、接触不同的人，了解社会的不同的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啊，状况是什么样子。同时的话，人多，有一句话叫就是鱼龙混杂，哎，什么人都有的时候的话，才适合我们做地下工作，都可以相互的掩护。
0: 为进行抗战、响应民族救亡，车耀先还创办了《大声周刊》。周刊的问世不仅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了解抗战动态的重要窗口，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媒介。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940年夏，因日军轰炸昆明被迫再次迁移的同济大学，收到了一封16字的电文。铿锵有力的16字电文，来自当时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00余人的西南小镇宜宾李庄。这封电文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也成为当时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李庄与战时文化学术的保存与延续连结的起点。随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同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明的同济大学一道，开始了朝向李庄的迁徙。在1940年到1946年间，李庄陆续接纳了10余家机构、12000余名的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李庄历史悠久的9宫18庙、祠堂、会馆，成了学生上课、机构搞研究，以及数百箱国宝级文物存放的地方。当年的李庄尽其所能，给每个到来的知识分子都安顿了一张安静的书桌。梁思成在此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童地周在此开创了克隆技术研究，董作宾推动甲骨文研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院士与学者。李 庄的知识分子们在逆境中坚守学术。李庄和重庆、成都、昆明一起，成为了西南抗。

0: 但文化的重要中心。
1: 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四川共接纳了48所高校内迁，其中南京金陵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等5所高校迁来了成都华西坝，出现了5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的成都华西坝，也是文化抗战、学术研究和社会动员的重要阵地。在纷飞的战火中，华西坝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开设战时急需的医学、农学、工程学课程。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医院接收大量前线伤兵，师生共同参与救治。1943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访问成都华西坝，他惊叹华西坝在战时的学术活力，称其为中国战时的雅典。在华西坝图书馆，李约瑟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古籍，这也成为了他修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重要研究资料。
2: 当时这个国外给这些地方的人写信啊，他们不用写山城，只写中国华西坝，那就能够收到。所以当时华西坝确实是人才济济，这个中外名人云集的地方。
0: 华西坝5大学在战争时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一直到抗战结束，进步学生奔赴延安，他们或直接走上前线杀敌，或参加抗大学习后再转往各解放区，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上。全民族抗战期间，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大量内迁四川，使四川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之一。原上海球星机器厂内迁至自贡大安机械厂，利用盐厂废弃的铸铁设备改装为制造步枪枪托、手榴弹外壳的兵工厂。1940年至1945年，共生产步枪30000余支，手榴弹50万枚。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减少中国军队的装备供应，对四川的工业集中区域进行了重点轰炸。在战火中，这些工厂坚持生产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等，也见证了中国人民愈炸愈勇的抗战精神。身心沙场由上海迁至重庆、成都，保障军需布匹、民用纺织品供应。民生制药厂由上海迁至成都，生产炸药、药品，为抗战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持。四川作为全民族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之一，也是日军大轰炸的重点区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川的将士视死如归，参与战斗，和中国其他抗战军民一起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幻想。
3: 本帝国主义，
4: 国家是民众的国家，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川民众献出的各类物资，支撑着中国军民在8年间辗转大半个中国的持续奋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四川民众以坚韧、奉献、团结的精神，续写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争的篇章。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10月8日，《侵华日报》刊登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的征兵额达到300多万，居全国之首。四川服公益的人民总数在300万人以上。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创造了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记录。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这篇社论是对四川人民在艰难岁月中表现出的空前团结、坚韧不拔、巨大牺牲做出的历史性总结和高度赞扬，也记载了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伟大抗战精神。
4: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太棒了！
3: 1937年7月8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的消息在成都各界掀起石破天惊般的波澜。当天，成都著名文化人士、共产党员车耀先、韩天石紧急组织召开了援助平津抗战市民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民众达3万多人。这是四川省响应全国抗战的一次全民动员大会。民族解放的战争已经发动，4万5千万人生死存亡，要在这一次抗战中决定。8日下午，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救国军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向沿途军民进行保家卫国的宣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四川各界人士通过不同方式请愿，强烈呼吁出川抗日。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公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派出大批党员干部进入东北地区支援抗战，同时积极向全国各界民众宣传团结抗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1937年8月7日，四川省主席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多次与刘湘深入恳谈，倡导各方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共抗强敌。会场上，刘湘承诺四川出兵30万，征集壮丁500万，筹集粮食1000万担，支援抗战。位于成都市祠堂街的人民公园是一处供游人休闲娱乐的景观园林。八 十多年以前，这座公园名叫少城公园。公园东门外，纪念碑上的这位紧握武器、遥望东方、严阵以待的战士，时时提醒着人们，当年出川抗日的部队，就是从这里迈出的第一步。1937年9月1日，少城公园万人齐聚，呼声雷动，各界群众高举抗日标语，为即将出发的将士壮行。群众代表向各位将领赠送战旗，四川大学师生向出征的战士捐赠了2000条印有“努力杀敌”的毛巾作为慰问品。面对家乡父老的厚望，将士们庄严宣誓：“师土不复，誓不反川。”
5: 那个时候，打仗，四川去打仗，叫做打国战。所谓打国战，就是为国家去打仗，就是我们应该尽的天职。
3: 四川将士出川之时，淞沪会战与太原会战已经打响。首批出川抗日的部队分为东路和北路，分别赶赴淞沪与太原两地的战场。东路部队沿江直下，为尽快到达淞沪战场投入战斗，负责运兵的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福打破自古川江夜不行船的惯例，组织船只昼夜抢运。最终，东路部队在最紧要的关头及时抵达了战场。北路驰援山西的部队同样经历了艰难跋涉。由于军需供应不足，很多士兵穿着草鞋，甚至赤着脚沿川陕公路行进，徒步翻越秦岭。在行至川陕边界嘉陵江畔七盘关时，将士们纷纷面朝家乡跪拜，隔空叩别爹娘。
5: 过了潼关，坐上山西的小火车，连门都没有，就是一个敞篷的，是这样吹着风这样走。
3: 出川途中，四川部队是出了名的叫花子兵。据当时一名驻成都的美国记者描述，行进中的部队队形散乱，军容不整，有的士兵甚至没有配发军装，蔬菜、雨伞、草鞋等物品随意挂在身上，很多士兵肩上扛的还是老式毛瑟步枪。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破旧的部队，在随后的淞沪会战与太原会战中，却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顽强和牺牲精神。经历了全民族抗战初期的两大会战后，首批出川的将士伤亡过半。为了及时补充巨大的兵员损失，紧急征兵的通告发送到四川城乡，并派出专人在茶社、戏楼和十字街头当众宣讲。在成都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民国时期四川省会警察局遗留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那份征兵传单。
6: 传单的名字就叫做《告成都市壮丁同胞》，我来念几句：“壮丁同胞呀，人生必有死，就看生的有趣不，就看死的有价值不。我们上前去吧，我们上前去吧。”因为当时认字的人不多，不认字的人

0: 怎么能知道这个内容呢？你看他这么嘱咐了一句，请识字的同胞念与不识字的同胞一听。所以说我们当时成都市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是考虑的非常周到的。
1: 山河沦陷，国势危亡之际，四川大量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在首批川籍部队出征一个多月后，又征集到10万新兵。
2: 就是前期招兵啊，他是学生是不招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兵源也有些限了嘛，兵源有限了，所以说呢，就开始在知识青年中间招生。
3: 女子中学的女学生联名写信跟市长，然后跟征兵的司令写信，凭什么我们不能当花木兰？什么都不要说了，古代有花木兰，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当花木兰呢？然后市长最后回他们一封信，就说你们这个太崇高了，但是现在前线确实不需要你们去学医嘛，当卫生兵嘛，先安抚他们。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年无论是前方前线，包括东北，包括华北，那日寇占领过的地方，然后也包括我们后方四川，在抗战当中没有前方和后方之分了。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无论他文化程度有多高，无论他年龄阅历是丰富还是少，他都是想着这个时候只有跟他硬扛，打败他。
1: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的抗战小学，是抗战期间四川省为强化军事训练、培养后备兵员开办的学校。抗战小学由泸州当地文化人士和社会贤达共同创办，以学武习文、报效祖国、抗战到底、光复河山作为校训。在向学生传授文化课程的同时，抗战小学还专门邀请现役军人担任教官，对学生进行拳术、刀术和射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受到抗日救国思想的感召，很多学生都积极报名从军。
4: 我们这学校的门口当时是一个大的戏台子，戏台子的正里面有五块牌子，叫五爱牌。五爱牌的起义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卫生。你要爱祖国具体表现，日本人侵略我们的话，你要主动上前线去打日本人噻。当时就是有12个班，当时有600个娃儿左右。那么大的就有20来岁了，小的那个时候这个学生娃儿也少不得15岁。他们经过短时间的哈学习以后，主动的去上前线，去保家卫国打日本。
1: 入伍的新兵大多经兵站输送到抗日前线。作为川滇黔三省通衢的要地和长江航运重镇，泸州市境内的蓝田古镇是一处重要的兵源和物资转运站。大批军需物资和兵源从这里登船启程，沿江东进。
5: 为啥子要修兵站？因为从川东、川中、川西的大部分的军队要到蓝田，那么为了要接受这些兵，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才修了这个兵站。
1: 除运送后勤补给与兵员外，蓝田兵站还承担着新兵训练、武器修造和伤员救治等多项任务。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几乎全部被日军占领，国际援助物资主要依赖滇缅公路运输。为构筑连接海内外的交通大动脉， 政府决定修建川滇公路作为延伸。来自四川、云南两省的筑路大军，仅凭简陋的铁锤铁镐，克服了崇山峻岭、峡谷沟壑、山洪和泥石流等重重险阻，在山崖峭壁之间开凿出北起泸州蓝田坝、南至曲靖张掖县长达700多千米的战略通道。
5: 当时修川滇面国际大通道的时候，说动员的民工是70万人，泸州这边是要10万以上，所以就抢通这个。他从1938年2月动工，最先修通的是泸州到隆昌的那一段。
1: 川滇公路修通后，来自国外的战略补给跨越沿途的千山万水，大量输送到蓝田兵站和蓝田机场，之后辗转运往前线，为抗日战场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5: 最多的时候就达到了49万吨多，他就在蓝田的国院里修了个大仓库，这是川滇面国际大通道的第一个功能，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运货物。到了泸州以后，才发往武汉前线和宜昌前线、长沙前线。
1: 国破家何在，杀敌勿念亲。前方将士舍生忘死，后方父老深明大义。当万千家庭的精神意志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四川的父老以家训为号角，主动将子女推向救亡图存的战场。他们以另一种抗战到底的姿态，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收藏和展出了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物。博物馆内，一面写有“死”字的战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将士们出川前，四川绵阳北川县的一位名叫王者成的乡绅，亲自送给自己的儿子王建堂的出征旗。部队出发前，王者成亲笔手书“死”字战旗，谆谆叮嘱儿子：“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负伤时，战旗用于嗜血；阵亡就用于裹身。父子齐上阵，兄弟同入伍。面对祖国的召唤，四川民众踊跃从军。以100岁高龄谢世的成都籍抗战老兵苏国章，在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三位兄长全部报国从军。临行前，殷殷嘱托苏国章在家尽孝，照看父母。然而不幸的是，苏国章的父母在日军空袭成都时不幸遇难。悲愤交加之下，不满18岁的苏国章毅然从军。
6: 人生一辈子有啥子关系吗？哎呀，死了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姐同胞姐妹不受欺负，我是不是糟蹋？那个日本人糟蹋，那个死又就究竟是应该的吗？还怕再怕？有啥子怕头来用？
1: 出川抗战前，他领到的装备是2套粗布军装、2双草鞋、1顶斗笠和1条单背。同一部队分到枪支的战士，每人仅配发20发子弹；没有枪的战士只分到2颗四川土造的手榴弹。
6: 肚皮饿就肚皮打仗。 穿着穿啊，打红皮包在打仗，妈呀！

0: 斯也是舞曲，刀拐子也是舞曲，脑壳也是舞曲，我们一身都是舞曲。
1: 在一次次战斗中，身边的战友不断倒下，苏国璋也多次负伤。他的三位兄长全部在战争中牺牲，九死一生的苏国璋成为全家唯一的幸存者。
0: 都牺牲了，大哥也死了，二哥也死了，三哥也死了，都有死字牌的，都有一个的。有啥子怕头啊？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同胞姐妹，还有啥子怕头啊？我们不学哪个去？我们不学哪个去？我们是那个时候的青年，你点的分析嘛？我们是那个时候的青年。
1: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华东华南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多支川籍部队依旧战斗在赣北、皖南与浙西等日军占领区的后方。1939年初，国际友人著名女记者史莫特莱专程对四川将士进行了采访。在他看来，社会各界的支援以及在战斗中的缴获，川籍将士的武器装备已经大为改观，军容军风也焕然一新。抗战到底，始终不渝，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四川将士则一日誓不还乡。背井离乡的川籍将士用血战到底践行了他们出征的誓言。1942年初，随着联合国家宣言的发布，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按照巩固抗战大后方与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战略构想，中国派出9个师约10万兵力进入东南亚战场。作战环境陌生、水土不服等多方面生理和心理煎熬，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抗强敌，用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回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四川籍指挥员为战略策划、军事斗争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中的四川籍将士与人民军队一起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出生入死，干洒热血。四川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积极号召和组织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高潮的形成，谱写了保家卫国的辉煌篇章，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化作了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记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有点意思啊，开个玩笑啊。说明什么问题啊？
6: 说明
5: 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们。
6: 对，
5: 你看有点意思
6: 啊。
5: 我以为只有北京的观众知道，
6: 咱们这儿也知道，
5: 我们天津亲爱的观众也知道您的这个狗头语儿。
6: 什么叫狗头语儿啊？
5: 那是
6: 口头语儿。
5: 口头语儿，
6: 对，
5: 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演出
6: 啊，
5: 说实话心里挺忐忑不安。
6: 对，很激动。
5: 天津观众又懂行，
6: 没错，
5: 又捧人。
6: 是，
5: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千祥艺门口了
6: 啊，
5: 我就踏实了。
6: 为什么？
5: 我发现王文林老先生在天津
6: 啊，
5: 这腕儿太大。
6: 有什么腕儿啊？
5: 好多观众跟门口等着。
6: 是，
5: 王先生提溜着包
6: 啊，
5: 戴着帽子
6: 啊，
5: 低着头往里走。
6: 是，
5: 门口观众呼啦就给围上了。
6: 哎呦，
5: 有签字的
6: 啊，
5: 有合影的，
6: 对，
5: 还有照相的
6: 啊，
5: 多大腕儿！
6: 有什么腕儿？大家喜欢我就是。
5: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6: 什么，
5: 哎，徐德亮。
6: 啊，
5: 踩着他过去的。
6: 我这腕不怎么样，合着都踩着我过去了。
5: 您确实不错。
6: 不是，您一说还是您有腕
5: 啊。您比我那当然差远了。
6: 我比你差远了。
5: 那当然了。
6: 哎，你是谁呀？哎，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你谁呀你？哎，
5: 听明白了
6: 啊，
5: 是个人就知道我。
6: 哦，对，徐德亮。
5: 徐德亮。我确实
6: 啊
5: 很有名
6: 啊，有点。
5: 我得算大演员吧。
6: 嚯，
5: 您算我们由北京到天津来
6: 啊，
5: 我坐的火车啊，我们在火车上。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您这么大的腕儿，这么大角儿，您坐这火车过来。啊，
5: 你瞧瞧，你看看，
6: 你瞧，
5: 你瞧瞧，这就您的眼睛看人低，这就是。北京到天津
6: 啊，
5: 现在跟一个城市一样。
6: 是啊，
5: 特快，这一趟29分钟。
6: 对啊，
5: 坐火车怎么了？
6: 不是您这角儿，您腕儿啊，
5: 为了图快
6: 啊。哦，
5: 对不对？我从我们家到火车站
6: 啊，
5: 我可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6: 您这角儿大了。
5: 那当然了，
6: 您这个角味儿不小啊。
5: 什么叫味儿不小啊？
6: 您这么大角就坐着公共汽车，您就满处溜达您。
5: 那怕什么的？
6: 您这得应该大角吗？您得开着车呀，是不是？奔驰、宝马、克莱斯勒。您这这个呀？
5: 您这是典型的狗骑兔子呀。
6: 不是，您这么大角您就坐着公共汽车，
5: 这您就不懂。
6: 怎么不懂？
5: 这您不懂。
6: 怎么不懂？
5: 我们现在号召大家
6: 啊
5: 啊，少开一天车。
6: 哦，那为什么呀？

0: 为了环保啊。
1: 哦，这倒是，这是
0: 少开一天车那叫环保。
1: 对对对对对，
0: 少开一个月车
1: 那是
0: 那叫节能。
1: 对对，
0: 少开一年车
1: 这个
0: 高素质。
1: 嘿，好。
0: 少开一辈子车
1: 这个
0: 就叫买不起。
1: 你就是那最后一类。
0: 我就说这意思。我在车上人还认识我了。
1: 哟，您这么大腕
0: 坐公共汽车
1: 认识你。
0: 我刚一上车
1: 啊，
0: 旁边就有人家乘客那儿窃窃私语。
1: 哦，议论。
0: 我刚一上车啊，
1: 啊，
0: 哎，你瞧
1: 啊，
0: 是那个。
1: 你瞧。
0: 不是吧，没错，你看你看你是真的，没错，就是
1: 认出来了。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打算签字，
0: 我连笔都准备好了。
1: 你看，
0: 哎，是吗？没错，就是那孙子。就是，我把笔扔窗户外边去了。
1: 这不多，不多，不多。
0: 我一想，这售票员也是
1: 啊，
0: 车上有人骂人，你怎么不管呀？
1: 人管得着这个吗？
0: 我得报复他。
1: 怎么报复？
0: 我报复这售票员。
1: 那
0: 我上车时候没刷卡。
1: 呵，您瞧瞧，真行。
0: 我一琢磨呀，
1: 啊，
0: 还是咱没法。
1: 是，
0: 咱要真那么有名
1: 啊，
0: 一上车人就认识了
1: 啊。
0: 哎，您说以后我要是有很大的名了
1: 啊，
0: 有很多的粉丝了
1: 啊啊，
0: 那我上车时候是不是就不用刷卡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您好好等着，
0: 嗯，
1: 好好等着啊，等着您有了退休证，
0: 嗯。
1: 您就甭刷卡了，
0: 我得等多少年呀？我得
1: 慢慢盼吧。
0: 啊，我现在就盼着我有好多的粉丝。
1: 哎呦，
0: 我能出大名，
1: 呵，
0: 我就挣大钱了。
1: 你这想法就错了，年轻人，
0: 嗯，
1: 不对，这样
0: 怎么不对？
1: 应该钻研艺术，更好的为咱们衣食父母服务。
0: 是啊，
1: 你老想着出名，你那艺术好不了，先钻研艺术吧。哎，有粉丝你。
0: 您就不懂
1: 啊，
0: 有粉丝太好了。
1: 好什么呀？
0: 您懂什么叫粉丝吗？
1: 这来的这都是粉丝啊。这都是咱们。
0: 不对，
1: 衣食父母。
0: 这胡说。
1: 怎么胡说？
0: 来的这些位叫观众。
1: 是啊，这就是粉丝啊。
0: 不
1: 啊，
0: 观众跟我们是朋友关系
1: 啊。是啊，亲密啊。
0: 您买票我们说相声。
1: 对，
0: 说得好您乐
1: 啊，
0: 说得不好您站起来可以走。
1: 是，
0: 甚至于您可以骂街。
1: 骂
0: 说的什么呀？这是
1: 啊，
0: 这是观众，我们是朋友。
1: 哦，那这粉丝跟这个
0: 粉丝不一样。
1: 粉丝
0: 崇拜者。
1: 哦，
0: 我崇拜他。
1: 哦，
0: 那叫我粉谁。
1: 哦，
0: 哎，
1: 您还没人粉呢。
0: 我是没有，您有啊。
1: 我有吗？
0: 哎，举个例子啊，
1: 啊，
0: 比方说您现在要有粉丝了
1: 啊，
0: 甭多了，您有20000粉丝，啊，您发财了，
1: 有20000就发财了，
0: 发财了，
1: 为什么？
0: 你瞧哪儿演出，这20000人准跟着，
1: 走点跟在哪儿？
0: 哎，
1: 哦，
0: 在哪儿演都跟着，
1: 嘿，太好了，
0: 演不演都跟着，
1: 你看，这不演跟着干嘛？
0: 啊，
1: 不演还跟着，
0: 为了表示支持。
1: 哦，
0: 您比方说我们上天津演出来
1: 啊，
0: 这20000多人包了好多辆火车来了，人家都知道这剧场没多大呀，
1: 是20000人包火车过来，
0: 20000人到这肯定没票，
1: 那哪坐得下，
0: 那也得来
1: 干嘛？
0: 表示支持。
1: 哦，
0: 支持王文林
1: 哟。
0: 门口整个故意接演了啊。
1: 哎呦，这就都堵了，
0: 都堵了。
1: 哎呦，
0: 里里外外全是人。
1: 哦，
0: 都嚷嚷王文林，
1: 哎，
0: 王文林。其中还有好多妇女
1: 啊，
0: 眼窝浅啊，
1: 是
0: 喊着喊着哭了。
1: 哎呦，
0: 叫王文林，啊，王文林，
1: 这崇拜我这了，
0: 闹得警察都来了。
1: 哇，
0: 您几位先别哭，别哭啊，
1: 啊，
0: 先把花圈抬进去。
1: 不，这掉校来了是怎么的？
0: 怎么会掉线呢？
1: 不是干嘛还送花圈啊？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
0: 不是。
1: 您别闹误会了，这是花篮，花篮，大花篮。
0: 是，那上面有字，对不对？
1: 对，有那缎带啊。
0: 有字啊，
1: 得写上啊。
0: 写上啊。
1: 写什么？我那花篮写什么？啊？
0: 庆祝。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庆祝，
1: 嗯，
0: 王文林先生千古。
1: 我 我都千古了还庆祝呢，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也粉丝们给您上的花，
1: 又上这个
0: 粉丝们买票看，
1: 哎呦
0: 气氛不一样。
1: 那那时候
0: 您看咱们今天大家很热情
1: 啊，是啊，
0: 鼓掌，
1: 对，
0: 叫好
1: 啊，
0: 咦，
1: 哎，对对对，
0: 粉丝不这样，
1: 粉丝
0: 粉丝得喊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没体会过，
1: 对呀、
0: 啊，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托付托付，
1: 哎哎
0: 啊，各位亲爱的观众，
1: 啊、
0: 我们王文林老先生没体会过这被爱的感觉，
1: 是是
0: 啊，咱们大家今天啊，
1: 嗯，
0: 谢谢各位，
1: 嗯，
0: 咱们冒充一回他的粉丝，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当粉丝没关系啊，
1: 啊
0: 扇贝也就这模样了。这样，您啊，往后退两步，
1: 哎哎哎，
0: 然后往前走两步，
1: 哦哦，
0: 得有点范儿啊，
1: 哎哎
0: 哎，我说王文林，我希望底下，我希望跟我一块儿啊，我爱你，
1: 好好，
0: 行吧，
1: 谢谢，
0: 咱们一块儿乐呵乐呵，
1: 谢谢谢谢，
0: 试试啊，
1: 啊谢谢，
0: 看看您这天津的人缘，
1: 好好好，
0: 我说王文林，
1: 哎，我往前走，
0: 我爱你，好吧，
1: 好好好，
0: 开始啊，得有点范儿啊，
1: 哎，有点
0: 甩甩头发。好不好啊？
1: 好，
0: 好，下面有请天王巨星王文林先生闪亮登场。
2: 哎，
0: 王文林，王文林，
2: 我爱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美了吧？
1: 哎、太美了，
0: 高兴了吧？
1: 高兴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今天都是观众
1: 啊，对，
0: 不是您的粉丝啊，
1: 啊这不是。
0: 大家为什么很爱你啊？
1: 为什么？
0: 谁的儿女谁不疼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的？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
0: 因为什么呀？
1: 啊，
0: 这个粉丝
1: 啊，
0: 它跟这个偶像是相关的
1: 哦。
0: 你比方像我
1: 啊，
0: 我比方说我要能有粉丝
1: 啊，
0: 二十多岁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啊、
0: 女孩子
1: 啊啊
0: 要像您要勾引不是您要那个诱惑那些个二十多岁的差一点
1: 我这过了井了
0: 对、嗯、但是您可以有粉丝
1: 可以
0: 哎您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啊
1: 啊行
0: 什么什么离异无子女啊
1: 啊
0: 什么半老的徐娘啊什么寡妇失业的
1: 还有寡妇
0: 对不对、您得把这些人吸引到您的身边的
1: 也可以
0: 哎您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怎么嚷嚷怎么嚷嚷哎
1: 我这岁数让他们干不了什么了
0: 啊我就说这意思
1: 啊
0: 有粉丝确实好
1: 是
0: 对不对比方说啊
1: 啊
0: 您
1: 啊
0: 您要稍微的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
0: 粉丝们能替您折着说
1: 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对了
1: 哦
0: 上回您就犯点错误
1: 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出去演出去
1: 啊
0: 跟人说我不说相声了
1: 啊
0: 我唱个流行歌曲
1: 是是
0: 是您不是
1: 啊我唱了一段
0: 新出来的单曲
1: 对对对
0: 兔老头的一天
1: 啊这是我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啊、结果假唱
1: 不是假唱
0: 嗯
1: 因为那天嗓子不太好
0: 您不能说呀
1: 啊是啊
0: 您一说观众一看他假唱
1: 啊
0: 他假唱他还找理由您这名字就臭了
1: 哟那怎么办
0: 得让我们粉丝替您说呀
1: 哦粉丝就这么支持我
0: 我们上网去骂去
1: 哦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这等会儿等我是星星什么叫我们星星我这个啊
0: 您这是王八这
1: 不是怎么管我叫星星啊
0: 爱称啊
1: 哦爱称
0: 爱称啊
1: 星星
0: 就是啊
1: 哦
0: 粉丝就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我们星星没假唱
1: 是
0: 怎么假唱了
1: 啊
0: 再者说了他是为了观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1: 没错
0: 那天他嗓子不好
1: 对啊
0: 观众花好多钱听他唱、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他要是唱的跟陈天芳似的您觉得不好听吗所以他用他自己那个盘让您带来最好的享受这怎么了
1: 对呀、啊、
0: 当然音响老师是出了一点问题
1: 哦呲了点音儿、
0: 啊、不是放错盘了
1: 放错盘
0: 放的是曾轶可
1: 他 这差太远了。
0: 那怎么着啊？
1: 啊，
0: 我认为还值钱了呢。
1: 怎么？
0: 就跟错版人民币一样，
1: 哦，
0: 这是值钱的。
1: 你瞧瞧，
0: 这辈子你们也看不见。
1: 哇，
0: 因为什么？曾轶可是绵羊音呢，大家都知道啊。哪有没毛的绵羊啊？对不对啊？
1: 是真正辩护，
0: 粉丝可以辩护。
1: 哎呦，
0: 而且我们是亲友团
1: 啊，哦，
0: 我们知道他王文林，我们希望的行程
1: 是
0: 他为什么嗓子不好？
1: 为什么？
0: 他头一天晚上就到了这个城市了。
1: 我是为早办三光啊，
0: 他就是为了休息好，
1: 是
0: 对不对？在宾馆里边，所有的助理什么的全安排其他地方，
1: 对，
0: 他就为休息好。
1: 是，
0: 结果夜里12点接了一个电话。
1: 什么电话？
0: 先生要服务吗？你瞧我们星星多么朴实，
1: 我
0: 不懂什么意思，
1: 我也太傻了，
0: 不懂就要学嘛。
1: 啊，对，找老师吧，
0: 找老师去了
1: 啊。
0: 那小屋子里坐了很多的老师，
1: 哦，
0: 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
1: 你瞧瞧，
0: 一看就家境很贫寒。
1: 哎呦，
0: 没办法，我们星星多善良啊，
1: 啊，
0: 有钱呀，
1: 啊，啊，
0: 就帮助了人家一下。所以第二天早上那个嗓子才不好的嘛。你看粉丝能够替您褶着说呀，
1: 还真能褶着说，
0: 对不对啊？
1: 太好了。
0: 再比方
1: 啊，
0: 您写本书，
1: 我有时候也写点
0: 抄袭。
1: 谁抄袭了
0: 啊？
1: 谁的？我们这说相声没什么文化，
0: 嗯，
1: 反正写的都有点接近，
0: 有点接近
1: 啊。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就得骂你。
1: 哦，我这
0: 明明是抄袭，怎么不承认啊？
1: 那
0: 就得粉丝替您说话。
1: 对，粉丝能帮我折说。
0: 哎，在网上骂人
1: 啊
0: 啊，抄了怎么着
1: 啊？
0: 抄了怎么着
1: 啊？
0: 就我们家王文林
1: 是，
0: 那别人抄啊
1: 啊，
0: 抄不了这么好呢。
1: 没错。
0: 再者一说了
1: 啊，
0: 这对那本书也好啊。
1: 好什么？
0: 对那作者也好啊。
1: 怎么？
0: 我们家星星抄完了，这不一炒作，天下都知道了吗？
1: 给他扬名了。
0: 对，要不然就这破书，《西游记》这书谁看呀？你说，
1: 这打明朝时候就出了名了。
0: 啊，
1: 好家伙，《西游记》我抄袭啊！
0: 就说这意思
1: 啊啊，是
0: 您比方说
1: 啊
0: 啊，您又犯点错误，
1: 我怎么老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0: 做了一个代言，
1: 啊，有时候他们请我啊。
0: 您代言点什么不行啊？
1: 这都行，
0: 日用品。
1: 对，
0: 代言王文林牌手指，这多好，手指上印着您的头像，对不对？这谁上厕所不得多使点？
1: 我也够累的，
0: 对不对啊？这得代言药品
1: 啊，药品代
0: 突突牌脚气灵，
1: 这我这形象倒合适。
0: 哎，广告做得好啊。
1: 啊，怎么说？
0: 突突牌脚气灵
1: 啊，
0: 不单能治脚气
1: 啊，
0: 还能治心脏病，
1: 又
0: 能治高血压，预防老年痴呆，能够慢这个预防啊心血管的疾病。您要是多使呢，能够强身健体，能够延年益寿，能够长生不老。
1: 行。您说这假药
0: 啊？
1: 假药？
0: 您可不能这么说。
1: 您这什么病都治，好家伙！
0: 您要这么一说，观众人家骂你
1: 哦。
0: 你作为一个明星，代言假药，这不成。
1: 那
0: 粉丝出来，
1: 他们
0: 网上骂人家
1: 哦。
0: 什么叫假药
1: 啊？
0: 你们懂吗？
1: 是
0: 这个药啊，跟因人而异。
1: 是
0: 你这个身体啊，你吃个药不管用没关系。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延年益寿怎么了？
1: 啊，
0: 不就是长命百岁吗？
1: 对啊，
0: 我作为粉丝，我证明能长命百岁。
1: 怎么能长命百岁啊？
0: 你吃这药你吃过吗？
1: 这脚气灵能吃吗？
0: 不是，你没吃你怎么知道啊？
1: 不是，那你说长命百岁，那叫
0: 哎，你要能连续吃，哎，能连续吃30000多天，你就能活100岁。
1: 我吃就吃100年了，
0: 你看。所以粉丝有好处。
1: 哎呦，
0: 您赶紧培养自己的粉丝团。
1: 您一说太好了，
0: 您就火了。
1: 行，
0: 您看电视里好多的节目
1: 啊，
0: 什么超级女声
1: 啊，
0: 快乐女声
1: 啊，
0: 快乐男声
1: 是。
0: 为什么现场那么火？
1: 为什么？
0: 有粉丝，
1: 有粉丝好。
0: 对，
1: 哦，
0: 而且人家每个人的粉丝都有名儿。
1: 哦，这还都得分着，
0: 分着啊。
1: 哦，
0: 不一样啊。
1: 是，
0: 有名儿。
1: 都有什么名儿？
0: 您比方说
1: 啊，
0: 李宇春的粉丝，
1: 这叫。
0: 玉米，
1: 干嘛叫玉米啊？
0: 李宇春的粉丝迷李宇春，雨迷谐音玉米。
1: 哦，李宇春是玉米。
0: 玉米。
1: 哦，还有呢？
0: 张靓颖的粉丝
1: 叫
0: 凉粉儿。
1: 为什么叫凉粉儿啊？
0: 张靓颖的粉丝凉粉儿。
1: 哦，凉粉
0: 凉
1: 粉。
0: 哎。
1: 哦，
0: 何洁的粉丝。
1: 何洁粉丝。
0: 盒饭。
1: 干嘛叫盒饭？
0: 因为何洁呀，长得像饭盒。
1: 不对不对，人家是何洁的饭丝，
0: 盒饭
1: 盒饭，这我知道，
0: 都有名字。
1: 哎呦，都有。
0: 哎，
1: 那我要培养出来，
0: 哎，
1: 扛 叫什么？杨门女将。不行，这名字不潮，那不行，得要新潮一点的。
0: 要一新潮一点。
1: 对呀、啊，
0: 我跟您琢磨琢磨
1: 啊，琢磨琢磨。
0: 那王文林先生，
1: 我
0: 您的粉丝
1: 团对啊，粉丝团，嗯，好一点的名字。

0: 叫
1: 啊，
0: 我也是，
2: 好听吧？
1: 我也是，
2: 这名字好听不好听？
1: 不是，这名字跟我这粉丝挨不上，
2: 挨得上啊？
1: 怎么？我也是，你这个跟我
2: 您一出来
1: 啊，
2: 大家好
1: 啊，
2: 我是王文林。
1: 对，
2: 你这帮老娘们，
3: 我也是。
1: 先等会儿，不是他，我也是，他也不是我粉丝，我粉丝的名字
2: 您得明白
1: 啊，
2: 是啊，
1: 啊，
2: 就是中国的一个阶层
1: 啊，对，
2: 过去有文士
1: 啊，对，
2: 有武士，
1: 是是是，
2: 念书有学士、
1: 啊、
2: 硕士、
1: 博士，不是不是，你甭说这个，
2: 外国也有
1: 啊，
2: 圣斗士，
1: 不是，你先听我说，
2: 嬉皮士，
1: 你这些是不是他？我这粉丝叫这跟我联系不上啊？
2: 联系得上？
1: 怎么能联系上？
2: 这就显出您没文化来了。
1: 怎么着？
2: 您得懂英文呢。
1: 是英文就好啊。
2: 英文你看
1: 啊，
2: 说你是
1: 啊，
2: 我也是，
1: 我也是，
2: 这我也是
1: 啊。
2: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2: ？Me too。
1: 你叫这个也跟我这个粉丝挨不上啊？
2: 怎么挨不上？
1: 你
2: Me too。
1: 是，我知道啊。你
2: Me too。迷兔，
1: 哦，合着我这粉丝叫迷兔啊，
2: 就是兔子迷、啊，
1: 是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6: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5: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6: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5: 有人叫我徐霞客，
6: 有人叫我哥伦布，
5: 有人叫我活地图，
6: 有人叫我旅游家，
5: 有人叫我米老鼠，
6: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5: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6: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5: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6: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5: 你等会儿
6: 啊，
5: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6: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5: 哦，
6: 嗯，
5: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6: 长春？
5: 长春
6: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5: 哎，不错，
6: 嗯，
5: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
6: 对，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5: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6: 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5: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6: 就，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5: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6: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5: 哪儿啊？
6: 海口。你夸海口，
5: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6: 我哪儿？
5: 自贡。
6: 怎
5: 么？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6: 自贡。行啊
5: 行啊呀，
6: 来呀、
5: 啊、来吧。
6: 船头打鼓，镇江。
5: 袖珍盆景，微山湖。
6: 春耕逢喜雨，天水。
5: 四季忙收割，常熟。
6: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5: 啊
6: 啊，四瓶怎么样？
5: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6: 怎么着？
5: 三名，仨都够亮。来，比赛地名
6: 要这么说呀？
5: 啊，
6: 你三九天穿背心邯郸；
5: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6: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5: 我素馅儿。你乔林宾馆，你没钱进。
6: 我这是。
5: 你住马店。
6: 我住马店里边
5: 啊。
6: 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
5: 哎、
6: 你海风。
5: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齐齐哈尔啊。
6: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5: 哪儿啊？
6: 巨鹿。
5: 我别动
6: 啊，
5: 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5: 宝鸡呀、
6: 啊。不，别动
5: 啊，
6: 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6: 日月潭。
5: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6: 日月潭。
5: 别动
6: 啊，
5: 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5: 水帘洞啊。
6: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
5: 啊，
6: 九龙。离香港太近了
5: 啊，
6: 耳朵近呢。
5: 你这嘴对外开放。
6: 我这是
5: 蛇口。
6: 那我这也不演。
5: 哎，不演不演。
6: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6: 龙须沟。
5: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5: 纹头沟。
6: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5: 哪儿啊？
6: 太原。
5: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6: 我这是
5: 勾棒子。
6: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
5: 嗯，
6: 通话
5: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6: 我这是
5: 你尊话。
6: 我尊敬他。
5: 哎，
6: 对对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5: 哪儿啊？
6: 济南。几对男的，
5: 这么个济南。
6: 对对对，
5: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6: 怎么济？
5: 连几对在宁。
6: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啊，这么说呀？
5: 啊，
6: 要这么说你啊。
5: 我怎么样？
6: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5: 哪儿啊？
6: 你常州。
5: 我常喝粥啊。
6: 常喝粥。
5: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6: 我这是
5: 你全粥啊。
6: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着喝，你温粥、
5: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6: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5块钱，你贵粥。
5: 你热稀饭热够了活，你胡粥。
6: 你才胡粥呢。
5: 我胡粥啊。
6: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5: 哪儿啊？
6: 一个地名。
5: 哪儿？
6: 五指山。
5: 哎，
6: 五个手指头，啊？
5: 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6: 五指山，
5: 威虎山。
6: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
5: 嗯，
6: 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5: 哪儿啊？
6: 二郎山。
5: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6: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5: 你爱人老了给你一巴掌，泰山。
6: 要这么说呀、
5: 啊？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
6: 这，
5: 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两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6: 这是
5: 祁连山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来自清华大学。
6: 哎，
5: 其实啊，
6: 啊，
5: 很惭愧。
6: 什么叫惭愧呢？
5: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6: 嗯，
5: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6: 啊，
5: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6: 哦，
5: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6: 嗯，
5: 也都没实现了。
6: 云飞，
5: 啊，
6: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5: 现在
6: 啊，
5: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6: 一点都不晚，
5: 是这话呀？
6: 分享分享。
5: 可谢谢你
6: 啊！
5: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6: 你说一说，
5: 说一说啊。
6: 嗯，
5: 我打小啊，
6: 啊，
5: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6: 哦，运动员，
5: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6: 啊，你练
5: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松。
6: 等会儿
5: 练啊！
6: 别划过去了。马拉松像话吗？
5: 嗯啊，
6: 马拉松啊，
5: 马拉松。
6: 你练什么？
5: 我呀，
6: 啊，
5: 我100米，
6: 练100米，
5: 我100米，
6: 啊，
5: 我 PK 博尔特，
6: 不行，
5: 100米，
6: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5: 100不行吗？
6: 不行，多点，
5: 不行，200米
6: 啊，200，
5: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6: 我说
5: 200，
6: 您要依我说呀，
5: 怎么
6: 多加50？
5: 我练250，
6: 哎。行了，行了，
5: 我就练250了
6: 啊！
5: 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6: 哎，
5: 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6: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5: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
6: 啊！
5: 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6: 对，
5: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6: 是
5: 啊，
6: 不少250也为这事着急呢。
5: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6: 路上的不行，
5: 路上我
6: 跑步太难，
5: 太难
6: 啊！
5: 啊，太难没关系
6: 啊，
5: 路上的不行啊。
6: 你
5: 水里的，
6: 水里，
5: 水里的
6: 干什么？
5: 跳水。
6: 你
5: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6: 什么动作？
5: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6: 不行，
5: 没问题吧？
6: 不行，晕，
5: 怎么了？
6: 好，1天半上，1周半，
5: 一天还来不了呢，1周更不行了。
6: 哪个1周啊？我说
5: 1周半，那玩意儿10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1周半的，谁来得了呢？那个，
6: 1周半就是1圈半。
5: 你看，1圈半，
6: 哎呀，
5: 这向后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
6: 这个，
5: 对，我没问题。
6: 嗯，
5: 我打10米跳台，我跳下来，
6: 啪，
5: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6: 那声哪来的呀？
5: 没水。
6: 嗨。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就换一个吧，
5: 嗨呀，
6: 别跳水，
5: 跳水不行，
6: 难度太高。
5: 那怎么着？
6: 游泳，
5: 游泳
6: 行吗？
5: 游泳行
6: 啊，
5: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6: 啊，
5: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6: 那说你那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释，
5: 不是这么解释。
6: 什么学生？
5: 游泳啊
6: 啊，
5: 各个姿势都行，
6: 行吗？
5: 对不对
6: 啊？
5: 蛙泳
6: 这，
5: 哎
6: 啊，
5: 蝶泳、自由泳都行。
6: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5: 慢慢练，
6: 慢慢练，
5: 咱动作就舒展了
6: 啊！
5: 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6: 是，
5: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6: 啊，
5: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6: 这就练。
5: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6: 嗯，对，
5: 啊，
6: 淹死了都。
5: 我练1个月，
6: 练一个月，
5: 练一个月啊！
6: 啊，
5: 嗯，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
6: 啊！
5: 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
6: 哎，
5: 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6: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5: 这不是1个月吗？
6: 太短了。
5: 到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6: 啊，行。
5: 到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6: 不错，
5: 就没问题了呀。
6: 好，好，
5: 对不对？
6: 运动员，
5: 我这理想怎么样？
6: 好啊，
5: 是这话吧？
6: 啊，
5: 谢谢你
6: 啊。
5: 谢谢你鼓励我。
7: 我鼓励你，
5: 相信我吗？
7: 相信。
5: 太好了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7: 要保证。
5: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
7: 啊，
5: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7: 又来了，
5: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7: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5: 是吧？
7: 祝你成功，
5: 谢谢。
7: 嗯，
5: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7: 嗯，
5: 我走了。哎，
7: 就这个。哎呀！
5: 对吧？
7: 啊
5: 啊！你看我行吗？
7: 嗯，你不练他行不了。
5: 我都，
7: 您都小脑萎缩，
5: 这样怎么练呢？
7: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5: 换一个，
7: 哎，
5: 换一个我。
7: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5: 我不就说相声，
7: 奔艺术走，
5: 奔艺术走。
7: 嗯，
5: 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7: 我要了解你，
5: 我不好意思说
7: 啊。
5: 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7: 你够不要脸的。
5: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7: 是啊，
5: 尤其是相声，
7: 啊，
5: 这是口头文学。
7: 您，
5: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7: 文学，
5: 文学
7: 啊！
5: 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7: 是吗？
5: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7: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5: 怎么不露脸
7: 啊？
5: 检查这个东西，
7: 嗯，
5: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7: 什么？
5: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7: 啊！就这个，
5: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7: 啊、
5: 篇章都得不一样，
7: 啊、都不一样，
5: 老得创新。
7: 是啊，
5: 对不对？
7: 还创新？
5: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7: 你等会儿
5: 就写的那个检查。
7: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5: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7: 啊，
5: 没有什么的、
7: 哦，
5: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7: 是吗？
5: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7: 哦。
5: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7: 还好男人，
5: 这显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7: 火，
5: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7: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5: 这不好来呀、
7: 啊，不好来。
5: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5: 你得考虑到，
7: 嗯，
5: 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他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7: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5: 这不小的时候
7: 别老写检查了，
5: 检查这个东西啊，
7: 嗯，
5: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7: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5: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7: 那你
5: 我应该比如说
7: 嗯，
5: 写点小说，
7: 好，
5: 弄点剧本，
7: 嗯，
5: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7: 嚯，
5: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7: 有，
5: 我看的多了去了。
7: 哦，
5: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7: 你也写？
5: 我当然能写了
7: 啊。
5: 那鲁迅先生
7: 啊，
5: 他写了《狂人日记》，
7: 嗯，
5: 我也写。
7: 你写？
5: 我写《弱智宣言》。
7: 哎，合适。
5: 嗯，余华、
7: 啊，
5: 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7: 你，
5: 我写个死去。
7: 哎呀，
5: 韩寒写个《三重门》
7: 啊，
5: 我写一五道口。
7: 我
5: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7: 嗯，
5: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
7: 啊、
5: 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7: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不久的将来啊，
7: 嗯。
5: 我就从普通青年
7: 啊，
5: 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7: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5: 说话呢这是？
7: 嗯，
5: 你很相信我吧？
7: 嗯，看吧，
5: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7: 哼，
5: 我谢谢你，再见。
7: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5: 叶鹏
7: 啊，
5: 你看
7: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5: 不，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7: 我怎么相信您呀？
5: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7: 不相信，
5: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7: 要保证？
5: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7: 啊，
5: 我最后的声明啊。
7: 嗯，
5: 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7: 啊。就你？
5: 当然了。
7: 哦，
5: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7: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5: 对。 我就不配是
7: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5: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7: 别9点钟开始了，您台表看看吧。
5: 怎么了？
7: 早就过9点了。
5: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7: 明天
5: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7: 说这个呀。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来，
0: 您好，
1: 欢迎，
0: 您好，老师，
1: 欢迎您贵姓？
0: 我姓陈，
1: 我姓崔，您叫？
0: 我叫陈慧增，
1: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0: 我今年48岁，
1: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0: 老师，您有点激动，
1: 不激动，
0: 您说错了。
1: 没错，哪儿错？
0: 我今年48岁
1: 啊，
0: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1: 怎么会？我比你大，
0: 我比您大。
1: 先有的我，先有的我吗？
0: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1: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0: 可以。
1: 你今年多大？
0: 我48。
1: 48，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先给我，
0: 没错，我跟你。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1: 这不
0: 不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1: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0: 是吗？
1: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0: 我48，
1: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0: 有您了。
1: 45、46、47、48，有谁了？
0: 有我了。
1: 先有的谁？
0: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1: 怎么？
0: 我见您了，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1: 不是，开玩笑嘛。
0: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1: 别开生
0: 面。大连来了，
1: 大连
0: 唠会谈，好不好？
1: 你说来什么？
0: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
1: 首尾
0: 接龙，
1: 首尾接龙，
0: 你看好不好？
1: 好，
0: 咱。开门句就叫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0: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针续麻。您看成吗？
1: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还有个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1: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0: 对，
1: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0: 完全可以。
1: 可以吧？
0: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
1: 啊。
0: 如果老师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0: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还请这给我，来开始吧，开始吧。
0: 始
1: 您这开门句是
0: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0: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
0: 啊。
1: 这就说曲苑杂谈
0: 啊，
1: 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0: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0: 呀
1: 有没有联系
0: 这有联系
1: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唱响劳动伟大大陆宽广
0: 广
1: 交朋友
0: 有
1: 困难找工会
0: 哟，不，您先等会儿。
1: 等会
0: 儿。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0: 哎、
1: 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
0: 嗯。
1: 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0: 哦。
1: 你比如说你吧。
0: 啊，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
0: 嗯。
1: 你当司机了。
0: 嗯。
1: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0: 哦、
1: 你盖高楼，啪摔下来了，
0: 怎么？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

0: 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2: 工会真伟大呀！
1: 好，会。
0: 会心一笑，
1: 笑
0: 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2: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2: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2: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一家出车祸了。他弟弟孙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2: 对对对，
0: 是陈姓兄弟啊。
2: 有这事
0: 是不是？他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2: 是
0: 陈姓兄弟。
2: 好，确实有。
0: 有没
2: 有？
0: 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居义工。
2: 这深居义工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2: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2: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居义工啊？
2: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居义工。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2: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居义工。哦，
2: 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2: 有联系。哈哈，
0: 功夫不负有心人，人心向善，善始善终，
2: 忠
0: 心祝愿，
2: 愿
0: 我们团结在一起，起来，我的朋友，有行为重，众志成城，乘胜追击，击败敌人，人要诚实，实实在在，
2: 在
0: 水一方，
2: 方
0: 方面面，面面俱到，我到了祝家庄，庄主他姓祝，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2: 真不容易啊！
0: 真是
2: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
2: 太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我还行。
2: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2: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2: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2: 真的
0: ，你随便。
2: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2: 老师
0: 你出字没问题。
2: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你说，
2: 辽
0: 哪个辽？
2: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2: 对，
0: 得到多助，
2: 助
0: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2: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2: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2: 对，
0: 得到多助，
2: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2: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2: 老
0: 哪个老？
2: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2: 对，得。

0: 要多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么？
1: 啊，那听听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2: 我，
0: 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不是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啊，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
1: 酒
0: 酒后无德，
1: 德
0: 德道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根本没听你说。
1: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再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说，
3: 就出“祝”字儿，对，祝贺的“祝”。
1: 好，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祝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哦，
0: 祝
1: 祝
0: 祝您快乐
1: 乐。
0: 乐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德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字儿。OK， 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嗯、滋儿，
0: 是滋儿啊，
1: 滋儿。
0: 明儿见吧您呢。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们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丝儿，哎呦，
0: 丝儿啊，
1: 丝儿，
0: 真是，他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丝儿，丝儿的一声，
1: 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0: 来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来，哎，来
0: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在望，
1: 望
0: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的，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 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3: 出
0: 出乎意料，
3: 料
0: 料定之中，
3: 中
0: 中国人多
3: 多
0: 多快好省
3: 省
0: 省财省力，
3: 力
0: 立下誓言，
3: 言
0: 言行一致，
3: 志
0: 志同道合，
3: 合
0: 合而一，
3: 一
0: 一一得一，
3: 一
0: 哎呦
3: 一
0: 一、哎、一三得三，
3: 三
0: 三打祝家庄，
3: 庄
0: 庄主他姓祝，
3: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3: 绕上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1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6: 瞎说什么大实话，哄我一下会死啊。导购，你不是选择困难症，你是真的穷。化妆师，你不是不上妆，你是真的丑。理发师，不是这个发型不 fashion 哦，而是你的脸 so big。男神，
7: 你的确是个好女孩，我太帅你配不上。
6: 修手机的师傅，你的手机喇叭没毛病，只是没人给你打电话而已。妇产科医生，你只是胖了，不用每次都来妇产科。精神科大夫，你不是抑郁症，你是真的惨。红娘，
8: 不是你眼光太高，是你真的丑。

我和老婆换好衣服准备出去共进晚餐，之后在看部电影，由于以前家里遭过贼，于是我把夜灯打开，还按下了电话的录音按键，我们把猫关进了后院。老婆叫的出租车已经等在门外了，我们得赶紧出门，可是那只猫却逃了出来，从我俩的脚边跳过，往楼上冲去，它显然是冲着鹦鹉去的。 猫可喜欢追着鹦鹉玩了，但我们实在不敢让它和鹦鹉单独待着，说不准它会把鹦鹉吃掉。所以老婆跑到楼上去捉猫，要把猫关回后院。我不能让的哥在外面等太久，更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家今晚没人，于是就先上了的哥的车。我告诉的哥，我老婆在楼上跟我母亲道声晚安，就下来。数分钟之后， 老婆钻进汽车，满头大汗，甚是狼狈。的哥发动了车子，老婆说：“哎呀，真对不起啊，让您久等了。哎，您不知道，他钻到了床下，我不得不拿挂衣服的架子倒他的屁股，他才肯出来。他想逃跑，我迅速抓住他的脖子，顺手扯过毛毯，将他裹住，这样他才不能像上次那样抓伤我。” 还真管用，我拖着他下楼，把他扔进了后院，希望他呀不要在院子里拉屎就好了。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

0: 的赶脚。
1: 哦，不是不是，
0: 赶脚。
2: 什么是过？就是走在分寸的前面。
3: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
2: 如果有人问我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我会如此回答：我要做一枚咸鸭蛋，咸得要命，富得流油。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那堂课。
4: 我相信每个人到那会儿都是大傻子一个，都会被人看笑话的，这就是生活呀。
2: 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不要着急，也许明天还是解决不了。
5: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2: 一个高中毕业生的自白：不能退步，不能生病，不能顶撞，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笑，不能和同学说太多的话，不能走神，不能摇笔，不能总跑厕所，不能啊，都不能啊。好习惯有四：准时、正确、恒心、迅速。缺少准时，光阴会虚度；不具备正确，错误会百出；没有恒心，事情永远办不好；丢失迅速，遇上良机都会白白错失。古龙云：这两件事一定要牢记于心，那就是家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糟蹋。地球表面70%的面积都被水覆盖，而剩下的30%都属于球员坎特。
6: 来，点球，点球！
2: 不知疲倦的奔跑加上出色的抢断、拦截、预判和补位能力，让坎特继上个月当选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年度最佳球员之后，近日又被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评为英超年度最佳球员。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
4: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三年我眼看这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借走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过华清宫，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7: 华清宫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唐玄宗开元十一年把温泉引入温泉宫，天宝六载扩建包括长生殿在内的大批殿台楼阁，并改名华清宫。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经过骊山时有感而作，这是第一首。在短短的四句诗中，有繁华的长安，有清秀的骊山，有堂皇的宫殿，有尘土飞扬的驿道，有奔跑的骏马，有鲜美的荔枝。全诗没有用难字，也不使用典故，不是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中的佳作。
8: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9: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0: 你知道松露为什么被称作餐桌上的钻石吗？嗨，我是范范。松露是食物中最昂贵的奢侈品之一，品质最好的松露一公斤就要3.5万美元，被称作餐桌上的钻石。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和钻石一样非常稀有。松露是一种生长在橡树根须部的真菌，每年只生长一次，还不可以人工养殖。在它生长期间，只要阳光、水量和土壤中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真的是非常娇气，难搞定。其实，松露的名贵还来自于它的香气，它既不能加热，也不能够大口咀嚼。但是，再寻常的菜品，只需撒些松露碎屑，就能够脱胎换骨，彻底抓住你的味蕾。赶紧吸吸口水，想吃到松露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找到松露真的是非常困难，只有经过训练的猎狗才能把它们从深深的橡树根部嗅出来。那么这种能吃的钻石是不是真的很傲娇呢？
11: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0: 是向往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12: 双休日
0: 你先我不先，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这样的男人有车也不能嫁，一直开远光灯，不体谅别人，红灯口加塞抢道，不守规则，没有公平心，无监控路段闯红灯，不尊重生命，人行道不让行，跋扈，乱摁喇叭，缺乏耐心与宽容，乱停车，尤其堵住别人，自私，雨天过水坑，遇行人不减速，阴暗冷漠，酒驾，没有责任心啊。综上所述，还是嫁一个没有车的男人吧。

0: 十字路口一闯祸，一慢二看三通过。
1: 钱不是万能的，是穷的人最先提出来的吧？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是丑的人最先提出来的吧？勤能补拙，是笨蛋最先提出来的吧？作为天生的弱者，我们总要编点理由作为支撑，欺骗自己勇敢地活下去。

0: 在学校的日子，每天早上犹豫着要不要再睡十分钟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大吼三声：你知道自己很穷，穷还不努力，穷还不努力吗？通常这样就能激励到自己了，然后为了省一顿早饭的钱而勇敢地继续睡下去。小时候第一次喝可乐是老爸从外地带回来的，激动地倒了一杯，不小心碰倒了，洒在了地上，泛起了滋滋的白沫，我哭了。
1: 啊，我做错什么了？你让我喝毒药，我还小啊。
0: 螃蟹出门散步不小心撞到了泥鳅，泥鳅很生气：你是不是瞎？螃蟹很委屈：
1: 不是啊，我是螃蟹，我不是瞎。
0: 小鱼问大鱼：
2: 妈妈，为什么他们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呢？
0: 大鱼说：孩子啊，是这样，你刚才说啥？
2: 啥？
0: 嗯，干啥？
2: 嗯，咋的了？
3: 也好，记忆是痛苦的根源，你能不记得算是福气了。
4: 听你这么说感触良多。
3: 哎，问君能有几多愁。
0: 记得有一个很富有的老婆婆死后对她的儿子说：
5: 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做成烟花，让我最后再灿烂一次。
0: 儿子照做了，并决定在一天晚上点燃烟花，一切都很顺利，大家看着绽放的烟花都很感动。这时儿子的妻子哭着说：
1: 快看，你妈炸了。
0: 这天三叔兴奋地给我看他老婆的照片：小雨，你看我老婆长得咋样？我觉得嫂子呢，如果用一种植物来形容她，她就是一颗亭亭玉立的白菜，如果要是一朵花呢，就是娇艳的玫瑰，红玫瑰啊。如果要是一种动物，它就是白天鹅，怎么样？三叔想了一会儿说：不是，你的意思是我就是癞蛤蟆、猪和牛粪呗。你们女朋友笑起来好听吗？
2: 是嘿嘿嘿，还是哈哈，还是呵呵呵？
0: 为什么我老婆笑起来忘情的时候总会发出猪哼哼的声音呢？考试前桌给我伸来了一只手，我以为他要给我答案，谁知道他是在找我要答案。于是我们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握手双方都从对方手里抠来抠去。6岁的小侄女儿给我讲《冰雪奇缘》，
2: 就是她和她姐姐都会魔法哦，那个歌可好听了。
0: 这时我妈插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唱，让我来。
2: 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孙儿交闺女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开心副驾驶更多精彩。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呛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 年纪大一点才发现，歌还是老的好听，明星还是过去的耐看，电视剧还是从前的经典。年纪大一点才发现，羽绒服真的好暖和，早睡早起真的身体会好，脾气好真的挺难得。年纪大一点才发现，戏曲也蛮好听的，冬天穿袜子睡觉真的好舒服，一年四季喝温水真的好爽。虽然我只有22岁，可我最近9点睡，开始用保温杯喝热水，穿上秋裤我护住了腿，洗头不再用空调吹，发际线高的让我崩溃，头发也开始变得稀碎，岁月无情把人催，把人催。洗澡往左一点烫死，往右一点冻死。吃方便面一桶吃不饱，两桶吃不完。校园小路两格一步走太娘，三格一步走太扯。橡皮筋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买鞋吧41码偏大，40码偏小。腰带扣第三个扣太松，扣第四个扣太紧。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不太懂啊。问，怎么一句话把别人祖宗18代都骂完？答，基因有问题。女朋友盯着满桌的烤肉，双眼闪着光，我叹息道，你这个吃货。女朋友一边撸串一边说，
2: 吃货这个词太俗了，叫我禅师。
1: 什么？你吃肉还想自称禅师？我想，你想得美你。
2: 禅师啊，馋嘴的馋啊。
1: 我们班有个小女孩特别喜欢我，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
2: 老师，等我长大了我要和你结婚。
1: 我心里有点小激动，可是我旁边一个小男孩悠悠地来了一句，等你长大了他就老了，你还是找个靠谱点的吧。问，阳光、操场、白衬衫、篮球、初恋，哪些词会让你有重回学生时代的感觉呢？答，罚站、请家长和背诵全文。老师这个职业吧，说的文明点就是每天带着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然而畅游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只有你一个人上岸了，然后你还得返回一个一个的去捞，有些吧就是昨天捞上来今天又掉下去了，还得去捞，在你喘息的时候会惊恐的发现还有往回游的。跟男朋友生气了，先静下来想想是不是自己不对，如果是，那再想想怎么把错推给男朋友。前两天去看电影，到早了，在周围逛了一圈，还有时间，就花了80多块钱抓娃娃，最后我把娃娃机里的所有娃娃翻了个身。我同学周末到另一所大学帮朋友咨询报考该校研究生的事儿，正在校园里走着，遇到一个女生就过去问了，

0: 哎，同学，请问你是播音主持系的吗？我有个朋友想报考你们系的研究，话还没说完，那女生不耐烦地打断道：“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然后女生扬长而去，留下我的同学看着那女生远去的背影，不解地说：“哎，真奇怪啊，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也有男朋友啊。”有一天跟老师闲聊，老师问我们：“哎，为什么小区里碰到的老年人带的狗都不会使劲的跑来跑去，而是乖乖跟在主人身后呢？”我们都说不知道。老师解释说：“因为老年人太能走了，狗狗真的想回家呀。”老板开了辆崭新的兰博基尼来上班，我说：“哇哦，这车真炫！”老板说：“如果你努力工作，并全身心的投入公司业务，力求卓越。”我听得两眼放光。结果老板接着说：“那么，我明年还能再买一辆。”路上拒绝了许多发传单的，到后来看到我经过，已经没人上来自讨没趣了。结果遇到了一个小哥，他走过来说：“哎，哥，拿一张吧，天热遮一下太阳呗。”白雪公主结婚以后身体一直不太好，王子请来医生诊断，发现她居然只剩下了一个肾。王子悲伤地捧起她的脸：“亲爱的，你到底遭遇了什么？”白雪公主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1: 我在森林隐居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巫婆敲开门对我说：‘孩子，来个苹果吧。’”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

0: 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3: 说笑话。
4: 那当然了，在我们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中国人跟外国人也是不一样的，能看出外国人比较直接，中国人比较委婉。比如说在一些国企啊，称呼人呢基本上没有直呼其名的，那外国人就不是，外国人就直接叫名字，你叫 Tony 就叫 Tony， 你叫 Andy 就叫 Andy， 对不对？你像 Tony Stark 那家那么有钱的大老板，他的秘书管他就叫 Tony，对不对？你要是管你们公司老板就叫狗剩，他得抽你，对不对？那肯定不行。那当然了，也有一些行业能巧妙地融合东西方的这种叫法，他也是用英文名，后边也可以加字儿，对不对？比如说那天我去的那个地儿，一进去就是嘛，那厅里面说，汤尼老师，这位先生呢准备做个烫头，您接待一下。
5: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生小故事，正在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宠时间。
2: 我们家狗狗最近怎么不睬我呀？以前一进门，热情似火，各种摇尾巴，各种叫，各种粘人呢。它肯定是受到你冷落了吧？你的意思是狗狗也要像女朋友一样去哄着它？
6: 当然，动物也跟我们一样，狗狗是非常通灵性的，当你好几次都对它非常冷淡，狗狗也会觉得非常委屈，当时间久了之后，狗狗会选择远离你。因为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啊，我们懂得记住教训。不过要想讨好他们，只要你有耐心，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哦。比如对于动物来说，最直接的增进感情的方式就是触摸。你可以去触摸宠物的小脑袋，你可以摸摸它的身子，因为这样做宠物会觉得非常舒服，有安全感，同样也可以增进我们和宠物之间的感情。然后就是喂养宠物了。很多小宠物啊都是吃货，他们会选择一类非常爱吃的东西，并且长久地吃下去，这也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可以亲手给自己的宠物制作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然后亲手喂他们吃，只要用心做了，宠物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的。遛狗遛狗，很多人认为只有狗可以遛，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什么动物都可以遛哦，宠物更是如此。所以当我们闲暇的时候，就带着我们的宠物出去玩吧。既然决定了要养宠物，那就要承担起责任，不能够在家里养了宠物就觉得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宠物也是有生命有温度的，还有一颗心。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也是希望别人能够微笑对待自己，而不是冷冰冰地挂着一张脸。请善待自己的宠物吧，有的时候我们的宠物就像孩子一样，非常需要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7: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17点直播时段见吧。
8: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9: 长假最佳景点单位，人少不挤，宾至如归。如何判断一位女士真的吃饱了？直接问她，你吃饱了吗？是男性常犯的错误。无论饱没饱，你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吃饱了。正确的做法是暗中观察她有没有补口红，因为 女人绝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六岁的表妹给我讲《冰雪奇缘》，就是她和她姐姐都会魔法，那歌可好听了。我妈说：“哎，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唱啊。”然后在我和表妹的鼓励下，我妈唱道：“青城山下白素贞。”我去一家公司面试销售员的职位，面试官给了我一张全英文的报表，但我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鼓起勇气瞎念。面试官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以为他也不会，就更加自信地瞎念，还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最后面试官说：“销售就得有你这种精神，你明天来上班吧。”晚上自拍30张照片，删掉了20张，修图5张，最终在朋友圈上传了1张，半天没有人点赞，终于出现了一条评论，也没说漂亮，于是删掉了照片，觉得自己整个人生已经完了。男性生来就是打猎的，女性生来就是采果子的，所以男性不爱说话，因为打猎的时候说话猎物就跑了，女性采果子的时候太无聊了就爱说话。男性喜欢车也是因为开车追猎物追得快，女性喜欢包那是装果子的工具嘛。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9: 没有一滴雨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
10: 小心呐！打雷喽！下雨受一发。
9: 脸的模样是父母的责任，脸上的表情是自己的责任。
11: 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呵呵哈哈。
8: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9: 作家刘慈欣说：“知道在哪儿，世界就变得像一张地图那么小了；不知道在哪儿，感觉世界才广阔。”
12: 让我为您导航先，哈哈哈哈。
9: 你直到停止读书才真的开始变老了，每本书都会教给我一些新东西，或者帮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比尔盖茨说，读书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多少人告诉父母，买笔记本电脑是用来好好学习，结果笔记本变成了游戏机。多少人说买 iPad 是用来办公，但依然成了游戏机。多少人说买自行车为了锻炼身体，但最后自行车成了宿舍里的晾衣架。

诗人欧阳江河说，中文是一种大的语言，我们得允许有些东西不被理解，不被读透，这不是对阅读的不尊重，反而恰好是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0: 股神巴菲特说，有足够的内幕消息和1000万美元，你一年之内就能破产。
1: 走啊，抄底儿去。
0: 做1000台手术，救100个病人，不如发一篇论文。学习不一定会痛苦，但一定会辛苦。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就成功。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你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个地球仪，我会一起棒棒拉鱼，在马里共和国我钓到一条鱼，鱼儿变成威士忌，土地贫瘠骆驼在哭泣。

知道葡萄牙在西班牙隔壁，你也非常清楚，我现在还深爱着你。沙漠中的摇滚乐冲出了沙漠，

错乱，这样就可以在旧上海碰到周旋，在改革开放初期竞赛。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太平天国8年7月27，正好是东王杨秀清被杀了。

驻军的所在地，这个隆重的很呐、啊。到了晚上，光在大厅里头的素蜡点起了几百盏，正中央设备的杆像灵堂相似。再看众人衣帽整齐，列队进了厅堂，抬头一看，一丈多高的画像就在这挂着。画像上就是东王杨秀清。再看杨秀清头上戴着丹龙双凤的金冠，身穿九龙团花袍，腰束金带，脚下是祥云朵朵呀，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目视远方。就不是说杨秀清死那阵横尸于卧室满地鲜血，不是那样，把他美化了，升天了，脚下有祥云，乐呵呵的看着大伙。整个纪念堂里边庄严肃穆，他的卦象前是一丈多长的条案，条案是用白布蒙着，点燃着一对十斤重的龙凤大蜡。再看前边放着九样东西，说九样实质就三样，三碗白水，三碗白米饭，三碗菜。但是这碗跟老百姓可不一样，全是江西景德镇楼花的细瓷碗，都从天王宫里头运来的，就为这个纪念仪式啊。那个水就是普通的水，咱不必细说了。那个饭是香米饭，就这么三碗，整个厅堂里的喷香。说这玩意儿是什么泰国的香米啊？是哪的香米？不是，就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品种，就那么一小碗闷好了，满屋香。这也叫玉米和贡米，是天王洪秀全自己吃的，为了纪念东王特运来的，闷了三小碗往这一放。还有三碗菜，这菜是什么菜啊？都是东王活着那时候爱吃的，什么辣子、爆狗肉丁，爱吃这口，长江里出的团头方鱼，他爱吃这口，还有一口红烧熊掌，这么三碗。纪念东王嘛。再看前面是拜殿，香炉，香烟飘渺。太平军的高级将领列队来到里边之后，拜罢了东王，分立两厢。这阵陈玉成主持会议，陈玉成首先介绍了东王的生平事迹，说明东王怎么被害的，以往经过详细介绍介绍。他介绍完了，大伙又跪倒在地。再看陈玉成把香往空中一举，带头唱起来赞美歌。他唱赞美歌，众将都得附和着。头一句，我们赞美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我们无不是天父所生，我们无不是天父所养，我们赞美耶稣是救世主，是真神，我们赞美东王是圣神封赎病主，东王也是真神，千岁千千岁。大家唱完了之后，最后说话的是李秀成。李秀成含着泪花啊，他发自内心崇敬东王，他是东王一手提拔起来。看了看大伙，李秀成心里就想，东王活着那会儿领导着我们千军万马，尽其所指，攻必取，战必克，辉煌的胜利，那时候人们的心呢，心情向上，大伙的心多盛啊！如果东王还活着，说不定全国我们全都光复了，可叹发生了内讧。真想东王，他又把东王的事迹挨个做了介绍，介绍完了，号召大家精诚一心，团结在天王周围，要跟曾摇头，要跟青妖展开血战，

0: 了3年的时间就光复全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天国。哎，你这一鼓劲，这个话是开心锁，开会的人无不振奋啊，高呼东王千岁千千岁。你说邪门不邪门？就在这么说，突然外边刮起一阵狂风来，啪啦，把东王的画像刮掉了。这还不说，屋里的蜡烛95%全刮灭了，就剩几颗星星点点的没灭，摇晃那么几下。大家惊奇地发现，挂画虽然掉了，再往挂画原来那位置上一看，东王杨秀清显灵了，杨秀清显灵了，就站在那个位置上，依然头戴丹龙双凤金冠，身披九龙团花袍，腰束金带，面色庄重，闪发披肩。大伙儿这么一看，这不是东王吗？东王这怎么回来了？不敢仰视，全跪下了。王爷千千岁。屋里那个静啊，东王说话了，嗓子有点嘶哑。东王说了，袖袍玉袍，率领弟兄们精诚团结，消灭满妖头和曾妖头，不费吹灰之力，我命尔等迅速击破江北大营，回师皖中，在三河镇消灭曾妖头，不得有误。我走了。
1: 是，
0: 不敢看。就见东王说完这话之后是飘然而去。人家说你别白活了，你这书里怎么还带迷信呢？怎么还带显圣？方才我说不知道您注意听没，陈玉成李秀成两人先碰个头了，一拍即合，干嘛呢？就导演的这出戏，早准备好了一个人，这人酷似东王，给他打扮上。为什么要演这个戏？您别忘了，其宗旨和目的要有凝聚力和号召力。那东王资历太深了，影响太大了，就这么一来，手下60几名将领卑卑服服的。东王现在是神了，神说话了，那能错得了吗？不听东王的听谁的？东王说了，没有2-3年全国光复，建成真正的天国呀，目标多好多理想，所以呢激励人心振奋，大家高兴有奔头，这就是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要不怎么说李秀成高啊，跟陈玉成导演这么出戏，那不是真杨秀清显灵了，哪有那事儿？咱们闲言少叙，借着这个热乎劲儿，陈玉成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他们重新布置战斗方案。第一，集中优势兵力，先拿下江北大营，以解天津之围，然后回师奔皖中，把曾妖头包围，把湘勇消灭在安徽。但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他们的战术也是宁愿断去一指不伤他10指，干就干狠的，砍掉一个手指的比伤10个手指的要厉害得多。大家是一致同意，啪啪啪啪分兵派将。最后李秀成在地图的三河镇上画了个红圈，这就是中心的中心。大家明白了？明白。这战争打的就是钱，斗的就是智，这话一点都不假。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勇调兵遣将，有自己的安排。 太平军调兵遣将也有自己的安排，两个集团是针锋相对。陈玉成、李秀成分兵派将，咱自不必说，重点在山河镇要消灭曾军。现在曾国藩干嘛呢？自从那天军事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建昌府，然后抽空又到了南昌拜会所有的官员。没说嘛，现在曾国藩学老子道德经学的不错，改变了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拜会巡抚，拜会司道大员，皆大欢喜，全都表示一致协助曾国藩及其乡勇。这是比较顺畅。后来曾国藩到建昌大营准备宅吉日兴师，他领导一支部队赶奔浙江，还没等动呢，突然警报传来。曾国藩得着这个警报，好像没吓死，一摘的眼前都黑了的。那要说什么事使他这样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变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咱们前文书说了，打皖中的主要统帅是李旭斌作为统领，副统领华字营的营官曾国华是帮手，统领三万大军。他们进兵安徽之后，攻必取，战必胜，一路顺风，竟打漂亮的胜仗，把太湖、前山、舒城、桐城一口气连拿四城，还顺得的金银财宝，得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呐、把李旭斌乐得眼睛毛都开花，曾国华更是高兴。曾国华心说，我大哥没看错人，让我做副统领，做老李的帮手，没给您打脸呐！哎，你看这一出兵，节节胜利是捷报频传，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后来跟李旭斌，他俩是兵驻舒城，在这块就整编休息休息，打着一大阵了。晚上没事了，两个人坐在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现在的曾国华好大喜功，充满了活力，你瞅吧，眉毛也往上挑，眼睛瞪得溜圆，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了。可问李旭斌，我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李旭斌说，还怎么办？按照曾帅的意思，集结优势兵力攻打安庆。安庆是安徽省最主要一座大城，把安庆拿下来，局面整个打开了，这没错。曾国华说，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们舒城离着安庆250里，离着泸州才150里，我的意思先打泸州后打安庆。
1: 这不能改。
0: 曾帅交代的事情不能更改，我们随便一改影响大局了，那怎么能行呢？再说我军连下四城，疲惫不堪，也应该在舒城休养一个阶段，也应当在这块休整休整，等候大帅的命令。李旭斌说的没错，但这曾国华有不同的看法，一把手跟二把手发生了矛盾。曾国华说，我看你这个人呢，越打越胆小。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虽然我哥是这么要求的，但我哥也没说不准咱们打泸州。你想想，泸州就在咱们眼前，安庆离着较远，咱何必舍近求远，劳民伤财。再说泸州你没看出来，那也是皖中第一大城啊，那里面富户极多呀，粮米堆积如山，我们顺手就把它划了。 拔下泸州，然后整军北下，然后再取安庆也不为迟晚。再者一说，兵贵乎神速，你不能在这休整整编，趁着大伙锐气正旺盛，一鼓作气，你在这一待一整编，这热气就凉了，
1: 对不对呢？
0: 我的意思，先打泸州。
1: 哎呀，
0: 你去宾家的白虎的心也乱了。泸州，你别犹豫了，泸州是大城，防守各个方面都不如安庆，虽然它也大，要打安庆咱得费多大的劲儿？泸州顺手那就捎带着了，然后再打安庆有什么呢？让我哥哥也高高兴，没让咱这么干，咱干了，他能不高兴吗？打了胜仗谁不欢喜呀？这你有什么犹豫的？哎呀，要是打泸州的话，就得打三河镇呐、啊。你说这三河镇，我听说长毛子集中优势兵力，这骨头挺难啃。我也听说了，三河镇仗着地理非常优越，那块长毛子金银财宝所有的军需寄养全都集中在那儿。我的意思，咱们扫着三河镇，三河镇也拿下。你知道现在皖中粮米奇缺，贵到什么程度？人肉一斤都卖到120文，还买不着啊！人肉都120文一斤，咱要把三河镇拿下来，得那么多的粮草，解决多大的问题？我哥能不高兴吗？哎，别犹豫了，干脆咱就打泸州得了。哎呀，李旭斌一琢磨，曾国华是曾帅的弟弟，而且曾帅在言语之间对国华非常重视，这小子也真有点点子，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李旭斌就有点犹豫了，好吧，容我再想想。别想了，咱俩一碰头就完了，还想什么？那什么时候起兵？明天呢？别耽误，趁热打铁，搁凉了就不好了。明天就兵发泸州，150里地，一股劲儿就到了，那费什么劲？那曾帅将来要怪下，怪下有我，那你怕什么？那是我哥呀。要那么的，咱试试也行，好吧？李旭斌也就拍了板了，正统领、副统领。俩人意见统一，这事就达到目的了，马上传下令箭，起兵兵发泸州。家怎么都想当官呢？当官说话算数啊，一句话出口，叭一拍桌子，千军万马马上开始行动，没有条件的执行命令，军队以服从为天职，不行说别的。这乡勇个个奋勇争先，当然曾国华、李旭斌也把后方做了安排，别弄个齐胜不顾家，他们合计合计兵力3万多人，现在刨出死伤去将近3万人，连得4城，这4城不能丢了，好不容易得过来的，每城都得派兵，刨出每城的驻军之外，直接掌握的军队实质上号称17000多人。俩人像7000多人，李旭斌又有顾虑了。我说咱能调动的兵力仅7000挂零，是不是少点？少什么呢？不少，鲍超手下还有5000精兵，过2天就渡了江了，过来之后咱们合在一块不还1万多人吗？咱先走咱家呗。那行，就这么地，两个人一拍板，第二天起兵，大军浩浩荡荡的开往三河镇。这三河镇就是李秀成、陈玉成画的那红圈重点战场。三河镇的前面要矮的地方叫金牛镇，这阵变挺大，到这块经过大仗小仗打了2-3仗，太平军不是对手，哇撤了，没费劲儿夺过金牛镇。到了金牛镇又得了不少战利品， 湘勇高兴眉飞色舞，扎

联营之后，曾国华就问李旭斌，怎样怎样，昨天你还顾虑重重，一夜之间占领了金牛镇，你说这好不好？现在我计算计算，离这泸州不算远了，哈哈，如果再打了胜仗，一鼓作气两天我们就进城歇马了，哈哈哈哈。李旭斌想也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两个人正高高兴兴的时候，报事就进来了。报，二位将军，门前有一读书人求见。干嘛的？他没说，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他说十万的火急是非见不可。李旭斌一想，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不管多忙，有读书的人来见，随时接待，这是一大特点，我得学我师父。就这时候，这人来了，迈步走进大帐，两人一看，巨士一愣，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咱们说来个读书人，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李旭斌一想，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不管多忙，有读书的人来见，随时接待，这是一大特点，我得学我师父。请，让他进来。曾国华就不同的看法，我这阵哪有功夫理他呀，读书人的事儿多了，知乎者也已言哉，得不得得不得，浪费时光。听听他见咱有什么事儿？他说十万火急，肯定有大事儿。就这时候，这人来了，迈步走进大帐，两人一看，细高挑，20挂铃，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来到里面，一躬扫地，二位将军在上，学生有礼。李旭斌点了点头，坐坐坐坐，请坐。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啊，学生姓赵，双名列文，我是江苏人。哦，赵列文先生，你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请讲吧，什么事儿？二位将军啊，你们上了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已经钻进考的口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形势万分危机，今天我冒死来见二位将军，恳请你们马上拔寨撤出此阵，这个阵子待不了，四面危机四伏，长毛子不久就到了，如果把周围给包围了，你们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啊！二位将军马上撤兵吧，这铜牛阵不能待。李旭斌一听，你根据什么要这么说呢？你有什么实际的材料？有，我是江苏人，我到安徽来办事情，实不相瞒，我对长毛子深恶痛绝，他们是一种邪教，逆天背理，因此我对他们一点好看法也没有。我心向曾帅，心向朝廷的部队，我在路过之时，我发现不少的长毛都抄小路赶奔三河镇，后来我了解情况，长毛的说了，大部队就在后头，现在把江北大营已经攻破，多隆啊，多将军现在是兵败将亡，现在那么回师赶奔皖中，据说有10几万大军要云居三河，到了那时您手下就这么点人，岂不被人家一口吞掉啊？因此我冒死前来进言，二位将军赶紧撤吧，现在据我所知庐江空虚，你们掉头奔庐江唾手可得，得了庐江又钻出口的探儿，就是长毛的落空了， 战局整个就能发生变化。二位将军三思。这情报至关重要。江北大营这么两天就被打破了，打破了，不堪一击呀、啊！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吗？绿营兵、八旗兵打不了他，貌似强大，一捅就破。因此，长毛子一转圈的功夫，消灭了江北大营，回师皖中，这是千真万确的。李旭斌一听，哎呀，大吃了一惊，这个情报太重要，就想跟曾国华商量商量退军。没想到这个曾国华来劲儿，外听，把眼珠子一瞪：“赵烈文，你是什么人？你说你是读书人，谁看见了？我现在怀疑你是长毛子的奸细。”别说了，来人，一顿乱棍给我赶了出去。一顿乱棍把赵烈文撵走。赵烈文到营门了，口打嗨声：“哎，天王曾帅，没办法，好心不得好报。”赵烈文走了。曾国华转身回来跟李旭斌说：“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耳软心活，你听他白话什么，他懂得什么？”李旭斌说：“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应当参考，就得参考。哎，别听他的，继续进兵，趁热打铁，耽误了大事还了得吗？眼看我们就到泸州了，能撤兵吗？什么口袋口，他是口袋，我是锥子；他是口袋，我是剪子，我给他搅破。”李旭斌听：“好吧，事到现在只有如此了，进兵。”过这个阵殿是兵到三河，到这一看，好，三河这是个大阵殿，太平军围这个阵殿的前边挖了一道大沟，这沟宽八丈，深两丈，引曹吴的水灌了个满槽啊。在沟的对岸，强弓硬弩射住阵脚，火炮是一门挨着一门，那里面是军事所有的物资都在这搁着，能不严加防范吗？从涂城、从前山、从舒城、从太湖败下来的太平军全都云集于此，看那意思拉开架势要跟湘勇决战，所以他们兵刚到这一顿大炮就给打下去，刚冲上来咚咚一顿炮又给打下去，双方大战小战打了几十次也没拿下这个三河来，只好兵退五里安营扎寨。你别看这样，湘勇毫不气馁，这一路之上都发了财了，腰包非常丰厚，吃的也改善了，这再把三河拿下来那都发财了，所以这劲儿都挺足。安营扎寨之后，李旭斌就跟曾国华说：“奈何，看来长毛子要在此跟咱们决一死战，咱拖不起呀、啊。”我的意思，放弃此处，绕路迂回赶奔泸州，这块肉咱吃不下就不吃了。哎，怎么能呢？到嘴的肉咱还能吐出去吗？你看你稍微受点挫折你就气馁。你放心，明日我亲自指挥，一定拿下三河。到了第二天，咚咚咚打了一仗，一直打到中午，也没拿下这三河。曾国华也只好撤兵。单说这些湘勇也不急于打胜仗，湘勇都有了钱了，听说这地儿不错呀，周围十分富庶，村庄镇店星罗棋布。另外战争年月，男人呢死个不得理儿了，净剩老娘们。这地方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还都不错啊。晚上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三五成群出去嫖女人去。咱那睡个一个时辰、半个时辰、两个时辰，偷偷的再溜回来，咱都有钱呗，过得还挺滋润。 所以这些乡勇也不急于拿下三河了，最好在这一住，住在仨月五个月的才好。你看当兵的他不都这么想，说这种事儿不奇怪，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曾国华。曾国华作为三军副统帅，华字营的营官，掌握大权，年轻的人。有一次他视察到前面五里地不远有小村庄，村头有个小饭馆，他到那歇歇腿儿，弄了壶水，他抬头这么一看，帘儿一挑，从里边出来个女子，这女子就是老板娘。据说丈夫啊出外经商，至今未回，生死未卜，剩下水灵灵一位小老板娘。曾国华一瞅呀，这女人长得真标致啊，比我老婆比我妾长得都好。他这心呢就歪歪了，从这天开始他找人到这通融这感情，两天之后他就睡到这小家了，就这小饭馆，跟这个女人勾搭连环，就鬼混在一起。这女人不仅长得漂亮还挺风骚，这一下把曾国华就给迷住了。这曾国华也不想进去了，心说在这住些日子也不错啊，白天打打仗走走形势，什么事都不耽误，晚上上这一睡这多好。但是他背着李旭斌呢，这事儿不敢让李旭斌知道，那是统领，李旭斌一团正气，绝不允许这事儿。他以视察为名竟搞这鬼名堂，就这么扯。几天之后，李秀成、陈玉成的大兵14万云集三河，从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啊，一圈挨一圈，一圈挨一圈，直下大网，把乡勇这些人是困在当中。

0: 林旭斌这才停掉酒。哎呀，坏了，坏了！跟曾国华一商量，怎么办？曾国华也有点傻眼了。
1: 哟，这他们来的太快了。
0: 按照咱的计划，拿下泸州，他们也到不了近前。怎么刚到三河，他们就来了呢？看来那读书人呐，赵烈文说的千真万确。咱们忠言逆耳，追悔莫及。说撤，哪有地方撤？后边给门关死，出不去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前面是三河，铜墙铁壁，过不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腹背受敌，哎呀，这怎么办吧？恳请援兵吧，派人背着告急的文书赶奔武昌告急。天干倒霉，胡林翼他娘死了，胡林翼要在这还好办，胡林翼回家守制去了，关文说了算。关文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接着李旭斌的告急文书的关文看看，切，湘勇那不是有最高统帅曾国藩吗？攻必取，战必克啊！打哪儿都不费劲，还能求助于我吗？我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兵可调啊？一兵一卒不派，不管。报信的人回来跟李旭斌一说，李旭斌傻眼了，奈何奈何的。事到现在，进没法进，退无法退，只好守住这个营盘，拼死一搏吧。一声令下，挖战壕，挑壕沟，做好拼命的准备。像在这个情况下，你曾国华还不警觉吗？没有。曾国华一看，雷声大雨点小，据说来了14万人，还没看着这14万人在哪，不是虚张声势。哎呀，两三天没见着那小女子了，心里头的心里挺乱。今天抽个空还得去会一会，你说多没出息。这天晚上，曾国华偷着离开营盘，又跟那女子去相会。就在这天的晚上，下大雾，大雾弥漫呐，白石山、巢湖一带，对面都看不着人呐。用大雾的掩护，太平军把口子锁紧。李秀成、陈玉成一声令下，越过白石山，横跨太湖、巢湖的军队。按现在的钟表说，半夜12点钟发起总攻，咚一声炮响，冲啊！消灭曾彪啊！14万对7000多人，比例差的太悬殊。李旭斌从梦中惊醒，提着宝剑，赶紧披挂整齐，到营门外头一看，全是大雾，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太平军，纷纷想带马抬牢。国华呢？不知道，没看到，哪儿去了他？关键的时候他哪儿去了？找曾国华也找不着了。李旭斌奔身上马，拉着军队往外闯。这下湘勇可吃了大亏，有的胡了八度把脑袋昏丢了，叫人家太平军一走一过一滑了7000多人，血流成河，全都做了无头之鬼。那还不死等什么？李旭斌领着残兵败将100多人，身受重伤，突围从东门的方向杀出去。有一个土包，土包上有几棵树，天已经就亮了。李旭斌一瘸一点到了土包上头，人扶着他从马上跳下，靠着一棵树。哎，完了完了，雾也散了。他往土包下底看，各种旗号迎风招展，遍地全是太平军，一小圈一小圈追杀湘勇， 闻上几口就吃掉，闻上几口就吃掉。再看那死尸是横躺竖卧，
1: 完了，完了！
0: 李旭斌心里头是百感交集，第一恨自己，我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我听曾国华的干什么？我不听他的话，何至于此啊？哎呀，我老师交代的清清楚楚，进军皖中的计划是至关重要，全毁在我手上了，全毁在我手上了，整个计划失败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另外，这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都做了无头鬼。我回去见个大伙，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我呀？啊，想突围没那个能力了。正这么个事儿，太平军冲上来，把这小山包拿下来，活捉李旭斌。哇，不大的小土包，说叫山包，就是大土堆，那一冲不就上来？李旭斌分配成顶住。顶住，手下200来人能顶得住吗？这些士兵还得拼命下去冲，气得大家地马天狂的。李旭斌一看，等待自己的就是最后灭亡，能叫他抓俘虏吗？啊，抓住俘虏还有个好吗？我谁也对不起他。啪啷，宝剑拽出来，师父。我见不着你了，弟子有负，恩师重托，对不起各位弟兄，我横剑抹了脖子，哭求死尸摔倒，他也摔倒了，太平军也冲上来，一走一过，那100多人200来人全交代，李旭斌呐，李腰头的，啊，在这儿呢。服装他不一样，一看他当大官的，抹脖子了，咔嚓一刀把脑袋砍下，拎着发髻回去请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中三河大捷。太平军正因为打了这么个胜仗，这又延续了多少年，乌家还真就够呛啊。消息是震动全国，就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了。咱们前面说了，曾国藩本来刚想起兵，得着这个不幸的消息，好悬没昏死，两肋发胀，一口血喷出来。曾国藩是放声大哭，天哪！怎么可能呢？难道是误传？能这样吗？真是五雷轰顶，肝胆欲裂，能不痛心？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伤亡是最大的一次。说着玩呢吗？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大口吐血，老营就开了锅了。老营的人是奔走相告：“哎呀，都死了，一个没剩。”上至统领，下至乡勇啊，全完了。你想想，这么些年了，死的人当中，跟活着的亲戚也有，朋友也有。沾边挂拐的也有，三亲六故的也有，都死了，什么心情？全营哗然呐，不用上头下命令，各营举哀哭成一片，每个营房的前头主动挂上招魂幡。哎呀，哭！曾国藩为首的，曾国藩心说：“我的爱将李旭斌完了。”旭斌呢，我对你抱着多大的希望，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 这么大一件事你给我毁了啊，你给我毁了，谁让你们去打泸州，按原计划我千叮咛万嘱咐打安庆，你们改变我的计划呀，能不痛心吗？另外想着兄弟曾国华肯定死了，无一幸免，他还能活着吗？艾弟也阵亡了，我回去见着我家人我怎么交代，见着我弟妹我怎么解释？哎呀，到外头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谁家知道亲人死在田地不难过呀？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全都扔到战场了，这是我指挥的错误，实在叫人难猜难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记忆和衰老的秘密。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

它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它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10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10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在染色体的两端，看上去像是被一个帽子封住了，科学家称它们为端粒。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短。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

维持身体机能。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整个身体渐渐衰老。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免疫功能逐渐加强，更有能力抵御新的感染，同时体内常见的炎症现象有所好转，从而延缓衰老。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0000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2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100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

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刊登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创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明白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该如何抵抗自由基带来的衰老呢？哈曼想到了抗氧化剂。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20%。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来平衡他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寿命。朱莉亚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两组鼠狐猴。

0: 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低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2023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古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 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7: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而最初的它却是硕大笨重，效率极低。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起，人们就在不断对转向装置进行改进。从简单的小摇把到自行车把一样的转向杆，再到圆形方向盘出现，人们为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1959年三点式安全带在汽车领域中应用算起，尼尔斯·波林设计的这条小小的安全带，在60多年的时间里挽救了无数鲜活的生命，而它的研制历程融入了太多人的智慧，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小小的驾驶室在科技的推动下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尼古拉斯·古诺是法国陆军军官、工程师。1765年，他接受了军部下达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制造出一种自动行驶的牵引车辆，使火炮能够轻松地运动起来。可是该借助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完成任务呢？尼古拉斯·古诺很快就关注到一种新兴的技术，那就是工厂和矿山所用的蒸汽机。在那里，人们用它来抽取地下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用蒸汽机使车轮转起来，该怎么办？他的答案是使用一套齿轮，用它驱动，既可以前进，又可以后退。古诺打造了一辆木头制成的三轮车，车架上放置着一个像犁一样的大锅炉，直径达到了1.34米，容量足足有50升。锅炉里的蒸汽被运送到前轮上方的气缸，带动两个活塞使前轮转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驱动的三轮汽车就这样诞生了。它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可以坐4个人。但是由于前轮上压着很重的锅炉，所以操纵转向杆很费力。这种笨重的驱动方式也正是后来发生灾难的原因。1769年10月23日，在班圣努宾工厂，眼看着这辆自动支车开始前进，在场的所有人都禁不住欢呼起来。可是后来的试车过程却让古诺最终心灰意冷。 这辆蒸汽车拖着一门大炮，气喘吁吁地行驶了一段路，一头撞在墙上，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车祸。虽然古诺最终放弃了研究蒸汽机车，但是对于蒸汽机这种新生的驱动力的研究却依然有人感兴趣。各种各样的蒸汽机车开始行驶在大街小巷，甚至还出现了蒸汽公共汽车，是世界上开始了最早的公共汽车运营。随之而来的是两个城市之间出现了有规律的运输服务，大大方便了当时人们的出行。然而尽管五花八门的蒸汽机驱动的车辆层出不穷，可是却并没有变得很普及。不仅是因为它的笨重、效率低，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不安全性。这是一幅讽刺的彩色插图，画的是一辆蒸汽驱动的汽车爆炸，把乘客甩到半空中，还把一辆马车保险公司的乘客吓了一跳。旁观的司机说，上帝把他们炸飞了，一个人也没留下。在这个时代，蒸汽驱动的旅行虽然时尚，但是却并不可靠。因此19世纪中后期，在伦敦、在巴黎、在柏林，大街上往来奔跑的依旧是马拉的车子，回荡在耳边的仍然是匀速起落的马蹄声。飞奔的马车造成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随处可见的马尸，还有堆砌如山的马粪。在当时的报纸上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大街上如同铺着温暖的臭烘烘的棕色地毯。尽管如此，在真正的汽车出现之前，人类还是无法舍弃马车。然而1872年的秋天，在北美爆发的马流感使城市交通运输陷入了停滞。运输能力的不足使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替代马匹的可靠力量。蒸汽机车的缺点与它有一个庞大笨重的锅炉分不开，能不能发明一种小型动力装置呢？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内燃机。为了研究内燃机，物理教师巴尔桑蒂和工程师马特奇开始合作，他们尝试了不同的气体混合爆炸的结果，最终使用煤气和空气混合制造出二冲程内燃机。1860年，他们完成了内燃机的制造。这种最早的内燃机可以达到20马力的效率，从能源消耗的成本角度讲，它要远远低于蒸汽机，大概只有蒸汽机使用费用的1/6。可以说，相对于蒸汽机而言，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可让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同样是在1860年，比利时人勒努瓦同样发明了一台二冲程的内燃机，原理构造跟他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不幸的是，随后马特奇因为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不得不退出了他的研究。从此巴尔桑蒂只能孤军奋战。所幸在坚持了2年后，终于有一家比利时的采矿公司决定用他们的内燃机了。巴尔桑蒂看到了曙光。为了证明他们的内燃机完全可以代替传统的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1864年2月28日，巴尔桑蒂孤身一人带着内燃机赶到比利时进行了实验。这次测试非常顺利，看到内燃机运转的工程师和工人都感到震惊。巴尔桑蒂和马特奇的发明终于得到了认可，准备投入生产。但是可悲的是，还没等他享受胜利的果实，就又出事儿了。生产刚刚开始，他就患上了伤寒。在对抗过无数次实验失败、 终于看到曙光的时候，巴尔桑蒂竟然没能抗争过伤寒。1864年4月19日，仅仅43岁的他，带着自己没能完成的梦想，离开了人世。在19世纪60年代，棉纺织业成为世界发展最快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勒努瓦的内燃机迅速进入纺织业，这使纺纱织布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而棉产品产量大幅提升。尽管勒努瓦的内燃机噪音非常大，燃料使用效率也不高，并且随时有过热导致死机的可能性，但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量产的内燃机，带动了纺织产业的发展。它的内燃机总共卖出去400多台，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那这款内燃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用于车辆之上呢？1863年9月，勒努瓦设计出来了一台汽车，并且把它开到了马路之上。这辆汽车的时速可以达到6.4公里，3个小时大概是走了19公里，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那么究竟是谁改进了它的内燃机？谁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汽车时代的到来呢？1860年的一天，德国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奥托的咖啡推销员无所事事地在咖啡馆闲坐，他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叫勒努瓦的法国人利用煤气做燃料，制造了超越蒸汽机的发明。这台内燃机把外部燃料加热改成气缸内部燃烧，更加有效地利用了热能。遗憾的是，这台内燃机必须连接在煤气管道上，功率也不够强劲，实用性几乎为零。这条消息让奥托大受启发，他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着手研制内燃机。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奥托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向，他要超越前人，设计制造一台全新的内燃机。于是他立马取了一张餐巾纸，在咖啡桌上画下了草图。气体进入内缸，点火燃烧，膨胀后推动活塞运动，之后排出废气。在当时，这已经是发明家们能够创造的极限。在自己创办的工厂里，奥托冥思苦想，反复试验。他的目标当然不是重复前人的发明。究竟怎么做才能够产生足够强劲的功率，增加燃料，让燃烧更加充分呢？为了研制内燃机，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但是进展却并不顺利。不仅使用起来不便利，而且效率极低。1860年，一个叫做尼古拉斯·奥托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的目标当然不是重复前人的发明，但是究竟怎样做才能提高内燃机的效率呢？在一次晚餐中，奥托捏着一个三明治发呆，面包的收缩回弹让他灵光一现，他突然把面包拍向桌面，激动地说道：压缩！喜悦地望向伙伴们，伙伴们通通支持，对，有压缩。经过压缩，同样大小的体积容量却多出了好几倍。

0: 味着燃烧后产生的功率也大出了好几倍。奥托还聘请了两个助手，这两个助手的名字太有名了，一个叫戴姆勒，一个叫迈巴赫。他们一起共同设计出了全新的汽车发动机四冲程内燃机，进气、压缩、做工、排气，就是四冲程内燃机的四个冲程。它相对于两冲程内燃机制造起来要复杂得多，但是同时效率也要高很多。在戴姆勒和迈巴赫看来，这个东西天生注定了应该使用在交通工具之上，但是汽车该怎么设计，汽车长什么样，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任何规划。1877年，奥托的四冲程内燃机问世一年后，戴姆勒和奥托等人还在为内燃机的改进和发展而绞尽脑汁，并且因为观念的不同而争执时，就在距离他们200公里之外的曼海姆，一个名叫卡尔本茨的工厂主也在为工厂的经营不善而苦恼。卡尔本茨出生在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本茨在蒸汽和铁轨的光彩中度过了童年，15岁时他顺利通过了机械工程师的资格考试，被当地人誉为天才少年。从那时起，本茨就希望创造出一种不受轨道限制的自由行驶的交通工具。时隔20多年，少年时的梦想依旧藏在本茨心里。看到奥托发明的内燃机，本茨决定转行，而新的起点就从制造内燃机开始。卡尔本茨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格言：追逐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对发明的热爱将永不停止。1879年新年，一件影响本茨工作方向的事件发生了。一天上午，妻子贝尔塔向他讲述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曼海姆城郊的一个洗衣店发生爆炸，引发爆炸的原因是被人们用作清洗剂的汽油。听了妻子的讲述，本茨突然想到，也许内燃机最理想的燃料不是煤气，而是汽油。原来在19世纪末，石油还是一种新兴的能源，人们对它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从石油中提炼煤油作为照明的最佳选择，而汽油在当时则更多情况下被用作清洗剂。正是这个清洗剂带给了本茨灵感。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就诞生了，卡尔本茨就把它装在了一辆三轮车上。尽管发明了发动机，并拥有了汽车专利，本茨却依然高兴不起来。在他生活的年代，本来就是马车当道，而他的车辆在运行的时候还经常出现问题，这引起了别人的嘲笑。这辆车被认为是马路上的怪物。面对巨大的舆论，贝尔塔站了出来，她希望用实际行动来帮助丈夫。1885年8月5日清晨，曼海姆的很多居民看到了一幅让他们永生难忘的场景。卡尔本茨先生的妻子贝尔塔驾驶着本茨一号，也就是怪模怪样的所谓的汽车，还带着两个孩子在艰难地前行。贝尔塔本茨驾车驶过100多公里，抵达母亲的家。她马上给丈夫发去了一份电报：你的车经受住了考验，快速申请参加慕尼黑工业博览会。多年后，卡尔本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生命的小船将要下沉时，只有一个人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勇敢而坚决地开创了新的希望之帆。 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前夕，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到100米的地方，很多人因为看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而露出了好奇与惊讶的神情。孩子们欢愉地向前奔跑，急于想追上去看个究竟。这是一辆车，一辆可以自己奔跑而没有马匹再拉的车。在此之前，车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马车的代名词。那时候，哪怕是生活在法国巴黎这样大城市的人们来说，汽车也绝对是个新鲜事物。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只好用最直白的语言称这辆特殊的车为没有马拉的车。从此，在人类的交通工具里，多了一种更为自由的选择。1894年7月22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汽车比赛开始了。这次大赛的宗旨是，要寻找不危险、容易驾驶、旅途中成本低廉的最接近理想状态的车辆。路程从巴黎到鲁昂往返，比赛中一些车辆故障频发，随处抛锚。在汽车发明的初期，赛车是测试汽车性能的主要方式。在21位参赛者中，最终只有15人完成比赛，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是一辆蒸汽汽车，但却并没有获得奖励。究竟这是为什么？大奖最终花落谁家呢？因为它的蒸汽机车需要烧锅炉，既不安全也不省钱，不符合赛事规定。评委把冠军颁给了两辆内燃机汽车，原因很简单，这两辆车采用了革命性的技术，也就是内燃机。在评委看来，它远比跑得快更有意义。比起蒸汽机引擎来说，内燃机引擎更加实用，效率更高，是汽车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笨重的蒸汽锅炉到小巧的内燃机，汽车引擎的诞生之路曲折而危险。它的发明和改进是智慧的结晶，也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它不仅让汽车走得更远、更快、更稳定，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格局。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一台车，看上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的转向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自行车把，小小的弯把配上一个小铃铛，驾车人的姿态仿佛瞬间便会浮现在脑海里。而这样的汽车转向方式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选择，各个汽车制造商都有着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个小摇把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变化呢？那要从一场汽车比赛说起。1894年7月22日，巴黎小日报的编辑组织了世界上首届汽车比赛。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城市间汽车竞赛，参赛车辆将从巴黎出发，到达鲁昂，然后返回巴黎，全程长达257.5公里。这场比赛被后人称为世界上第一场汽车竞赛。在那个时代，报纸增加发行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组织体育比赛，他想靠这种刺激的活动来打响自己杂志的知名度，同时激发人们对汽车的兴趣，从而发展法国的汽车制造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亭见到了侄儿媳妇之后，被刘彩莲讽刺了一顿，回来了，来到楼上和丞相说，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忙，是如此这般，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丞相听完之后，月亭啊，我不能因为月宵一个人暴露我的身份，因为什么？现在就说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一甩袍袖下楼走了。哎呀，这月亭啊，就像热锅的蚂蚁相似，喝了几盅酒，最后决定了回宫了。见到了天珠公主，天珠公主一看驸马回来了，哎呀，这驸马怎么这颜色这么不好看呢？可能是有人给你脸色看了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总不高兴呢？你做了驸马，你又挂了帅印，马上要起兵，你统治三军，这是天大的喜事。是有人又小看你了吗？你跟我说，这回我要杀一儆百，咱不忍着了，别把驸马你憋个好歹的。月亭是半晌未语呀，最后月亭站起身来，深深施了一礼，公主，我对不起你呀。驸马何出此言？你怎么了？有病了是怎么了？是不是发烧啊？烧得你胡说八道了？咱夫妻恩爱刚刚完婚，你怎么说这话呢？

九二弟为救我的兄弟来的，现在八九二弟没到，我兄弟来了，我救不了，是救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公主，你就把我五花大绑绑上送给大王千岁秦宫受赏去吧，我绝不埋怨你，我的命活到头了，我愿意和我兄弟一块死。啊，哎呀，公主听到这儿，这脑袋嗡一下晃，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吗？一转身是往外就走，干嘛？报告父王去？还能留着你吗？我嫁给你，我瞎了眼了，我呀！出了门，走出来四五步，把停下了，抬头看看天，暗叫自己的名字天珠啊！看来这是命里的安排。赵从玉、赵员外胆儿就这么大，他就敢拿岳家军顶他的儿子到我这儿来，又成为驸马，他不怕朝的满门家眷吗？而且这件事情又成了，又是我爹亲自许的亲，夫妻生米做成熟饭了，看来这是天意吧。说如果我要是报告之后把他杀了，他死之后我能怎么样呢？我也是苦恼一辈子，我还能不能反穿罗裙改嫁别人？不能啊。哎，牙一咬心一横，转身回来，驸马，你别害怕了，我从说你是英雄，你是将军，我是夫人，你是要饭的花子，我是要饭的花婆，嫁夫从夫了，我随你逃走，离开我们突厥国，咱走吧。嗯，越听一看，这个大转弯转得太快了，抱着一种怀疑的眼光，公主一看，怎么你还怀疑我吗？咱们是夫妻呀，我认可随你走了。月婷听到这儿，跪到地下，公主啊，贤妻，好。不过，我兄弟在狱里头压着呢，我为了他，我才冒充赵家之后。我当了驸马，走必须把他带着，如果不带他，咱们走了，我于心何忍？公主说好，既这样，马上随我来，走走走，上哪儿？上狱里头去，把老七给提出来吧。带着月婷来到了监狱，监狱守狱的都督是袁大将啊，大王亲自派他，一行一动一举，这么说吧，有点什么消息随时禀报突厥王。叫铁木言都督一看，哟，公主来了。公主，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来看看月宵，您认识的不认识？我听说他是贪花乱色之人，老岳家的败类，你看人好也出名，是坏也出名，我到这来瞧瞧。哦，公主，那您往里请吧，陪着进来了。公主来到里头，回头一看，铁都督并没有走，我怎么就假装的把眼睛一瞪，你可是酒色之徒，老岳家的败类岳霄吗？岳霄抬头一看，哥哥在旁边呢，你看这位穿着打扮肯定是公主，肯定我哥哥没说实话，他能说实话吗？

0: 你这是轰主，他到这儿来干嘛了？就为骂我一顿吗？把眼睛一瞪，你什么人？大胆的女子，你敢骂你家少帅？你算个什么呢？我不敢骂你，我还敢杀你呢？你信不信？公主，你我无冤无仇，我就看你不像是个好人，所以说我今天要杀你。大都督，赶紧过来了，别打！ 您要杀了他，我不失职吗？我有责任呢。都督，把钥匙拿过来，这不康家带锁吗？给他打开。我听说这小子能耐还不小，我要和他比试比试。啊！哎呀，我说公主啊，您这不是胡闹吗？给他松开，这可是一只虎，不是绵羊啊！ 和您比试，要伤了您，这责任我担得起来吗？其一，其二，我放开他，他要是挠了跑了，我得怎么负责呢？公主把眼睛一瞪，嘟嘟，他跑了有我负责，与你有何相干？我让你打开，你给我打开，不敢不打呀，赶紧都给打开。
1: 月霄的腿多少有点不太好使啊，这一路上木龙囚车压着在里头啊，遭罪遭的。月霄心里的话，哎呀，哥哥，你一语不答，公主这么做是不是你们两口子接过来？那小伙子那脑瓜多快，心里全明白了，都给打开了。月亭在都督的身背后。
0: 照着太阳穴，猛击一拳，梆就这一拳不要紧，给打昏了。要把他整死，怪可惜的。再说这人也不坏，公主当时主张枷锁都给他戴上，把嘴给他堵上，枷锁也戴上，嘴也堵上。都督也醒了，再想说话说不了了，公主带着月宵快走。 这一阵全明白了，马匹外头都给备好了，枪支也给挂上了。三口人上了马，离开了御牢，直接狗奔东门。等他们来到东门，城门紧闭之时，晚上了。守城的都督叫土哥，也是宇文主将。 下头有女人的声音喊开城，谁呀？这是。结果一问，天珠公主，呀，这半夜三更这上哪儿去？这是。大都督亲自下来到下头一看，果真是公主和驸马，还带着一个人，当时失礼。请问公主，您要到哪儿去啊？
1: 我要到城外透透气，把城给我开开。公主，大王千岁口齿下，任何人没有将令，不准随便出城。公主，请您原谅。
0: 呀，土哥呀，难道说本公主我说话都不好使吗？另外还有你家驸马爷子呢，公主。 上知下派，管公公问造见兼职。公主把眼睛一瞪，伸手把刀抄起来了。我让你不听，今天我剁了你！刚有一举刀，就听远处马褂銮铃索响，有人大喊一声：“住手！”嗯，公主三个人回头观瞧，哟呵。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耶律平。今天他查城，哎呀，真是冤家对头啊！耶律平来到跟前，注意看了看公主，刚要跟公主说话，哎，突然这一眼，用眼睛一撒嘛，驸马，再一看，月霄。

公主，这是何意？公主一看完了，暴露了。怎么办？也只有硬出去。叶绿萍，不瞒你说，我要出城，你出城作甚？而且你身背后带的是重犯敌将岳家军，为什么还要带着岳霄？不用人问，是不是公主你从狱里头把他给救出来的？公主点了点头，不错。不瞒你说，是如此这般，这驸马就是岳家军，排行在六。岳霆，今天我要搭救小叔子共同出城，希望你高高手把我们放走吧。这野绿萍本来就恨岳霆，恨得恨之入骨。媳妇儿被你抢去了，军权被你得去了，现在公主，闹了半天嫁给岳家军了，嘿，这回机会可来了。能放走吗？马望千一拦，公主，你是公主，我不敢和你动手。那两个人，我非捉回去不可。公主一看，捉回去行吗？那我怎么办呢？回头看看这两个人，两个人是一拥其上，撒打一个打不了。叶绿萍的力气太大。就在这个时间，大街上一阵大乱，大王千岁带着倒卖黄河的黄河王刘裕，还有他俩儿子刘孝、刘峰，另外还有他自己的太子铁木坤全到。怎么回事？公主从狱里头一走，手下人发现带出来人岳霄，那都督哪儿去了？进去一看，都督绳捆锁绑，嘴也给堵上了，马上报信儿啊！大王千岁知道了这件事，就知道不好，一问哪儿去？奔东门了，所以说追到此地。离着老远，大王千岁高声喊喝：“住手！本王驾到！”四匹马一分，分开了。公主和岳家哥两个当然是一伙站到一方，这边站的是野绿萍。大王千岁马往前一催，看看自己的女儿，双眉紧皱啊，丫头啊，我来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公主知道大势去矣，想走是比登天还难，怎么办？必须把我爹给捉住，夹到肋下，拿他当人质，能够开城。开个城，只要是出去了，我们就是断了线的风筝，就算是跑了。只好马往前一催，爹，我现在是岳家的媳妇了，我嫁的是什么人？是岳飞的第六儿子岳霆，啊，爹，您不要愣，也不要惊讶，是你把我许配他的，不然我能嫁给他吗？爹爹，请您老人家成全，您放我们走吧。说着话，马望千凑合，这个刀就做好准备了。他干嘛要杀他爹吗？不是，打算这个意思，一吓唬。把他爹吓得喝着往前一爬，往后一扬，躲刀，马往前一窜，一把手抓过来，嘎住我一家，开城不？连我兄弟都得让开城，好走啊！好嘛，他这一百刀的功夫，野绿萍在旁边往上一撒马用棍，那他刀架飞了，甩手这一棍够奔天珠公主。公主知道完了，非死不解，把眼睛一闭。

0: 猛然间就听啪把棍给颠起来，能有3尺多高。谁呀？太子铁木坤。太子，你这是何意？傅都督，难道说你这一棍想把我姐姐给打死吗？别忘了，他是君，你是臣呐。不管他犯了多大的法，只有我父王处理他的罪。你有资格打死他吗？太子，因为他要刺王杀驾，难道说杀他不成？你错了。你看他是刺王杀驾吗？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用眼睛一看，他是分明吓唬我父，打算要拿我父当人质，想捉过去生擒活拿。练武术的这么点事儿，难道说不懂吗？请你马上闪开。耶律平火冒3000丈，在教军场里头，就因为你这都督我没当上，现在他已经成了反叛了，嫁给老岳家了，而且接牢反狱，他还要走，怎么？你又把我拦住了，你还给他找一番理由。殿下，请问是我和大王进呢，还是你和大王进？你们是父子啊。天珠公主是你姐姐不假，她要谋害她爹，怎么我护驾难道说不对了？就你这样的，将来如果你要继承了王位，你当机坐殿，你也是无道的昏君呀。铁木坤听到这个地方，把脸呱嗒可沉下来了。傅都督，你敢口出不逊辱骂太子啊，我骂你，我还要打你呢。这家伙脾气太不好啊，要说起来是个忠臣，搂头盖顶就是一棍。你说把太子给气的咣往外一架架出去了。住手。耶律平，我可不愿意把你如何，但是今天我这一看你这个人，你也太野了，太嚣张了吧。我身为太子，在教场你不听我的，现在相反你还来打我，说我姐姐刺王杀驾，难道说今天你不是吗？不管我姐姐如何，她是被逼索赔，打算要逃命，你今天是什么？将来如果我登基做了殿，你不一定如何呀。看见没有，往背后一指，背的开花炮。耶律平，从来我没试验过，到底他的威力有多大。今天我代表我父王，代表全国，我要处置你于死地，一猫腰后的唰就这一摁。崩黄一响，五龙家伙就出来了。大伙儿抬头一看，眼看着傅都督背里头东西大的，五官呢看不出来了，这脑袋都快崩碎了。咵嚓一声翻身落马，死尸掉在了地上。刘玉一看，我的妈！把这老小子吓得一挤鬼眼儿啊。再看太子马扭向回头，来到姐姐的跟前。姐姐，我是你的弟弟，咱们两个一奶同胞。总之，姐姐，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你该死啊。你不过刚才你跟爹说的话我听得明白， 是父王把你许配的月亭，这个事儿不怪你。虽富贵虽福贱是对的，可但是大敌当前，马上就要灭中原，就要和岳雷决一死战了。姐姐，你现在属于叛国呀，别的都放在脑后，唯有你犯的是死罪，这两个人是坚决不能放。兄弟，既然你承认咱是一奶同胞，姐姐我要哀求你一件事，甭说别的，就你小的时候，看妈抱妈，奶妈都有的是，你谁也不跟，你就跟着我，我领着你，背着你，抱着你，你没忘我，没少往我身上尿尿，我可不是揭短。今天念带一母所生之情，求弟弟放我三人出城。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铁木坤跟姐姐说话，说姐姐犯了该死的罪过。可是当姐姐的天珠公主这阵眼圈发红，哀求兄弟铁木坤：“太子，你能放我三人出城吗？”念一乃同胞之情。太子听到这儿啊，长出了一口气：“姐姐，你太难为我了。作为现在来说，我怎么能放你们走呢？特别是这两个人，大王千岁金兀术得把他千刀万剐。不用说别的，北国和中原交战，死到岳家军手下人将军平章都督得有多少啊？我把他放了，咱国家还要不要了？这么办，姐啊，你走吧，你走，你可以远走高飞，逃命去吧。因为你是岳家的媳妇儿，你愿意找老岳家去，你可以去。我放你走，这两个人是坚决不能放。弟弟，你不放你的姐丈，我能走吗？我们生在一处，死在一处啊。这个时间，刘裕的儿子刘封要拨马过来，这个意思谁也不能放。我过去把公主逮住，他兄弟他不好意思的。刚有一拨马，刘裕急忙拦住：“娃娃，你要做甚？那开花炮你看见没有？等着给你来一下。他国的都督他都能打死了为他姐姐，何况是你啊？对，听住了。不过刘裕这老小子可挺奸诈呀，凑到大王的身旁：“大王千岁，太子要放他姐姐走。大王现在傻了，放女儿走舍不得，留下他，他又是罪人呐。”啊，这个节骨眼上刘裕跟他说话：“你看如何是好，大王啊？我看放公主走是错的。”说为

0: 什么是错的呢？
1: 公主又年轻，夫妻恩爱，现在又是新婚，把驸马带回去杀了，您想公主还能活得了吗？她必要寻其短见，这是其一。其二，一旦间她走之后兵荒马乱的遇上歹人，她要是受了辱，与你国耻有方。那怎么办？不如把公主绳捆索绑，绑回去暂时压起来，一点一点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还不失掉这个女儿？对，大王吩咐一声，把公主给我拿住。这头有人上去捉公主，那头铁木坤就这一仗，月下这哥俩。那没费吹灰之力，兵刃飞了，五花大绑捉住，押回去。一场战争结束了，回到铁瓦银鞍殿上，大王亲自吩咐一声，把岳家哥俩立刻就杀。就这一折腾，天都大亮大亮的了，绑得发长。不管怎么说，这月亭当过我的驸马，赐炮三声，追魂大炮，给三声炮啊，把公主押起来，押到皇宫内院，公主被押走了，这哥俩竟等死了。说，监斩官谁去呀？必须找一个能办事儿的。怕发场丢了我。刘裕两个儿子刘孝、刘峰过来，我们可以弹压发场。哎，那好啊，六国丞相，你一当监斩官，六国丞相本来就是大宋那头的，到这头是卧底来的。今天杀这两个人，他没有办法，眼睁睁救不了。让他又当监斩官去杀岳家哥俩，他能同意吗？推辞能推辞得了吗？到什么节骨眼上了？三天静等发兵了，现在不等着计策都齐了，当场就杀，不去行吗？六国丞相没办法下来，来到了法场的监斩棚，把旨意供到这儿。静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从远处跑来一匹红马，马上端坐一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杀身饰物，是个女子，长得倍儿漂亮，在手里头拿的是七尺蟒龙蛇。谁呀？刘彩莲。干嘛来了？接发场来了。自从把六叔给仓出去之后，也觉着不得劲儿啊。军师让这么做的。不过我这当新媳妇的，跟六叔那么说话也不太合适，没办法就是了。今天突然之间就听见大伙纷纷议论，打起来了，咱们岳家军。那驸马姓岳，叫岳亭，把岳霄救出逃跑，连公主都被逮起来了。哎呀，吓一跳！新华六叔啊，你不但没救了人，相反你现在也有危险了。紧接着又听见有人说，法场杀人了，杀谁？杀岳亭、岳霄，杀两位少帅。喂呀！这回这负担可大去了，原来是一个月宵，这回是俩了，那无论如何也得去。所以说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出了门之后了，伙计一看来的时候是个公子，现在又变成大姑娘了，顶盔贯甲，我的妈呀，是谁呀？这是银子往地下一甩，大姑娘这才跑奔法场。 到了发场，一看这发场，哎呀，把守森严呐。姑娘还管这一套。蟒龙蛇抡开之后，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往里就杀呀！这家伙杀乱套了，正好在西北角上。有人马上禀报刘峰，说可了不得了，来个姑娘啊，劫发场啊，了不得啊！刘峰急忙乘坐骑，迎着人，迎着乱的方向迎上来了。离老远一看，呀，认识，能不认识吗？亲叔伯的妹妹来了，刘刚的女儿刘彩莲呐。嘿，你说刘峰是咬牙切齿拦住了去路，刘彩莲你给我站住，我把你个下贱的丫头啊，哎，你为了嫁给老岳家岳爸，就贪图那个小白脸子，把你爹豁出去，把你舅舅豁出去，而且把你俩哥哥都豁出去了，现在你到这做什么来了？是不是接发场啊？我知道你能耐，有能耐，可但有一样啊，你为老岳家去卖，你不叫这羞耻吗？我把你个淫荡的丫头摆枪就刺。姑娘抬头一看，枪来了，当啷一声架开了，用手点指刘峰，我要管你叫声哥哥吧，我觉着怪丢人的。你爹是卖国贼，你是小卖国贼，但是我不愿意刘家断后，可以留着你，你马上扭转回头，你帮着我抢发场，杀你父刘玉。嘿，好丫头啊，你这主意倒不错，哪里走？结果俩人一动手就两趟回合呀，七尺蟒龙蛇咔嚓，这一下子把脖子给他绕上了，往回这一带，咔嚓咕噜，脑袋滚出去老远。这小子死不瞑目，眼珠子瞪得像豆包一样。刘孝那头知道了，也赶来了。等他到这，正好那哥哥脑袋掉下来了。好丫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一点也不假。眼珠子红了，上来了。姑娘二话不说，动手就打。二马一错蹬，蟒龙蛇往回这一反，这小子正好举枪往回一来，嘿嘿。蟒龙蛇正好裹到手腕子上，唰这一带一只手掉了，剩一只手拿枪不好使了，白茬没血。哎呀哎呀，你真是拨马就跑啊。姑娘继续往里来。就在这阵上，从铁瓦银安殿五朝门外跑来一匹汤和驹。在马上端坐一人，身高一丈三尺，披天横槊，太子的打扮，谁？铁木坤。早已得报了，来个姑娘的，这太厉害了。又报，刘峰死了。再一看刘玉这老小子，嘴也歪了，儿啊！紧接着报，刘孝手掉了，废了，把这老小子没个疼死了。太子紧接着往这就赶，赶到这儿了，这姑娘已经杀进了法场，够奔斩棚。汤和驹可快呀，这是一对儿，一雌一雄俩。骑着这匹马往前紧窜，窜到姑娘的前边，拦住去路。什么人？大小姐抬头一看，上前一打量，不认识。如果问我姓刘叫刘彩莲师爷，你是什么人？ 殿下一阵的冷。

冷笑啊。哦，你就是刘刚的女儿，倒返北国，嫁给了岳家岳霸的刘彩莲，不错，正是啊。呸！你好不要脸呢！你来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哦，接发长，爷俩分家没有你的份儿吧？丫头，哪里走？这太子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了，现在什么结账死姐姐怎么办？对不起姐姐，姐姐后半生怎么活，她心里凹损也烦。嗨，正好拿彩莲大姑娘出气，两个人动手打到一处。太子以为彩莲在手下不过三趟，就被生擒活捉，一合堆杀了就完事儿了。嘿嘿，做梦可没有想到啊，这姑娘难抓难拿。你力量大，我骑车蟒蛇，我不碰你，我躲着转圈，一巧破千军。打了足有30趟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大殿下倒吸一口凉气，暗暗的大拇哥举得高高的，好一个女中的魁首！什么人能跟我打这么长时间呢？你能？我捉住你就是把你杀了，我也佩服你，你真正是巾帼英雄。30趟回合过了，这四位人马是逐渐是越来越多，又围上来了。这姑娘稍稍一溜号，可了不得了，骑车蟒龙蛇正好蛇嘴那个地方碰到槊上，啪，一般的就撒了手了。这没有耍风车一样，绕转了两圈，姑娘一看不好，觉着自己膀背发麻呀，一想救人我救不了了，怎么办？走吧。你别看他跟铁木坤的面前打了败仗，要说杀这些大小都督，杀这些北国的儿郎，那不易如反掌吗？好，冲出一条血胡同，直接够奔东门。太子后头追，临走之前告诉传达丞相，人先别杀，把他抓住之后回来一块杀，我非把他抓住不可，我丢不起这人呢，一个女人我抓不住。随后就追，前头跑，跑出东门了，后头还是追。哎呀，这姑娘这匹马跑的都要血奔心了，往前正跑着，抬头一看啊，前头来俩人，有一个黑老头子，黢黑连毛胡子，挺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旁边跟着一个长得没那么缺德的。这俩人谁呀？一个是二爷牛狗，另外一个是坏小子月星。哎呀，老爷爷，有有有，彩莲呢？人呢？老爷爷，恕我无能，没救了。是如此这般，看见没有？后头已经追来了，赶紧快跑！老牛一听，扑哧一笑：“侄儿媳妇，把他交给我吧，你不是打不了吗？我能打了。”赶紧回去给元帅送信，让元帅想办法发救兵，赶紧救人。爷爷我去打他。哎呀，老爷爷您能行吧？啊，你放心吧，你老爷他厉害。坏小子接过来，厉害能厉害哪儿去？救我？哎呀，月星啊，你得撒。把月星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我的妈，我得撒。彩莲说话不带水分，那能打了吗？爷爷，那咱快走吧，
走，上哪儿走？彩莲，快跑！彩莲学马下去了。爷爷，我得撒呀。那您，孩儿啊，你得撒，他要抵我，他得100。坏小子一听，我说爷爷，那能行吗？这事儿你放心吧，站着等着。等了半天没来，哎呀，怎么没来呢？铁木坤追出城了，老远了。铁木坤一琢磨，不对，万一有人劫放城怎么办？别追了，败将不可穷追，赶紧回去吧。他回去了。坏小子一看爷爷还等着，不等了，不等再走，走，得救人呐，走走行吗？爷爷能救了。你这小子怎么，你不是你爹儿子是怎么着？怎么胆儿越来越小呢？我不但要救人，孩儿啊，我还要进城，进城去救去。而且我不拿兵刃，不骑马，我徒步而行。哎呀，我的祖宗啊！我说爷爷，你还想活不？怎么不想活呢？平安无事还得出来。爷爷，那能行吗？行，走吧。爷爷，您去，我不去了。你为什么不去？怕死啊？爷爷，您怎么？这话您没听明白，我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刚才嫂子已经说了，我都得撒，说您肯定是能行，万一要有个一，那您要进去当真，要是死了的话，那死尸人家能给您厚葬还罚僧出殡吗？指定拉出城来往外一扔，要扔出来的话，我还把您的死尸给驮回去呢。是不，我要进去，一伙都是死了，扔出来不狼拉狗拽吗？坏小子也会说。老牛一听，哦，行，有理。孩儿，你就在城外给我等着，你看着爷爷我怎么进城，我怎么救人。得了吧，甩凳离烟瞎了马，枪刃真没拿。爷爷能行吗？你放心吧，你这已经离城就不远了。老牛直接来到城门这儿，抬头看了看上边官兵们，黑不溜秋的。上的官兵往前一看，哟，来个黑大个儿。喂，什么人？他妈的，什么人？太上皇。太上皇，你是哪国太上皇？就你国的太上皇，突厥王的爹。开城！哎呀，上头一听，当时吓一跳啊！那我们禀报一声，用不着禀报，让你开城你开城，不然的话，你们想活不？你们真就把这些人都唬一下子，为什么？都知道有这么个太上皇。再说他长这模样黑不溜秋，属实像北国人呢。把城打开了，大伙见礼进来了。老牛打听发场在什么地方，结果来到了发场了，人们就得拦呢。什么人？不能随便进去。老牛把嘴一咧，跟他说话的这个人啪啪两个大嘴巴子。到关键的时候，牛皋这胆儿比谬轴都大，要不他怎么露那么大的脸呢？您怎么打人？打人？连你们王爷我都敢打？那您是什么人？太上皇啊！这个时间跑来一匹马，是一位都督。谁呀？土哥。那俩太阳发场的已经不行了，都完了，换班了。土哥来到跟前，吁，把马匹带住。怎么回事？俺回大都督，这位我们惹不起。他什么人？到跟前上下一打量，一看，属实像北国人。

0: 你是干什么？干什么的？你跪下吗？赶紧跪下磕头还灾罢了。如若不然，我让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呀，土哥一琢磨，这位这口吻这么大呢？这意思，他什么人呢？看意思好像得罪不得，甩凳子咽下了马。请问您是什么人？太上皇，啊？太上皇？闲话，太上皇死了3年了，哪来的这么个太上皇呢？啊，请问太上皇，你是什么太上皇？难道说？您是我们大王千岁的干爹不成？啊，对呀、啊！据我听说，他的深山老妪已经多少年了？那么您到此何干？到此何干？没别的，我要见你们大王千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书接前文，太平天国8年7月27，正好是东王杨秀清被杀2周年纪念日，被杀死2年了，所以利用这个纪念日要举行仪式。啊，就在这一天，葱阳一片洁白，老百姓你看吧，家家户户门前摆个小桌，一对素蜡，再往桌上看，3碗白水，3碗白米饭，3碗菜，这就是仪式。老百姓都在外边烧香磕头，纪念东王。这是老百姓。再看前线指挥部，也就是李秀成驻军的所在地，这个隆重的很呐。到了晚上，光在大厅里头的素蜡点起了几百盏。正中央设备的敢像灵堂相似。再看众人衣帽整齐，列队进了厅堂，抬头一看，1丈多高的画像就在这挂着。画像上就是东王杨秀清。再看杨秀清头上戴着丹龙双凤的金冠，身穿9龙团花袍，腰束金带，脚下是祥云朵朵呀，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目视远方。就不是说杨秀清死那阵横尸于卧室满地鲜血，不是那样，把他美化了，升天了，脚下有祥云，乐呵呵的看着大伙。整个纪念堂里边庄严肃穆，他的卦象前是1丈多长的条案，条案是用白布蒙着，点燃着一对10斤重的龙凤大蜡。再看前边放着9样东西，说9样实质就3样，3碗白水，3碗白米饭，3碗菜。但是这碗跟老百姓可不一样，全是江西景德镇楼花的细瓷碗，都从天王宫里头运来的，就为这个纪念仪式啊。那个水就是普通的水，咱不必细说了。那个饭。

0: 都是东王活着那时候爱吃的，什么辣子、爆狗肉丁，爱吃这口；长江里出的船头方鱼，他爱吃这口；还有一口红烧熊掌，这么三碗。纪念东王呢，再看前面是拜殿、香炉，香烟飘渺。太平军的高级将领列队来到里边之后，拜罢了东王，分立两厢。这阵陈玉成主持会议，陈玉成首先介绍了东王的生平事迹，说明东王怎么被害的，以往经过详细介绍介绍。他介绍完了，大伙又跪倒在地。再看陈玉成把香往空中一举，带头唱起来赞美歌。他唱赞美歌，众将都得附和着。头一句，我们赞美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神，我们无不是天父所生，我们无不是天父所养，我们赞美耶稣是救世主，是真神，我们赞美东王是圣神封赎病主，东王也是真神，千岁千千岁。大家唱完了之后，最后说话的是李秀成。李秀成含着泪花啊，他发自内心崇敬东王，他是东王一手提拔起来。看了看大伙，李秀成心里就想，东王活着那会儿领导着我们千军万马，尽其所指，攻必取，战必克，辉煌的胜利，那时候人们的心呢，心情向上，大伙的心多盛啊！如果东王还活着，说不定全国我们全都光复了。可叹发生了内讧，真想东王。他又把东王的事迹挨个做了介绍，介绍完了，号召大家精诚一心，团结在天王周围，要跟曾摇头，要跟青妖展开血战，用不了三年的时间就光复全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天国。哎，你这一股劲儿，这个话是开心锁，开会的人无不振奋啊，高呼东王千岁千千岁。你说邪门不邪门？就在这么说，突然外边刮起一阵狂风来，啪啦，把东王的画像刮掉了。这还不说，屋里的蜡烛 95% 全刮灭了，就剩几颗星星点点的没灭，摇晃那么几下。大家惊奇地发现，挂画虽然掉了，再往挂画原来那位置上一看，东王杨秀清显灵了，杨秀清显灵了，就站在那个位置上，依然头戴丹龙双凤金冠，身披九龙团花袍，腰束金带，面色庄重，散发披肩。大伙儿这么一看，这不是东王吗？东王这怎么回来了？不敢仰视，全跪下了。王爷千千岁。屋里那个静啊，东王说话了，嗓子有点嘶哑。东王说了，袖袍玉袍，率领弟兄们精诚团结，消灭满腰头和曾腰头不费吹灰之力，我命尔等迅速击破江北大营，回师皖中，在三河镇消灭曾妖头，不得有误。我走了。
1: 是，
0: 不敢看。就见东王说完这话之后是飘然而去。人家说你别白活了，你这书里怎么还带迷信呢？怎么还带写

0: 生，方才我说不知道您注意听没，陈玉成、李秀成两人先碰个头了，一拍即合，干嘛呢？就导演的这出戏，早准备好了一个人，这人酷似东王，给他打扮上。为什么要演这个戏？您别忘了，其宗旨和目的要有凝聚力和号召力。那东王资历太深了，影响太大了，就这么一来，手下六十几名将领卑卑服服的。东王现在是神了，神说话了，那能错得了吗？不听东王的听谁的？东王说了，没有二三年全国光复建成真正的天国呀，目标多好多理想，所以呢激励人心振奋，大家高兴有奔头，这就是有号召力和凝聚力。要不怎么说李秀成高啊，跟陈玉成导演这么出戏，那不是真杨秀清显灵了，哪有那事儿？咱们闲言少叙，借着这个热乎劲儿，陈玉成、李秀成召开军事会议，他们重新布置战斗方案。第一，集中优势兵力，先拿下江北大营，以解天津之围，然后回师奔皖中，把曾妖头包围，把湘勇消灭在安徽。但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他们的战术也是宁愿断去一指不伤他十指，干就干狠的，砍掉一个手指的比伤十个手指的要厉害得多。大家是一致统一，啪啪啪啪分兵派将，最后李秀成在地图的三河镇上画了个红圈，这就是中心的中心。大家明白了？明白。这战争打的就是钱，斗的就是智，这话一点都不假。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勇调兵遣将有自己的安排，太平军调兵遣将也有自己的安排，两个集团是针锋相对。陈玉成、李秀成分兵派将，但自不必说，重点在三河镇要消灭曾军。现在曾国藩干嘛呢？自从那天军事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建昌府，然后抽空又到了南昌拜会所有的官员。没说嘛，现在曾国藩学老子道德经学的不错，改变了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拜会巡抚，拜会司道大员，皆大欢喜，全都表示一致协助曾国藩以及湘勇。这是比较顺畅。后来曾国藩到建昌大营准备宅吉日兴师，他领导一支部队赶奔浙江，还没等动呢，突然警报传来。曾国藩得着这个警报，好像没吓死，一摘的眼前都黑了都。那要说什么事使他这样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变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咱们前文书说了，打皖中的主要统帅是李旭斌作为统领，副统领华字营的营官曾国华是帮手，统领三万大军。他们进兵安徽之后，攻必取，战必胜，一路顺风，净打漂亮的胜仗，把太湖、前山、舒城、桐城一口气连拿四城，还顺得的金银财宝，得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呢、把李旭斌乐得眼睫毛都开花，曾国华更是高兴。曾国华心说，我大哥没看错人，让我做副统领，做老李的帮手， 没给您打脸吗？哎，你看这一出兵节节胜利，是捷报频传，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能不高兴？后来跟李旭斌他俩是兵驻舒城，在这块就整边休息休息，打了一大阵了。晚上没事了，两个人坐在一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现在的曾国华好大喜功，充满了活力，你瞅吧，眉毛也往上挑，眼睛瞪得溜圆，不知道怎么那么高兴了。可问李旭斌，我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李旭斌说，还怎么办？按照曾帅的意思，集结优势兵力攻打安庆。安庆是安徽省最主要一座大城，把安庆拿下来，局面整个打开了，这没错。曾国华说，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我们舒城离着安庆250里，离着泸州才150里，我的意思先打泸州后打安庆。
1: 不，这不能改，
0: 曾帅交代的事情不能更改，我们随便一改影响大局了，那怎么能行呢？再说我军连下4城，疲惫不堪，也应该在舒城休养一个阶段，也应当在这块休整休整，等候大帅的命令。李旭斌说的没错，但这曾国华有不同的看法，一把手跟二把手发生了矛盾。曾国华说，我看你这个人呢，越打越胆小。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哎，虽然我哥是这么要求的，但我哥也没说不准咱们打泸州。你想想，泸州就在咱们眼前，安庆离着较远，咱何必舍近求远，劳民伤财。再说泸州你没看出来，那也是皖中第一大城啊，那里面富户极多呀，粮米堆积如山，我们顺手就把它划了，打下泸州，然后整军北下，然后再取安庆，也不为迟晚。再者一说，兵贵乎神速，你不能在这休整整编，趁着大伙锐气正旺盛，一鼓作气，你在这一待一整编，这热气就凉了，对不对呢？我的意思先打泸州。哎呀，李旭斌家的白虎的心也乱了。泸州你别犹豫了，泸州是大城，防守各个方面都不如安庆，虽然它也大，要打安庆咱得费多大的劲儿？泸州顺手那就捎带着了，然后再打安庆有什么呢？让我哥哥也高不兴，没让咱这么干，咱干了还能不高兴吗？打了胜仗谁不欢喜呀？这你有什么犹豫的？哎呀，要是打泸州的话，就得打三河镇啊。你说这三河镇，我听说长毛子集中优势兵力，这骨头挺难啃。我也听说了，三河镇仗着地理非常优越，那块长毛子金银财宝所有的军需寄养全都集中在那儿。我的意思，咱们扫着三河镇，三河镇也拿下。你知道现在皖中粮米奇缺，贵到什么程度？人肉一斤都卖到120文，还买不着啊！人肉都120文一斤，咱要把三河镇拿下来，得那么多的粮草，解决多大的问题？我哥能不高兴吗？哎，别犹豫了，干脆咱就打泸州得了。哎呀，李旭斌一琢磨，曾国华是曾帅的弟弟，而且曾帅在言语之间对国华非常重视，这小子也真有点点子，也许他说的是对的。李旭斌就有点犹豫了，好吧， 容我再想想。别想了，咱俩一碰头就完了，还想什么？那什么时候起兵？明天呢？别耽误，趁热打铁，可凉了就不好了。明天就兵发泸州，150里的一股劲儿就到了，那费什么劲？那曾帅将来要怪下，怪下有我呢，你怕什么？那是我哥呀。要那么的，咱试试也行，好吧？李旭斌也就拍了板了。正统领、副统领俩人意见统一，这事就达到目的了。马上传下令箭，起兵，兵发泸州。他怎么都想当官呢？当官说话算数啊！一句话出口，叭一拍桌子，千军万马马上开始行动，没有条件的执行命令。军队以服从为天职，不行说别的。这乡勇个个奋勇争先，当然，曾国华、李旭斌也把后方做了安排，便弄个齐胜不顾家。他们合计合计兵力3万多人，现在刨出死伤去将近3万人，连得4城，这4城不能丢了，好不容易得过来的，每城都得派兵，刨出每城的驻军之外，直接掌握的军队实质上号称17000多人。俩人7000多人，李旭斌又有顾虑了。我说咱能调动的兵力仅7000挂零，是不是少点？少什么呢？不少，鲍超手下还有5000精兵，过两天就渡了江了。过来之后咱们合在一块不还1万多人吗？咱先走咱的呗。那行，就这么定。两个人一拍板，第二天起兵，大军浩浩荡荡的开往三河镇。这三河镇就是李秀成、陈玉成画的那红圈，重点战场。三河镇的前面要矮的地方叫金牛镇，这镇店挺大。到这块经过大仗小仗打了2-3仗，太平军不是对手，哇撤了，没费劲儿夺过金牛镇。到了金牛镇又得了不少战利品，乡勇高兴眉飞色舞。扎好了连营之后，曾国华就问李旭斌，怎样怎样，昨天你还顾虑重重，一夜之间占领了金牛镇，你说这好不好？现在我计算计算，离着泸州不算远了，哈哈，如果再打了胜仗，一鼓作气2天，我们就进城歇马了。哈哈哈哈！李旭斌想也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两个人正高高兴兴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二位将军，门前有一读书人求见。干嘛的？他没说。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他说10万火急是非见不可。李旭斌一想，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不管多忙，有读书的人来见，随时接待，这是一大特点，我得学我师父。有这时候这人来了，迈步走进大帐，两人一看，俱是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咱们说来个读书人，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李旭斌一想，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不管多忙，有读书的人来见，随时接待，这是一大特点，我得学我师父。请，让他进来。曾国华就不同的看法，我这阵哪有功夫理他呀，读书人的事儿多了，知乎者也已言哉，得不得得不得，浪费时光。听听他见咱有什么事儿。他说十万火急，肯定有大事儿。就这时候这人来了，迈步走进大帐，两人一看，西高挑，20挂铃，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来到里面，一躬扫地，二位将军在上，学生有礼。李旭斌点了点头，坐坐坐坐，请坐。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学生姓赵，双名列文，我是江苏人。哦，赵列文先生，你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儿，请讲吧，什么事儿？二位将军啊，你们上了当了，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已经钻进考的考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形势万分危机，今天我冒死来见二位将军，恳请你们马上拔寨撤出此镇，这个镇子待不了，四面危机四伏，长毛子不久就到了，如果把周围给包围了，你们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啊。二位将军马上撤兵吧，这铜牛镇不能待。李旭斌一听，你根据什么要这么说呢？你有什么实际的材料？有，我是江苏人，我到安徽来办事情，实不相瞒，我对长毛子深恶痛绝，他们是一种邪教，逆天背理，因此我对他们一点好看法也没有。我心向曾帅，心向朝廷的部队，我在路过之时，我发现不少的长毛都抄小路赶奔三河镇，后来我了解情况，长毛的说了，大部队就在后头，现在把江北大营已经攻破，多隆啊多将军现在是兵败将亡，现在那么回师赶奔皖中，据说有10几万大军要云居三河，到了那时您手下就这么点人，岂不被人家一口吞掉啊？因此我冒死前来

0: 言，二位将军赶紧撤吧。现在据我所知，庐江空虚，你们掉头奔庐江，唾手可得，得了庐江又钻出口的探，就是长矛的落空了，战局整个就能发生变化。二位将军三思。这情报至关重要，江北大营这么两天就被打破了，打破了，不堪一击呀、啊！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吗？绿营兵、八旗兵打不了他，貌似强大，一捅就破。因此，长矛子一转圈的功夫，消灭了江北大营，回师皖中，这是千真万确的。李旭斌一听，哎呀，大吃了一惊，这个情报太重要，就想跟曾国华商量商量退军。没想到这个曾国华来劲儿不爱听，把眼珠子一瞪：“赵烈文，你是什么人？你说你是读书人，谁看见了？我现在怀疑你是长毛子的奸细。别说了，来人，一顿乱棍给我赶了出去！”一顿乱棍把赵烈文撵走。赵烈文到营门了，口打嗨声：“哎，天王曾帅，没办法，好心不得好报。”赵烈文走了。曾国华转身回来跟李旭斌说：“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耳软心活，你听他白话什么，他懂得什么？”李旭斌说：“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应当参考，就得参考。哎，别听他的，继续进兵，趁热打铁，耽误了大事还了得吗？眼看我们就到泸州了，能撤兵吗？什么口的口，他是口的我是锥子，他是口的我是剪子，我给他搅破。”李旭斌听：“好吧，事到现在只有如此了，进兵。”过这个阵殿是兵到三河，到这一看，好，三河这是个大阵殿，太平军围这个阵殿的前边挖了一道大沟，这沟宽八丈深两丈，引曹无的水灌了个满槽啊。在沟的对岸，强弓硬弩射住阵脚，火炮是一门挨着一门，那里边是军事所有的物资都在这搁着，能不严加防范吗？从涂城、从前山、从舒城、从太湖败下来的太平军全都云集于此，看了意思拉开架势要跟湘勇决战，所以他们兵刚到这一顿大炮就给打下去，刚冲上来咚咚一顿炮又给打下去，双方大战小战打了几十次也没拿下这个三河里，只好兵退五里安营扎寨。你别看这样，湘勇毫不气馁，这一路之上都发了财了，腰包非常丰厚，吃的也改善了，这再把三河拿下来那都发财了，所以这劲儿都挺足。安营扎寨之后，李旭斌就跟曾国华说：“奈何，看来长毛子要在此跟咱们决一死战，咱拖不起呀、啊。我的意思，放弃此处，绕路迂回赶奔泸州，这块肉咱吃不下就不吃了。哎，怎么能呢？到嘴的肉咱还能吐出去吗？你看你稍微受点挫折，你就气馁。”你放心，明日我亲自指挥，一定拿下三河。到了第二天，咚咚咚打了一仗，一直打到中午，也没拿下这三河。曾国华也只好撤兵。单说这些湘勇也不急于打胜仗，湘勇都有了钱了，心说这地儿不错呀，周围十分富庶，村庄镇店星罗棋布。另外，战争年月，男人呢死个不得灵了，净剩老娘们。这地方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还都不错啊， 晚上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三五成群出去嫖女人去。咱那睡个一个时辰，半个时辰，两个时辰，偷偷的再溜回来，咱都有钱呗，过得还挺滋润。所以这些乡勇也不急于拿下三河了，最好在这一住，住他仨月五个月的才好。你看当兵的他不都这么想，说这种事儿不奇怪。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曾国华。曾国华作为三军副统帅，华字营的营官，掌握大权。年轻的人，有一次他视察，到前面五里地不远有小村庄，村头有个小饭馆，他到那歇歇腿儿，弄了壶水，他抬头这么一看，帘儿一挑，从里边出来个女子，这女子就是老板娘。据说丈夫啊出外经商，至今未回，生死未卜，剩下水灵灵一位小老板娘。曾国华一瞅呀，这女人长得真标致啊，比我老婆比我妾长得都好。他这心呢就歪歪了，从这天开始他找人到这通融这感情，两天之后他就睡到这小家了，就这小饭馆，跟这个女人勾搭连环，就鬼混在一起。这女人不仅长得漂亮，还挺风骚，这一下把曾国华就给迷住了。这曾国华也不想进去了，其实在这住些日子也不错啊，白天打打仗走走形势，什么事都不耽误，晚上上这一睡，这多好。但是他背着李旭斌呢，这事儿不敢让李旭斌知道，那是统领。李旭斌一团正气，绝不允许这事儿。他以视察为名，竟搞这鬼名堂，就这么扯。几天之后，李秀成、陈玉成的大兵14万，云集三河，从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呀。一圈挨一圈，一圈挨一圈，直下大网，把湘勇这些人是困在当中。李旭斌这才停脚去了。哎呀，坏了，坏了！跟曾国华一商量，怎么办？曾国华也有点傻眼了。哟，这他们来的太快了。按照咱的计划，拿下泸州他们也到不了近前，怎么刚到三河他们就来了呢？看来那读书人呐，赵烈文说的千真万确，咱们忠言逆耳，追悔莫及。说撤哪有地方撤，后边给门关死了，出不去了，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前面是三河，铜墙铁壁过不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腹背受敌，哎呀，这怎么办呢？恳请援兵吧，派人背着告急的文书赶奔武昌告急。先赶倒霉，胡林翼他娘死了，胡林翼要在这还好办，胡林翼回家守制去了，关文说了算。关文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接着李旭斌的告急文书，这关文看看，切，湘勇那不是有最高统帅曾国藩吗？攻必取，战必克啊！打哪儿都不费劲，还能求助于我吗？我现在自顾不暇，哪有兵可调啊？一兵一卒不派，不管。报信的人回来跟李旭斌一说，李旭斌傻眼了，奈何奈何呀！事到现在，进没法进，退无法退，只好守住这个营盘，拼死一搏吧。一声令下，挖战壕，挑壕沟，做好拼命的准备。像在这个情况下，你曾国华还不警觉吗？没有。曾国华一看，雷声大雨点小，据说来了14万人，还没看着这14万人在哪儿。不是虚张声势，哎呀，两三天没见着那小女子了， 金立他的年龄心里挺乱，今天抽个空还得去会一会，你说多没出息。这天晚上曾国华偷着离开营盘又跟那女子去相会，就在这天的晚上下大雾，大雾弥漫啊，白石山巢湖一带对面都看不着人呢、啊。用大雾的掩护，太平军把口子就缩紧。李秀成、陈玉成一声令下，越过白石山，横跨太湖、巢湖的军队。按现在的钟表说，半夜12点钟发起总攻，咚一声炮响，冲啊！消灭三角啊！14万对7000多人，比例差得太悬殊。李旭斌从梦中惊醒，提着宝剑，赶紧披挂整齐，到营门外头一看，全是大雾，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太平军，纷纷将带马抬牢。国华呢？不知道，没看到，哪儿去了他？关键的时候他哪儿去了？找曾国华也找不着了。李旭斌奔身上马，拉着军队往外闯。这下湘勇可吃了大亏，有的胡了八度把脑袋昏丢了，叫人家太平军一走一过一滑了，7000多人血流成河，全都做了无头之鬼。那还不死等什么？李旭斌领着残兵败将100多人身受重伤，突围从东门的方向杀出去，有一个土包，土包上有几棵树，天已经就亮了。李旭斌一瘸一点到了土包上啊，人扶着他从马上跳下，靠着一棵树，哎，完了完了，雾也散了。他往土包下底看，各种旗号迎风招展，遍地全是太平军，一小圈一小圈追杀湘勇，围上几口就吃掉，围上几口就吃掉。再看那死尸是横躺竖卧，完了完了。李旭斌心里头是百感交集，第一恨自己，我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我听曾国华的干什么？我不听他的话何至于此啊？哎呀，我老师交代的清清楚楚，进军皖中的计划是至关重要，全毁在我手上了，全毁在我手上了，整个计划失败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另外这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都做了无头鬼，我回去见个大伙，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我呀？想突围没那个能力了。正这么个事儿，太平军冲上来把这小山包拿下来，活捉李旭斌，不大的小土包，说叫山包就是大土堆，那一冲不就上来了。李旭斌分配成顶住顶住，手下200来人能顶得住吗？这些士兵还得拼命下去冲，气得大家跌马屁咣的。李旭斌一看，等待自己的就是最后灭亡，能叫他抓俘虏吗？抓住俘虏还有个好吗？我谁也对不起的，啪了宝剑拽出来，师父我见不着你了，弟子有负，恩师重托，对不起各位弟兄，我横剑抹了脖子，哭求死尸摔倒，他也摔倒了，太平军也冲上来，一走一过，那100多人200来人全交代，李旭斌呐， 李摇头的啊，在这儿呢。服装他不一样，你看他当大官的，抹脖子了，咔嚓一刀把脑袋砍下，拎着发髻回去请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中三河大捷。太平军正因为打了这么个胜仗，这又延续了多少年，乌家真就够呛啊。消息是震动全国，就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了。咱们前面说了，曾国藩本来刚想起兵，得着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没昏死，两肋发胀，一口血喷出来。曾国藩是放声大哭，天哪，怎么可能呢？难道是误传？能这样吗？真是五雷轰顶，肝胆欲裂，能不痛心？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这是湘勇建立以来头一次最惨的战斗，伤亡是最大的一次。说着玩呢吗？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大口吐血，老营就开了锅了。老营的人是奔走相告，哎呀，都死了，一个没剩。上至统领，下至湘勇啊，全完了。你想想，这么些年了，死的人当中跟活着的亲戚也有，朋友也有，沾边挂拐的也有，三亲六故的也有，都死了，什么心情？全营哗然的，不用上的下命令，各营举哀哭成一片，每个营房的前头主动挂上招魂幡。哎呀，哭！曾国藩为首的，曾国藩心说：“我的爱将离去兵板，去兵呢？我对你抱着多大的希望？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这么大一件事，你给我毁了啊！你给我毁了！谁让你们去打泸州？按原计划，我千叮咛万嘱咐打安庆，你们改变我的计划呀，能不痛心吗？”另外想的兄弟曾国华肯定死了，无一幸免，他还能活着吗？爱弟也阵亡了，我回去见着我家人我怎么交代？见着我弟妹我怎么解释？哎呀，到外头视察了一圈，一看哭声震地，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谁家知道亲人死的前提不难过呀？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全都扔到战场了，这是我指挥的错误，实在叫人难猜难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5: 哎呦，我的腿。
1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7: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1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8: 走过去看看。
16: 老奶奶，你怎么了？
1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7: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

0: 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琳达，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呐，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寺。

0: 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朝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1: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2: 我爱超女，
3: 我爱超人，
4: 我爱超市，
5: 我爱超车。
3: 哟，前面有大卡车。
5: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3: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5: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琳达，一点敬意，
8: 一点感激。
9: 琳娜，琳娜，
7: 琳娜，
6: 琳娜，琳娜，
7: 琳娜，琳娜，
6: 琳娜，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9: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1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9: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3: 我一定尽力而为。
9: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4: 孩子，我支持你。
9: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

0: 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6: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一月，二月，
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8: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8: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2: 对呀，对呀。
8: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8: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上。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深圳开往。
9: 现在啊，我嘴巴无力。

0: 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

0: 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7: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5: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5: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0: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11: 等等等等，
9: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1: 啊？怎么不能？
9: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9: 你！
1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9: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4: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9: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6: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

0: 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0: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1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真情。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

0: 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计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

0: 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4: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6: 快来，孩子离开。
2: 以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 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9: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 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0: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
18: 最怕麻烦。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
3: 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

0: 自信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5: 哦，
6: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东西啊？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人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了。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0: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11: 5亿，
12: 我出8亿，
13: 10亿，
14: 20亿。
1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编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

0: 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致敬。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

0: 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0: 好啊，
19: 是啊，
20: 真不错，
19: 好嘞，
20: 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3: 木楼到了。
1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
0: 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3: 妈妈，
3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4: 三二一，
3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7: 我来了，
3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圆。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疼死了！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
1: 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们，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

0: 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从小
10: 你
12: 太过分了。
13: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我可以填满了生活里每寸空隙。我知道不容易，但我仍试着继续。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

0: 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爱上他的狂，甚至他的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请斯玛塔。
2: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个
6: 衣服都没穿好。
5: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6: 哎，对，
5: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6: 啊啊，是。
5: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6: 不是我的，
5: 就你那句，
6: 哪句？
5: 就去你的吧，
6: 去你的吧。
5: 啊，对，推我，推我，
6: 去你的。
5: 谢谢大家。
6: 哎，不，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二踢脚了，是怎么着？
5: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6: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5: 我说我
6: 那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5: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6: 你先等会儿，
5: 两不耽误，
6: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
5: 哎，
6: 什么毛？
5: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6: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5: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6: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5: 说相声多累呀。
6: 怎么累了？
5: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6: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5: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6: 啊，谁演悲剧去了？
5: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6: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5: 有演技啊。
6: 有吗？
5: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6: 就靠这个
5: 啊，
6: 出去挣钱。
5: 对呀，
6: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5: 好的，
6: 呀，这怎么了？这是，
5: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6: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5: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6: 那我叫你什么呀？
5: 流量小生。
6: 你叫什么？
5: 流量小生。
6: 你有什么流量？
5: 我有什么流量？
6: 对呀，
5: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6: 哎呦呦呦！你看
5: 你看，
6: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5: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6: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5: 那当然了。
6: 啊，谁呀？
5: 你大爷。
6: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5: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6: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5: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6: 这那都快播了，
5: 我拍的续集。
6: 哎，你续集叫什么呀？
5: 祖宗19代 plus。
6: 他能给你多少钱？
5: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6: 多少钱？1000块钱。盘戏去了？
5: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6: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盘戏。
5: 往上猜。
6: 十万，十万，哎，往上猜，不敢了。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5: 100万，
6: 见过吗？
5: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
6: 给你没有啊？
5: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6: 知道吧？开玩笑，
5: 头期、二期一共就收七回吧。
6: 废话，给你打两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啊！
5: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6: 对，定金，
5: 定金。
6: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
5: 啊，定金给，这还真可以呀、啊，这。
6: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5: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6: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5: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带我。对不对？我就咱也，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6: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5: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6: 你拿什么呀？
5: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6: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5: 有，老有了。
6: 你有什么演技？
5: 就十年了。有。
6: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5: 那比你恶心呢。
6: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5: 那没事儿，
6: 没问题，
5: 试戏就试戏。
6: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5: 可以。
6: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5: 行，咱演哪个片段？
6: 钢铁侠。
5: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6: 对，烧
5: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6: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5: 行吗
6: ？
5: 行，分角色，
6: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5: 我来小怪兽。
6: 哎，
5: 行，
6: 可不可以？
5: 没问题
6: 啊，
5: 就挨揍呗。
6: 哎，对，
5: 挨揍呗，来吧。
6: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5: 行，
6: 没关系，你先试，
5: 放心吧。小怪兽了，
7: 你，俺们华裔弱分。
5: 哎，干嘛？
7: 打我，快打我。快
6: 不是，
7: 快上手，快
6: 不是，
7: 快上，快上，
6: 不是，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5: 怎么说话这是？
6: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6: 不是，你不傻站。

0: 快给我放下！
1: 放下！
0: 怎么了？
1: 干嘛呢？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0: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啊？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对，你演一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个
0: 行。
1: 对的，你
0: 人物
1: 来个这个、来，黄飞鸿这行
0: 不行？
1: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0: 啊，
1: 您演黄飞鸿，
0: 对
1: 我演你爹，
0: 你
1: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0: 我想演我爷爷。
1: 怎么了？
0: 还占便宜呢？
1: 不是，
0: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0: 我
1: 演十三姨。
0: 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大太监纳兰元术。
1: 大太监，
0: 哎，
1: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1: 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大太监。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2: 黄飞鸿，我弄死你，疼崽子！
0: 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1: 我太监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1: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1: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行吗？
1: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1: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1: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3: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1: 不，那英语 to be
0: to be or not to be。
1: 行，
0: 行吗？
1: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1: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1: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1: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就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1: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1: 我呀，哎，这个
3: ，I'm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还有谁啊？
0: 王后啊！
1: 我演一个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50来岁。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1: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0: 你是有病是吧？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0: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
1: 啊！
0: 王后，你得高贵
1: 啊！高贵啊！
0: 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1: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0: 倒也是，越问越。为了完整性。

0: 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1: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你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1: 哦，这行，
0: 可以吗？
1: 这容易记，
0: 可以，
1: 这容易记。
0: 哎，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哎，你说词儿，我说，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他的事我就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1: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1: 循环记忆，
0: 那你记住了吗？
1: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1: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1: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1: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 那我该怎么办呀？您
0: 你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 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 表演，
0: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然后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1: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可以吗？
1: 来，
0: 站住！
1: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势？
1: 这站住！
0: 站住！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1: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1: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1: 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让你看不见我。
0: 行，我就这，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的灵魂。
1: 不，
0: 你的行为，
1: 哎呀，
0: 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1: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
4: 哎，
3: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
4: 哎，
3: 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走上来。
4: 哦，
3: 朋友们，你们好吗？
4: 哎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
4: 哦，
3: 那边的朋友。
4: 哎呀，
3: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4: 是，
3: 我爱你们。
4: 嗯，
3: 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4: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4: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
4: 哎呀，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

0: 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 您给举个例子，
0: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 啊，是
0: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 那就好啊，
0: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0: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嗯，为怕哈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哟呵，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1: 那还有呢？
0: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0: 都与爱情有关。
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0: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哎，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

0: 来。
1: 行，还知道诗？
0: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的好像跟你懂诗一样。
1: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0: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1: 啊？对呀。
0: 行。
1: 行吗？
0: 行。
1: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
0: 哦，
1: 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
0: 啊。
1: 这里边有一种鸟，要有一个地名，
0: 要
1: 有俩人物。
0: 哦，
1: 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
0: 哦，
1: 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0: 有，
1: 哎。
0: 可以，
1: 行吗？
0: 有意思，
1: 可以，
0: 难度很高，
1: 敢接招吗？
0: 来吧，
1: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0: 可以，可以。
1: 我先说这东啊
0: ，OK。
1: 东边飞来一鱼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0: 上山西挖煤去了。
1: 哎，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0: 山西啊。
1: 接着往下听啊，
0: 啊，
1: 抖抖翅膀往下看，
0: 看见谁了？
1: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0: 这里面爱情在哪？
1: 苏三起戒，
0: 起戒。
1: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哦，
1: 那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汉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0: 东，我是西
1: 西
0: 西，
1: 哎，
0: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西
1: 西边飞来什么？
0: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1: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0: 飞机
1: 是鸟吗？
0: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1: 哎，胡搅蛮缠了
0: 啊！
1: 啊，
0: 两只鸡
1: 啊，就飞来俩飞机
0: 啊！
1: 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0: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
1: 哎，屯溪是哪儿啊？
0: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
1: 哦，
0: 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知道吗？
1: 废话，
0: 啊，
1: 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0: 啊，
1: 嗯，
0: 看见你叔和你姨。
1: 哎，你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0: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1: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0: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1: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0: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1: 什么歌啊？
0: 娘子。
1: 哎，娘子
0: 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1: 行了，
0: 谁在唱情歌？是我。
1: 行，就你。行，好，这打住吧，
0: 要亲命。到你了。
1: 该我了，
0: 哎，到你了。
1: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

0: 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哦，
0: 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0: 哎，那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
0: 哎，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要睡觉了。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1: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0: 对，啊、
1: 你嫁给我吧。
0: 你没有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君郎个描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描我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
0: 北北边
1: 北
0: 北
1: 北边
0: 哎
1: 飞来两只遛
0: 啊、你去遛一遛、
1: 哎、
0: 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知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老说六鸟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像啊两只六
1: 哎哎
0: 哦行行行飞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
1: 啊
0: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行行行门头沟 啊可以可以往下说、
1: 啊、
0: 看见谁了
1: 看见哎你爸和朋友
0: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0: 你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迪斯科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0: 不是
1: 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打一唱啊

0: 深酒吧，梦里上泪带发，你还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3: 对，
2: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3: 啊，
2: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3: 是
2: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3: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2: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3: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2: 啊，
3: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2: 我能说是吧？
3: 啊，你能啊？
2: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3: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3: 对啊。
2: 他是我师弟，
3: 是啊。
2: 哎
3: 啊，
2: 十年前
3: 啊，
2: 为了救我
3: 啊，
2: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3: 你才有病呢。
2: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3: 你不提，
2: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

0: 服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我好好给大家说，
1: 是
0: 吧？
1: 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五个自治区？五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就不是问问您吗？您说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五个，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替你说说。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
1: 你就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或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的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 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啊最难的，
1: 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回了最茫茫，莫问无开进去的草浪。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这儿。
0: 甭说呢，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坐车低风流离，明晚坐车跨车离弃，明晚坐船多离，离人坐人未飞未，未流离三声更把影四弃，无缘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来。这个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是啊，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热烈鼓掌，没难住，欢唱嘿，哈哈哈
1: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Domo das kloya, no ya film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2: Si mo wang, a ti sa mas pi, go go go, ale ale ale。
1: 英语。
2: Novo te along。Happy to say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妈呢？佩鲁索勒。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服语
0: 我咬你去，
1: 咬我
0: 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哎、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0: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啊？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啊、
1: 哦，
0: 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啊！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来来来来，
1: 我使用双节棍，好了，我使用双节棍，好了。这温柔吧？
0: 好嘛，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节棍，
0: 这位。

0: 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卢鑫、
4: 于浩，
3: 给您
5: 拜年了。
4: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6: 我都行，哎呦，
4: 都成。说，
6: 这是上文书说到，
4: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6: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啊，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哎，
4: 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6: 工体。哎，
4: 上那儿干嘛去？
6: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哎，
4: 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6: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哦，一呈雁翅形排开呀，呵，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4: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6: 为首的不是别人，
4: 哪位呀？
6: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4: 谁呀？
6: 阿波斯罗呀。
4: 你等会儿，
6: 这个
4: 斯罗 C 罗
6: 呀，哎，只见这 C 罗，薄盔薄甲薄气靠，夸下
4: 没骑马，
6: 没骑马呀，
4: 我这干嘛呢？
6: 他踩了个球啊，哎嚯，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哦，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哎，说是迟那是快。哎，
4: 怎么着？
6: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4: 可算到了。
6: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嚯，还要射门呢！看见他的带球，哦，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4: 什么歌呢
6: ？C 罗是萝莉森。哦
4: ，C， 这是什么歌呢
6: ？Music。哎呀，
4: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学呢。
7: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
4: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不是双回门。
6: 对呀，
4: 谁没听过呀？
6: 都听过。
4: 这我还会唱呢。
6: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4: 刘德华也没听过。哎，到这儿去。
6: 今天他就唱一回，
4: 那怎么唱啊？
6: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过三岁呀？单位来放年假，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军委上来，叫了幺声他呀，二来过来，有得说，抬腿搓背有没风声？我们两个人跑去赛楼，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鱼换我老豆，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四哥，也是人不能吃饭够噻？
4: 啊，可以了
6: ，I love you。
4: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6: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4: 费玉清怎么着？
6: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4: 是吗？
6: 哟呵，这，哎，
4: 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这都小道消息。
2: 哦，这恰恰繁花给压倒起，
0: 嚯，
2: 丁九香香气。
1: 哎呦呦呦！
2: 你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你。
0: 我亲我恰恰
2: 我来帮白鸡，继续新兵也让
0: 心
2: 心
0: 哎呦
2: 犀利。
0: 我恰恰恰
3: 妈耶，
1: 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3: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逗逗
0: 逗
3: 都都，
1: 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花了干嘛呀？
3: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2: 哎，这
1: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3: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1: 那行，那您说唱吧，
3: 唱。
1: 嗯，
3: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1: 您来一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1: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1: 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1: 哎，姑就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1: 你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1: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什么你就别把后悔。
1: 大爷，
0: 总有一天远走高飞。
1: 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啊，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啊！我们来自绝地击败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1: 哦，
2: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给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5: 多年后，卡尔本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生命的小船将要下沉时，只有一个人陪伴着我，那就是我的妻子。他勇敢而坚决地开创了新的希望之帆。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前夕，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到100米的地方，很多人因为看到了一件新奇的事物而露出了好奇与惊讶的神情。孩子们欢愉地向前奔跑，急于想追上去看个究竟。这是一辆车，一辆可以自己奔跑而没有马匹再拉的车。在此之前，车在人们心目中等同于马车的代名词。那时候，哪怕是生活在法国巴黎这样大城市的人们来说，汽车也绝对是个新鲜事物。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只好用最直白的语言称这辆特殊的车为没有马拉的车。从此，在人类的交通工具里，多了一种更为自由的选择。1894年7月22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汽车比赛开始了。这次大赛的宗旨是，要寻找不危险、容易驾驶、旅途中成本低廉的最接近理想状态的车辆。路程从巴黎到鲁昂往返，比赛中一些车辆故障频发，随处抛锚。在汽车发明的初期，赛车是测试汽车性能的主要方式。在21位参赛者中，最终只有15人完成比赛，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是一辆蒸汽汽车，但却并没有获得奖励。究竟这是为什么？大奖最终花落谁家呢？

为他的蒸汽机车需要烧锅炉，既不安全也不省钱，不符合赛事规定。评委把冠军颁给了两辆内燃机汽车，原因很简单，这两辆车采用了革命性的技术，也就是内燃机。在评委看来，它远比跑得快更有意义。比起蒸汽机引擎来说，内燃机引擎更加实用，效率更高，是汽车动力未来的发展方向。从笨重的蒸汽锅炉到小巧的内燃机，汽车引擎的诞生之路曲折而危险。它的发明和改进是智慧的结晶，也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它不仅让汽车走得更远、更快、更稳定，还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明的格局。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这样一台车，看上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的转向装置看上去就像一个自行车把，小小的弯把配上一个小铃铛，驾车人的姿态仿佛瞬间便会浮现在脑海里。而这样的汽车转向方式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选择，各个汽车制造商都有着自己别出心裁的设计，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个小摇把什么时候才会发生变化呢？那要从一场汽车比赛说起。1894年7月22日，巴黎小日报的编辑组织了世界上首届汽车比赛，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城市间汽车竞赛，参赛车辆将从巴黎出发，到达鲁昂，然后返回巴黎，全程长达257.5公里。这场比赛被后人称为世界上第一场汽车竞赛。在那个时代，报纸增加发行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组织体育比赛，他想靠这种刺激的活动来打响自己杂志的知名度，同时激发人们对汽车的兴趣，从而发展法国的汽车制造业。这场前所未有的活动异常火爆，吸引了大批观众观看，各种类型的汽车、蒸汽车甚至电车都加入了比赛的队伍。在那个汽车还不算完善的年代，围观的人们也不免有些担心，赛场上会不会出现车辆爆炸或者失控的悲剧呢？在这次汽车赛当中，有一个赛车手名叫江诗丹顿。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圆盘一样的装置，替代了过去的小摇把。虽然最后他只取得了第11名，但是这个方向盘却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创新却被厂商莱瓦索给耽误了。莱瓦索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要给他们出产的所有汽车安装这个装置，所以他们生产的汽车还是一直沿用转向杆，并且莱瓦索本人还把这个东西称之为是奶牛的尾巴。然而莱瓦索万万没有想到，对圆形方向盘的忽视让他付出的竟然是生命的代价。2年后，也就是1896年，莱瓦索亲自驾车参加了从巴黎到马赛再回到巴黎的汽车比赛，当然他的转向装置依然是他的奶牛的尾巴。比赛的第一天，莱瓦索发挥得不错，第二天即便当猛烈的风暴袭来，莱瓦索依然能以高达32公里的时速飞驰，以4小时的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然而正当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车的前方突然出现一条狗，来不及多思考，莱瓦索立刻转向以避免撞到它。没想到在这个速度下

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却因为转向装置的限制，使得他造出的汽车竟然只有三个轮子。人们在不断改进汽车的过程中，方向盘也随之变化，这其中不乏奇思妙想的设计。有人甚至将自行车把以及铃铛直接搬到了汽车之上，外形可谓是五花八门，它的性能甚至直接决定了驾车的安全性。著名汽车制造商莱瓦索设计的汽车使用了一个小摇把来控制方向，这也是当时大多数汽车的选择。然而他却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小摇把在生死攸关之时无法很好地操控车子的方向，最终莱瓦索丧命于这场汽车比赛。然而他却并没有想到，这样的小摇把在生死攸关之时无法很好地操控车子的方向，最终莱瓦索丧命于这场汽车比赛。面对这个困扰的不止莱瓦索公司，德雷克英国汽车制造商，这段时间他不断听到车主对于汽车转向问题的抱怨，这让他寝食难安，可他实在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有人曾尝试过马车的转向方法，也有人采用过自行车的转向方式，甚至仿制过飞机的转向杆，但他们或者是操纵费力，或者是经常因为转向不灵而造成事故。最终德雷克的一位造船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轮船的转向舵。轮船的发展比汽车早得多，而在19世纪末，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圆盘式的船舵加上辐条比较容易被转动起来。那么这种舵一样的方向盘真的能够好用吗？其实德雷克对此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要赢得市场他必须冒险尝试。1896年，操作灵活省力方便的轮船转向舵被安在了新生产的汽车上，但这样的转向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原有的缺点，角度垂直于底盘，中间没有任何的助力系统，车有多沉，摩擦力有多大，你旋转这个盘的时候就得费多大的劲。1897年的秋天，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修理工人为从斯特利克兰德驾驶而来的一辆汽车进行大修，当吊车工人把修好的车身吊回装配之时，吊钩突然滑出，车身跌落在转向柱上，结果使转向柱从垂直位置上弯曲了好几度。一位修理工人试图把弯曲了的转向柱矫正过来，却意外地发现新的角度使方向盘不再操纵困难和妨碍视线了。就这样，方向盘得到了改进，转向柱与方向盘倾斜的设计横空出世。戴姆勒凤凰赛车上很快安装上了这款方向盘。而几乎与此同时，1898年，法国莱瓦索公司以及另外的部分厂商也终于放弃了转向杆，取而代之的是倾斜的圆形方向盘。在汽车诞生了10多年之后，方向盘才有了和现在差不多的样子。但是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人们总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接受它，方向盘也是如此。随着车辆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不得不制定汽车的行驶规范。在道路上行驶时，汽车应该靠左还是靠右？驾驶员又应该在什么位置？对于这一点，直到今天世界上都没有统一。但是其实在圆形方向盘普及之前，英国人托马斯·杰弗里就已经在世界上第一次为驾驶员的位置做了个决定。他在1901年生产的漫步者 A 型车虽然还没有使用方向盘，但是他们却已经将控制方向的小摇杆移到了车辆的左边。直到今天，方向盘的位置依然是采用的这个理论，那就是汽车靠右侧行驶的国家，方向盘被放置在左侧，而汽车靠左侧行驶的国家，方向盘被放置在右侧。自从方向盘离开了中心位置后，

0: 就一直这样光秃秃的，用了十几年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转向没有别的功能。但是随着车辆增多，对路上的行人进行提醒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种在马路上飞奔的钢铁怪兽，汽车喇叭变得必不可少。如今只要在方向盘上轻轻一按，喇叭便会发出鸣叫声。但是方向盘并不是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为喇叭的控制中心。早期的汽车喇叭是如何控制的呢？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陈列着一辆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车的福特 T 型车，它是如何实现鸣笛的呢？
1: 这个就是隐藏在发动机机舱里边的电喇叭。那么这种电喇叭它可以提供更加明亮的这种鸣笛声。那么与我们现代的这些汽车在方向盘中间按喇叭不同，福特 T 型车的喇叭的开关究竟在哪呢？我们一起去车的内部看一看。那么在福特 T 型车的方向盘上就可以实现很多的技术调节，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喇叭就可以通过这个转向柱侧面的开关去控制它的鸣笛啊。与此同时呢，在方向盘的下边还有一些拨杆，比如说左边这个可以控制油门的大小，右边呢可以来进行这种点火的控制。
0: 在那个年代，汽车喇叭的控制方式并不统一，有些车辆的喇叭控制开关干脆就跟方向盘彻底分离。
1: 之前一些老式车辆，包括像我在我身后这种手工作坊里手工打造的汽车，他们是怎么鸣笛的呢？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开关其实隐藏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脚踏板底下啊，是以这种气囊的方式啊，通过脚去踩这个气囊就能发出声音。
0: 这些五花八门的控制方式操作起来多多少少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造成安全隐患。究竟到什么时候这一状况才会有所改观呢？
1: 在福特的 A 型车上面，其实这个喇叭的控制按钮也就是开关已经移到了我们方向盘的中间，这样在通过我们转向的时候在进行鸣笛的这个操作相对来讲就会更加安全，比刚才我们 T 型车那种还要去侧面去按动的时候就要方便很多。
0: 之后全球的汽车制造商纷纷效仿，方向盘中央按喇叭慢慢转变成了一种标准配置。但是方向盘没有助力的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这种新型轮胎就是充气橡胶轮胎。最初充气橡胶轮胎光滑的表面使它与地面的摩擦力变小，方向盘转动起来变得比之前更加轻松，但同时也使得轮胎变得不好控制，尤其在上坡时简直就是没抓没挠，从而使汽车失去了安全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92年带花纹的轮胎开始出现，这些加了花纹的轮胎使轮子能够更好地抓住地面，增加了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避免了车辆容易打滑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车轮与地面之间摩擦力的增大使得汽车的转向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汽车低速行驶甚至静止状态下，方向盘甚至成为了伤害人的武器。一个卡车测试驾驶员弗朗西斯·戴维斯改变了这一状况。怎样才能使驾驶员变得更轻松呢？戴维斯知道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来帮助汽车转向了，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力量呢？他想起来自己早在20年前就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操纵船只的文章，在当时的船舶上使用的是液压动力转向，而在加工工业中工业液压压力机也已经很普遍， 无论是工业生产设备还是起重机，有了液压助力系统，再大的机械运行起来都会变得十分省力。这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助力方式吗？只要把液压机小型化，就可以安装在汽车发动机盖下方，与方向盘相连，从而使汽车转向变得更轻松。到了1953年，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被装在了100多万辆汽车上。到1956年，道路上有1/4的汽车配备了动力转向系统。随着车辆发展越来越快，汽车制造商的想法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有些车甚至提出来取消方向盘的想法。1952年，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投入运营。5月2日，它从英国伦敦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次首飞轰动了世界。很快，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成为汽车设计师们的灵感来源，他们一股脑都开始模仿喷气式飞机。这就是汽车史上著名的喷气机时代。有趣的是，很多概念车干脆取消了方向盘，取而代之的是飞机的操纵舵。这些车当时被称为是最接近喷气式战斗机的蓝天梦汽车。但是，这些概念车并没有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它们多数还是停留在展览中和博物馆中。飞驰在道路上的依然是那些传统设计的车辆，方向盘也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却急需发生改变，因为从方向盘普及没有多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使用方向盘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它的杀伤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方向盘撞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在那个年代，方向盘都是通过一根长钢管做的，转向柱连接到转向齿轮上的。为了结实不容易损坏，这根柱子的强度非常高。一旦发生车祸了，在没有安全带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就会使劲地向前冲，一下子就会冲到方向盘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胸部就有可能被刺穿。这才让人们想到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强对于人、对于驾驶者、乘坐者的安全。1769年，法国炮兵大卫·尼古拉斯·古诺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1886年，卡尔本茨和哥特利布戴姆勒同时推出了燃油汽车。汽车刚一出现，便成为欧洲街头有钱人昂贵的炫耀品。然而从汽车出现的那一天起，车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不断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碰撞实验室，一场测试拉开序幕。这是即将接受这次考验的假人，它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而制造，他们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人体在汽车碰撞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他们身上的传感器便于采集碰撞过程中的各种信号。这辆车将在20千米的时速下发生碰撞。对于汽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行驶速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发动机如何从硕大的蒸汽锅炉进化为小巧的铸铁身躯？一条简单的带子是如何被人们发明，又为什么能够挽救无数人生命？在改进方向盘的路上，人类又走了哪些弯路？从引擎到安全带，
5: 怎样才能使驾驶员变得更轻松呢？戴维斯知道，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来帮助汽车转向了。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力量呢？他想起来，自己早在20年前就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操纵船只的文章。在当时的船舶上使用的是液压动力转向，而在加工工业中，工业液压压力机也已经很普遍。无论是工业生产设备还是起重机，有了液压助力系统，再大的机械运行起来都会变得十分省力。这不正是他要寻找的助力方式吗？只要把液压机小型化，就可以安装在汽车发动机盖下方，与方向盘相连，从而使汽车转向变得更轻松。到了1953年，液压动力转向系统被装在了100多万辆汽车上。到1956年，道路上有1/4的汽车配备了动力转向系统。随着车辆发展越来越快，汽车制造商的想法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古怪的想法冒了出来，有些车甚至提出来取消方向盘的想法。1952年，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哈维兰彗星投入运营。5月2日，它从英国伦敦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这次首飞轰动了世界。很快，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成为汽车设计师们的灵感来源，他们一股脑都开始模仿喷气式飞机。这就是汽车史上著名的喷气机时代。有趣的是，很多概念车干脆取消了方向盘，取而代之的是飞机的操纵舵。这些车当时被称为是最接近喷气式战斗机的蓝天梦汽车。但是，这些概念车并没有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它们多数还是停留在展览中和博物馆中。飞驰在道路上的依然是那些传统设计的车辆，方向盘也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却急需发生改变，因为从方向盘普及没有多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了使用方向盘的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它的杀伤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方向盘撞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在那个年代，方向盘都是通过一根长钢管做的，转向柱连接到转向齿轮上的。为了结实不容易损坏，这根柱子的强度非常高。一旦发生车祸了，在没有安全带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人在惯性的作用之下就会使劲地向前冲，一下子就会冲到方向盘上。在这种情况之下，胸部就有可能被刺穿。这才让人们想到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强对于人、对于驾驶者、乘坐者的安全。1769年， 法国炮兵大卫·尼古拉斯·古诺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1886年，卡尔·本茨和哥特·利布戴姆勒同时推出了燃油汽车。汽车刚一出现，便成为欧洲街头有钱人昂贵的炫耀品。然而，从汽车出现的那一天起，车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不断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碰撞实验室，一场测试拉开序幕。这是即将接受这次考验的假人，它是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而制造，它们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人体在汽车碰撞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它们身上的传感器便于采集碰撞过程中的各种信号。这辆车将在20千米的时速下发生碰撞，对于汽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行驶速度。在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实验假人会不会受到伤害？假人的姿态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让我们再看看高速摄影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不一样的结果。发生碰撞后，车辆急剧减速，车上的假人却因为惯性还在以20千米的时速前进，撞上了前排座椅。如果假人坐在前排，我们把车辆的时速提高到30千米，结果更加直接。时速为30千米时发生碰撞，车上乘客向前的惯性可以产生超过自身体重10倍的碰撞能量。也就是说，哪怕一位体重只有50千克的乘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所产生的撞击汽车挡风玻璃的能量也会高达500牛顿以上。而在真实的监控视频中，我们更加可以感受到不系安全带的危害性。

而这位大汽车司机更是不走运。事故发生时，尽管他死死地抓住方向盘，但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甩出车外的厄运。从汽车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汽车运动。可能只有体验过风驰电掣的速度的赛车手们，才能在生死之间体会到一根绳子的重要性。1902年5月20日，美国纽约的汽车赛场，赛车手沃特贝克正在对车辆进行赛前检查。细心的沃特贝克发现他的鱼雷牌汽车座椅有些松动，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来不及修理了。他找来皮带和绳子钉在了赛车座椅两侧的底板上，然后把自己和同伴连同座椅一道紧紧地系在了一起。飞驰的赛车突然遇到了一根从地面翘起的钢轨，赛车失去控制，冲入了人群，当场压死两人，压伤十人。然而，贝克和同伴却因为绳带的固定和保护作用，死里逃生。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只是对车祸带来的惨重伤亡进行了报道，却忽视了车内没有伤亡的原因。在汽车发明后的漫长时间里，安全带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算是有所改观。1954年，美国海军飞行教官霍克在自己服役的基地附近驾驶敞篷吉普车失控。他自己在汽车碰撞前跳车逃生。但是他的妻子和朋友远没有这位数次从机舱内逃生的飞行教官身手敏捷，全部伤势严重。在他的妻子和朋友们伤势痊愈后，霍克将降落伞可调整长度的安全绑带移植到自己的车上。当时美国海军专门把他的发明作为一条通讯报道，刊登在了一份海军内部的报纸上。据说这篇报道还是霍克自己写的。这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把降落伞上面的安全束带改装成安全带，这种宽宽的扁带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了。1957年的时候，福特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部标配两点式安全带的萨博 93GT750， 使用的就是飞机上的两点式安全带。但是两点式安全带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两点式的安全带又是如何变成我们所熟知的三点式的安全带呢？人们对于安全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这段影像资料是195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带领观众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了解汽车安全的最新研究进展时拍摄的。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被称为坠机幸存能力之父的德黑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黑文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在半空中撞上了另外一架飞机，由于他的驾驶舱仍然完好，又系了两点式安全带，因此他便活了下来，从此便对安全设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42年开始，他就在康奈尔大学进行碰撞损伤研究项目。这就是一次使用两点式安全带的碰撞试验。

无疑问，司机头部受到了重创。德黑文根据人类头部模型从不同高度下降的测试，给出了针对两点是安全带缺陷的改进方法，那就是在方向盘上安装胸垫。

后，通过一次次测试，在1951年，德黑文发明了比两点式安全带保护能力更强的外形三点式安全带，并在1955年获得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专利。真实的测试开始了。敢于进行这样的测试，应该说德黑文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了自信。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出现，对日后的安全带研究起了很好的基础。当汽车发生碰撞时，两点式安全带除了让人感到不舒服之外，最大的问题是依然无法保护车上人员的安全。碰撞瞬间，尽管乘客的腹部被牢牢地绑在座位上，但是他们的上身却因为惯性作用依然向前冲，最终将会导致头部与汽车方向盘等地方发生撞击。伴随越来越多的车祸出现，两点式安全带的弊端越发凸显。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看上去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安全带有些相似，但是它的设计似乎更复杂些。带子经过座椅的靠背固定在车的底板上，整根带子上有很多卡扣，以便将人和座位以及汽车紧紧固定在一起。尼尔斯·布林本来是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机设计先锋，在他35岁的时候接受了一项任务，主持战斗机弹射座椅的开发，也就是说，他要保证在飞机出现意外时，飞行员能连同座椅一起弹出机舱，保证飞行员的生命安全。1958年，尼尔斯·布林来到了沃尔沃汽车公司工作，他的任务就是设计汽车安全带。当时市面上的安全带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一个遍。首先，他觉得两点式安全带实在是难以保证安全，不过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可是它的设计真的经得住考验吗？很快，尼尔斯·波林就发现了外形三点式安全带的设计缺陷。这是现代仿真系统针对外形三点式安全带计算的一次碰撞试验。安全带的保护作用其实并不理想，因为它的安全扣设计在背后，用在汽车上的话，有些时候不但不能锁住因为惯性向前冲的驾乘人员，反而会无端挤压伤害驾乘人员。因为安全带是绑在座椅上，一旦发生剧烈碰撞，安全带会拽动座椅一起向前冲，不仅不能保护人，还会对人造成伤害。而另外一款沃尔沃曾推出的对角式安全带也同样存在卡扣位置不合理的问题，它的扣环高度刚好位于乘客肋骨的位置，当意外事故发生时，扣环可能会破坏身体的软组织。几种已有的安全带都存在各自的缺陷，尼尔斯·波林会有什么高招吗？尼尔斯大概只用了一年的实验，就推出了三点式的安全带。微型三点式安全带的设计可以将人的胸部、臀部以及腹部都牢牢固定住。当意外发生时，卷收其内部的锁止机构，启动安全带，便会瞬间产生最高达4000牛顿的力，从而提高对驾乘人员身体的束缚效果，从最大程度上减小汽车碰撞时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这是1960年的一段对汽车驾驶员发出警告的视频。这辆车将从半空中以50英里的时速坠落，实验人员起跑，
通过实车坠落的演示来提醒汽车驾驶人员高速行驶的危险性。然而尽管如此重视交通安全，对于安全带的到来，人们却依旧不以为然。于是尼尔斯又采取了其他的办法，比如他在公开场合做实验，把安全带用于鸡蛋的保护上。通过一些碰撞之后，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平时易碎的鸡蛋，一旦有了安全带的保护，它居然不碎。但就算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对于他的发明带着一种有色的眼镜进行百般挑剔。面对这一系列打击，尼尔斯觉得必须要改改方法。他想到了什么方法？就是索性来一次真人版的实验。这是一份几十年前写就的关于汽车安全的报告。汽车安全的报告说的就是用不用安全带的区别。他一共总结了28000起车祸。从这28000起车祸中，尼尔斯就得出了准确的安全带使用到底能不能够救人一命的数据。从这份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后排中间座位上不系安全带的人，车祸死亡的概率比系了安全带的人高出了2倍。

更可怕的是，如果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那么前排乘客即便系着安全带，他们的死亡概率也将提高五倍。这是由于车祸发生的瞬间，后排乘客受到冲击时会撞击到前排的乘客所导致的。

随着汽车的发展，车辆越来越普及，带孩子出行成为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不系安全带自然是再危险不过了，稍微出点意外，哪怕只是一个低速碰撞，由于惯性，孩子也会瞬间飞离座位，受到伤害。于是很多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保护，便会将他们牢牢地抱在怀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0: 瞬间由于惯性，孩子会产生上百牛顿向前冲的力，普通人根本无法抱住孩子，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伤害。而最后一种办法，恐怕就是为孩子系上安全带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一旦发生碰撞，安全带瞬间锁紧，拉住孩子的力远远超出了孩子稚嫩的骨骼所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他们身高的不足，更是可能会导致安全带勒伤脖子。1962年，两个发明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各自推出了一款儿童安全座椅。一款是使用金属框架结构，一款是使用飞机上的外形安全带。就这样，儿童安全座椅的概念终于也出现在了汽车安全领域当中。我们再次来到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在这里即将进行一次安全座椅的测试实验。这是一个模拟6岁孩子的假人，这一次保护他们的将会是儿童安全座椅。这辆车将以50千米的时速发生碰撞，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速度。让我们看看高速摄影为我们展示的细节。碰撞发生时，孩子所受的冲击力分散开，因此儿童安全座椅对孩子形成了很好的保护。根据统计，发生车祸时，汽车内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儿童死亡率是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的8倍。从尼尔斯·柏林发明了微型3点式安全带到今天，已经60多年过去了。微型3点式安全带已经成为了所有汽车上的标配。尼尔斯·柏林设计的微型3点式安全带被德国专利局评选为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8大发明之一。从发动机到方向盘到安全带，汽车驾驶室里的变革历程融入了无数人的智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今天，无人驾驶时代已经来临，驾驶室里的变革还在继续，但是更安全、更便捷，永远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14年抗战历程中，中华民族无数英烈，为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其中也包括四川籍女共产党员赵一曼。1931年9·18事变爆发，为了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前往东北。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东北抗日救亡的前线。在哈尔滨，赵一曼同满洲总工会的同事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7月，赵一曼来到离哈尔滨不远的诸河。
4: 他到了诸河游击队，那个时候游击队是刚刚组建，东北整个的抗日武装是没有军饷，也没有装备，没有援助这样一个部队。赵一曼在这个时候到了游击区，可以说是最艰苦的时候。
3: 赵一曼来到诸河后，发动工农群众，组织抗日力量，搞武装斗争，支援游击队。
4: 赵一曼在诸河这块儿，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日伪的档案中记载，是他是在诸河把30000多群众能够团结起来的一个中心领导者。
3: 北报纸曾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的报道。
5: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母亲跟赵一曼被捕的地方，原来这地方都是那大森林，大树都挺高啊，从那个沟子外边那就是都是大树。这个地主连江和那个米振文，他要不向鬼子和那个伪军提供这个线索，当时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地。
3: 11月22日，由于汉奸告密，30多名日伪警察包围了赵一曼在山里养伤的窝棚。突围中，赵一曼腿部中弹，被日伪警察俘获，关押在伪满诸河县公署、伪满边疆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亲自参加了赵一曼的刑讯。1950年，大野泰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这是1956年日本战犯大野泰治被公审。